最后七只眼洞可不能休息，三只脚没变呢，干部痛没得玩去玩他。天天突然是松为切，滚烫吞别最后今天上午时吃我的了，干部吃米滚点过冲不烫，干部天里三只他们见了，硬着他，前边三不烫点把口味呢，干部吃米滚点的一些甜，当你金边来了心痛面。

Shut up!

0: 喂，秘书，三姐，你看买到东边那嘛必须，马九妹，马九七，得是。
1: 天上还能个哟？
0: 啊，这谁胡说了？要去给我买到东边，庄稼赔给兄弟，接着三姐的走。爹让家老家的这千万恰恰呢，有气节目，你不让阿许拿。
1: 乱心了，
0: 哪许？
1: 要节目我得进不当朝呗，那我投中啊。
0: 这三姑说了，一年三只的猪，每到冬了，做这条给小马的卖了。
2: 哼，我老子阿家把老子送我大阿爷妈，都把猪猪和三家和爸妈几对肉骨让些个，你送个鸡巴个，你那个鸡。现在三块和三毛挣钱的三块就好嘛是，你认识？
0: 呀，就这还吃药？
2: 好嘛，来，
0: 好了，走。
1: 来，
2: 老师，
1: 乱心了，有事呢？
2: 我
1: 他才能俺那做，我张老火汤都进不当个态度。
2: 老师，
0: 哈，也去学。
3: Tene luen chen tada zene ge seki jimbo tangwar me du pe. Me wang gebo me do dumre nang tu, cham cham tu pepshor tu. Tada zeki damle lian ji sun. Ge gi sakbe nor se tam che ni, chimi gundian tegi pangmi jimbo tang. Ge si ge se chimi gundian la, zu mu si na tedar pangmi chimi si ji, chun ngen siam so.

中山战国国主席。

che mi gu di cho ta la yi ju yu be ji ba na ro na tu ji si ge se cho

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
Chamsula, da chere.

0: 起剑离错。拉哈拉斯巴那马罗吉基伊吉干那马阿扎阿提的那阿吉干那马内朱干那马卡纳苏哎。
1: 乌哈拉西呀，恰巴拉马苏杜卡扎阿那干那马要吉格杰波个达拉个工作，那阿达干那马努布西奇果对不就地，暂时举报米多勒西中啊。努布梅那塞吉康西杰杰布姆西哈巴尔多。长期过年啊，这咋看的？起码是准，不是？

0: 진짜 나 진짜 이승만이
1: 뭐지 개부러 붙이 겨라 이마채나 바지 납치시가 되나 달라 아버지
2: 你那连萝卜骨头都归兄弟，天天吃米了呀，爹不，哎呦，
3: 那其他子了，既然给松北干面了空大龙果的，哈哈哈哈哈，
1: 怕了，接着嘛，这忙了，去多嘛去吧，天哪，咱的地方俺让干米多了，记住啊，
3: 你心话的，把记住，店长，店长啥的，要不不记，他可吃不，那不行嘛，这米呢，肯定吃那了用米多，
1: 啊，你记住，
3: 小龙去，这些过年吃那个咸菜这边，不知道。
1: 겨름치 계속 오니 기랑 계속 니 세 지구들이다
0: 하추득게 겨름치 록베 뒤에 계시 또 수수베다 타고 매번 마스나 다만 아주 계시디야
1: 겨름치 나디 생고 저거 보러 주이봐 땡기를 달
4: 진짜 잡지나리 너부 그도 그 주스 다 밀제냐 여러베
0: 진짜 가
2: 늦지라
0: 나유라
2: 당에 부디 그제 채내래 세트스 마셔
0: 겨름치
2: 大钱呐，
0: 先不给虚拟的姐姐擦上金金装备，对你好像。
2: 可是对你好像，
0: 就是的就是。
2: 没得上不他，谁就是送不闲了呀？点名呐，我吃个，我吃个就不打不什么钱。
0: 给不弄不起，大钱呐，落火鸡。
2: 落火鸡了呀？
0: 落中你。啊，这，给不弄不起，大钱那的钱那么不用了，给我找了的你了。
5: 也不可真打那个了，给不弄不起，给不了，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
3: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刷刷刷刷

0: 시로나
1: 얘기라 무슨 화살을 그네 집에 딜레 때문에
0: 이게
1: 저게 최세서 기란 그 유명다 심대에서 새 정신 수요

0: 샹 김김 틸었네 이모 미메 쳔 제서마
1: 내 시도 지구 채웠네 됐네라 정신

Sengenam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其让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三全阿江江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前也三全可是云听云南安做票价里前三段呢为了也其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落泪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一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境提新瑞南也一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电缆连右图沿地地位来把一个戏连电弄戏这期一节节行气图中气图中央给这一点层级落电节目啊配置进的一撒把落大一把图中抗研究图中度配置进穷一把这期一中抗扩有松松拉索跟地电地动画班就懂新出配件前用年用度了间接下节跟地核桃动画进行的这期一班就节并推配件节及其人自己酿的这一些营业重庆中央执行管辖重庆搓电局朝天门搓电处搓电大个多档可以扩张研发洋洋给来入度酿的执行立刻节送这执行同在的执行节搓位于租车中心一侧来一些意义洋洋给做不浪的梦见那次来一些一般人下榻家把容塑念度起建议你动就接龙年说重庆给燕子念来这期一节的租别免皮居用协同拉大协的执行节租车这土苏亚图让我斯托姐姐居用协同拉大协议大家协同的这期节图错接三个跨界的千用年恰大东西第一目一图重庆给居用下榻仍旧仍不协议切图弄扎紧休用年协问免皮居用马拉租把图明儿中部宁节也过执行的车大下业的协议农客中部协营比执行者就弄居用丁沙协比别店当中拉大下节跟爹东西协洋洋给我这协把提呢就弄者今特他接这切店呢执行者就弄车者电影经济了密把行把图落日了执行者这里中部牛动特色等接切阿增升级也把图第中部牛动协切加恰各经验升级也中华美丽家马英秋我应比女你这次特目马英比中抗马老丁一斤荣家家中抗本在感谢心意年动接住路大东部西夏书记习近平给重庆的这次一般就接配件了跟爹动物有木葱的作用农卡明哈东来现者对应哈种人不稀给农这期因中抗可有拉索下界的森林容易者内巴土瓜泥松用前部酿的党政协把力撒别前部没协比年定弄完的这期一般就接配件动画日浪随把通马蹄电器弄一习近平给这期动这期一般就接着内巴土女不土泥这期一般就接配件了跟爹动画女巴的中抗研究图中度配件者他去年年他穷协给吧撒些协议爹呢荣兄去年来增就协把协议把马斯班就去年同兴出去年来增就协把协中银协送协罗杰生协查书记习近平给都协者下级这期也对于民生公司产品那就是产业托于永木村的天野粗农年这期一般就觉得松秀前某年并托于公平的优势公平主角跟的东西四川宜宾中盛多时电话把住切于开了某部长把图杂动之间切出一天比能把的通知没把结议一列各级化长议中抗八强级撒下第一中抗难就都用于本部协议议宜宾之中末猴子分析大家切东西娘有蒙的性把图千丈者心里有蒙的性别也就哈就要不读我出三年的一门呢千丈的用大一般着急嘎不一般马赛也过完蒙笔中切我大外用个一级心读逻辑是这千丈姐姐现在家中着急化长三保住切于作战先天图中抗娘素一把图陈嘎姐这卡机动三家化长来这他先把协议这次松松江浙电别图拉大一把图这次来落进一路娘子们就把岁把所以这次一些都下等把玩如让公立协议大家人这次来暖茶开启加起一起协助的嘎瓦图家用者七天三节一松秀客家恰一级行人图中秋结账图参面七一年里家恰阿七阿阿图中秋进账恰一七用给七一笔钱落梦的买人人图进穷特别七我几给七东木下休是九笔最终拉用人一这种恰吉这七一般就觉得三笔修图六笔修是就动作于天内热热营养错几把单公平作用一安徽马鞍山的阿家厝女就随人切于天

0: 在新人里面进去没把人家人不协把动恰及安天阿卓就恰做车的协别这一就恰同这些人里的确所成女界也真穷同可有松松所切电天里车所就捏穿一些满山中期左列同枪车局者举证言把徐分给罗安前者枪给中阿别声 马鞍山及中正级左正烈日必须投为公平着家骗独板人特额跟爹丁沙东家同这些间接你提同人女间接女职保密间接人家建议左正烈日沙爹家他具千用年老大协爹从恰电别天烈前出黑心协把同天烈间接人不就是东阿同帮助这些人特烈孙着家跟爹东家人去送业 达达人这些班主角的参加沙爹电力圣同加卡着车大空及给这同组成协议把同没他人女同车的前车顶着女空所长令给天天参加整这块及人前没把天把同加卡着天天组成联力切出一级黑级同加卡人别他就容易着沙达天力切出三级级的黑级 中部级跨所所加用着加强阿吉阿吉同加强一级黑暗送业上海中期参加罗在二连家主任罗达军级这次十四令级目议研究两者天赞组织国家事业把同参与给中业国业两些下级层别俺去参与这个切的两些来跟爹同年日间作为天空地道中可就特把黑把同
1: 你在你人别天天吃醋黑心下界跟爹东西送业罗杰是这些班主角家三个家天天黑人同大吉罗将叛逆将是总于的菜家家一级黑人同中秋一年家家一级黑等年中秋三百八万同将公平家你把十倍车天别你把安慰安萨队的心意及送业罗安菜家强给中阿别我出罗呢
0: 这些班主角公平动员罗经营比罗东部电影院加开片子恩来者主任言吧王朝林给那些中抗这些同撒电这些国营这些人念这些电信这些建设组成合同下给他送业这些班主角公平单独用这用环跟爹动念终于能比定拉建了跟爹动起这些都有哪里去玩也是不给
2: 你家里空你背完那次 用大笔是用现在大万子八栋拉林大为楼中楼所别村山东新青青岛中介东吉林新青吉林中介级扎西查区东楼中局立嘎了跟地动地楼中楼属于正在的蒙着三叉三瓦东蒙塞了朱金金巴蒙错了平度八级级五月级正在了等等你就托把西进月山东新青青岛中介级五月楼所别级云中县内楼西局上了一级的跟地动月中介用界当院里些吧
3: 俺同了一让等俺呢，因为是一亩些把东，蒙族就抢着来捐吧。这些大几些把手机，他让捐呢，三家错的些把东，蒙族就准备一让就民居下些新把东，民居打点没把手机，那段了没得。青岛一那段得到楼中楼水，做那捐的些就连根弄久呢。正处东那个就确定工，人家拉账了，一句让不下进把的。青岛一有些等是些把东。 那段日移动了三座洞，展示线呢，让别觉得吸引人。山东新青青岛中尉张作不语，云顶那段了多段行进就不让远吧，损及海意。青岛中切记，一段当作洞，猛了地基准吧，前头洞准备军规，文字我都这些被写一弄下了，当不严呢。那段了修些南部写的，那了不必他就吸引人。内线，俺最觉得洞最终就偏着云顶顶的洞啊洞，那段拉用门团把线呢。 楼中楼所了，我们进进去正在团结给人下建议送有八的。吉林新青吉林中切记，中切东总乡级让把送去联系吧，人族县呢，藏着了就有八栋。让这些呢，中美对枪，俺把俺吃人动了藏着些月。若来登记人把些人比价呢，吉林的立刻人把蒙不有白，蒙族集团比中美一段呢就可有动，西北下西苏台阶那段绝对些罢了，对人不过就有，对的那次得了没呢？ 三内地给对空资准动，中期多档，清北所雷空蒙不动，两个协的那段动，临近跟着几节沙土上水呢，俺大阶段七万动，蒙族节雷空千步西北，有个节那段，俺拉经济强国级，最终吸引月，蒙啊，吉林新青吉林中期级决策动，女吧，蒙族下西苏台阶那段直动段家一级协商，一级最后头有八动。
2: 让人觉得写罢了跟得动一月。今年新春，吉林中央赞助部非常圆满，出钱养给来信，俺村老中老少一些议论下了，当不言呢。那段了大学动，日子云南经济过的白的，在南阳举动，有人女把团结了跟得动些云穷县呢。老中老少的等建设动，等待突破了云头跟得动些人，来家也正在一代代了等呢。等给你了，送就他家的写罢动。送就你他记得特把时间引起送有八里。
0: 大家来看那边为那次中国没有开业来在用来空的边为那次来引呢。北京给对策在年一年级就在年和杂生多干嘛绝长了。拉着二年生别没有拍着路边用一年把大金 F1 年生现在没有碰大地就全送个陪同电影年陪同爷爷。干嘛绝长就急了。拍着动没有碰到来这电瓶昂卡扎你念电瓶为扩浪的协议卡协比错穷给如意那次腰部也把动偏动一应连着胸衣北京给对策在年二年级俺追七岁儿童干嘛接送葬了扩浪图连电遮掩比拉着二年级比卡协错穷给过些年中日内配比拉着二年生比卡西把错穷中国把坑杀起时加低下级四万学业但阿比在年一年级却在年系统干嘛接住上了拉着二年生比没有配合连接整天级卡西比错穷给六天结果的就全送个配动电力级问天阁圆梦园通勤的初一却在年系统干嘛就接上了朱元朱图张志远李家营建卡黑把生意嘎东的两年都听爷爷。在年一年级七岁年生动嘎嘛结账了拉着二年生别没有拍着路边用一年把多钱 F 要年生现在没有碰大地就全送嘎陪同的两年陪同爷爷。嘎嘛结账就结了拍着动没有碰大来这点饼昂卡着你年点给为扩浪的爷爷。卡些比错穷给如意那次要不一就全送个偏多的那家里边轻易拉着二年生别偏多连接一应连着循环掐着一夜北京给对策前年二年级俺追七岁俺童干嘛就送葬了扩浪图连接这硬币拉着二年级别卡些比错穷给过些年用日年配比拉着二年生比卡西把错穷中国把坑杀起时加低下级四万学业但呢中国卡西罗巨图把弄抗着酿造雄厅结巴的言行弄着破重西比图香港给卡西把加低协定东部的言把事叠及卡西比错穷念意酿把学院念扩出三叉学院比将某某拉八级浪念汤及叠不言行这一其实卡西被错穷念意把弄杀起时扩浪图极力下进一把事业
2: 大家来看那边有那次你对荣家就杀下门部了这家门部出现第七空七万栋学渣七万那次荣家我也杀对不有把记忆的湖南东湖北重庆所行庆者三年开始了这一门道委托呢这家门部栋七路栋学建者那次提议中央那些理控制其次年二年就有被七岁主办了这恰恰年大领导动得就那些年大西部门厅动员三年卡动北京卡给查住林恰也朗诵了现在家的整个各县里段女学有个也不着音乐一旦阿比在年少年级参谋年在年一年级托人把中介中介渔川区市罗尔的这恰清本本内七路动三十年内次团员在年一年级七座季节动干嘛送去办全没上中八动没几顿动这话七月内次擦进普比茶山竹海长涌大桥中错了如就没那一力气起的了用得行呢三因为是初就雷顿别有八里重庆中介七里茶州如就七下的卡给提督宁拉的卡给七家族中为亲国龙军旗荣中介者七里茶州如就七下的卡了全没一切动力气恰从孙家拉上月三年地给中不懂中粹于雷些别空子点啊空把月色你也定个写八动第一俺粹没句的让人普苏台币没本的也那用年开那时间为什么呢初就是九月九月八日那次课程那些理论者巩固了一年加看能工能吃那些人用电空洞查州独当比加看这些洞为数查数据同样的在年一年重启了各洞得在家比年吃轻松个查州路段所中央个那些为数吃接同桌些有八日一旦阿比在年少年者七

0: 做几把呢？在年轻年纪去做军阿伯，古北一三千蒙布了，千把千本本呢，扎千八百栋，三口开西式，扎千千本八百栋，扎千八几。金州南湖菜味业年来去呢，罗尔德帕瓦东，小家文其他等不了，从年轻早上年纪托人时，罗尔德其他家年开人那次团圆，湖北梅酸肉酒，该顿一家人家一场年腊人家金州的亲戚，恰是二元范进成给。对嘛，七岁九顿人没赚些把酒，其他顿的东西来顿来都些把银子，月把的。从年一年呢，从年二年把，河南新青勇杰三个梦千万了，托家人六千八百栋，三个卡杰的，扎家人扎家千本百元。淮安区丹南新顿修对消息的那节来顿么呢？他修东部了，觉得去干呢，如就来到西北，先来成果东，这对和他写的。为了人民推进推广东，罗拉维三千元，来到军库给人些把马塞。行对了，对头的，这人认真写入写语。淮阳区等待行端，修对下些等待军干科娃于尽利益。俺去那些大修村里了，现在一把动，村里动准备过呢。现在出去归动些的，你都也下些也不着急眼。带动家姐，俺去等待是大动，等直接月币，所讲出去你月币，带对南滚的，所讲来顿边呢，家亲把兵那些急，除了习近太子穷的动头解决罢了，在年二年的中。安徽有三个卡街的扎家八百栋，三个卡街的扎家千百栋，扎家哈穷三千八百。安徽有六区的三星内集团比年卡穷千百有八了点。荣兴团工毕业，在年一年级就做几个笔图。安徽的三星内集共送两百一百拉大新国超越，马西湖南东、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个新疆东。中介顿着三星内层我送个两百一百拉大下级门屯军穷学院军备不懂中国哪些聚集在年一年级去做就一笔头的娘的差期就路个内层南西年大东瓦的我们把现在在年一年级才没呢在年二年级才没有吧安徽内聚东湖北下聚集三个卡界的就路个内层团年全部有呗对头的大学才能懂整个年大东瓦东年有内部所及雷顿也不直接了东东西鬼一绝八里。
1: 大家来看那边为那次，宁德嘛抓枪把柄，湖南常德石门村湖平山中大街泥沙地客街凶死客，七一那些恐怕多心不疑。泥沙地客街当夜里歇别，该在太湖东部甘肃歇地，年开那次家别没学把通，旅途的蒙族内部改制，松浪总司令歇业，泥沙地客当地协查支部书记。文书年宁德大人蒙族拉勇内部协把这营业忙比宁谢生石门宗的拉勇抓枪把这营业空地立刻弄给撒谢人内侧暗面建业电笔可算着蒙族从马撒把中途于连着撒枪不仅给人协给这些但俺比采集的年龄采集的年把石门宗湖平山中大同所见相宿舍抓枪把把同第一路湖平山中大的就在尼克扎业人恰半把切毫米孙家阿吉阿个切主生里罗巨图恰半把切切去了另一把切协水总部七路兄弟贴个协水总部五尼斯那边泥沙迭克的就业迭克家开店蒙粗求家学艺托满切卡帕地空笔弄的切中藏连没别你娘吃一过一让地图一露宿切的弄你空比滚帐的雷嘎吃你给把雷别黑天马屁鸡一一年卡切于地点雷克家当年雷些把同如秀日夸给吃看就你啊怕为年卡了满嘴巴空比吐诉你半嘴你还能真把吐生别秦家学秀一把谁秦家学一俺阿荣七弄的天机真把托阿妈都眼睛用真睛们都阿荣面孔的下娃娃黑马松可去俺所学把人机黑年底过末立刻家当年的黑把同如学日夸给年开年是教育蒙出阿下把同蒙出你家老将连着阿内部黑把谁七路天机家年黑人蒙族内部同记得给这得从的行列当这些把同给动年岁些把当在中岁同独岁些把所年岁的门来客家当年来些把来个差距没把同慢慢用完些给卡把金钱没把转念同参众些别干寡起明马不介意湖平山中的泥沙来客家中门秦正明给天地七路给内菜节 我去家卡家蒙出了三个我妈也把同我去使用呢蒙蒙着家庭硬币错弄三目雄喜这一把事
0: 내가내콘에배운내츠포중가비토랑변의세계아르동이른바희생얘기니마총조주지이티둔튼조무시지유바리포중가비변의티둔튼디라닌카히고시바동대지연에이른정고치랑비충친터지래지유바리내츠배와라이나마유아르쇼지흉니둔튼조토바라종농기컴유웬종둔튼라문다마괴공아인유동조조유바리진얘기니아르总统突然批议，阿尔东一人把酒吞吞掉了，大东北的追莫兄妹及酒吧里，人得阿脏了，突然批议，一人把酒追莫的，果然顶把东，跟前顶批谢特通的前面一些酒吧东，突然批议阿尔小姐推莫了，一人东吞吞酒酒，接受前面一些酒吧里，突然批议，一人拉各当西边谢特的，追吞酒托把马西，肯定托开，门当关闭板，军穷下级的及酒吧里，霍尔姆斯从干年这么久。直升机归没落格，西北陈浪杰两百零五八了，阿里马给今年一年一人就只看了，中西北直升了，俺人民大家呢特色的八栋，初都高等级南北西路的新美八里，一人就总统配置是这样给，今年一年咱能用了一人机，年度春节越来没西北给人下子雨，文中容易懂，一人就追莫筹备，价格就拉价懂，日几天我们这套公用电的下没司机就有八里。俺们同一人去推门一，一次年一年，俺们去加沙了，加西加上一种，霍尔木斯从家的，只剩下同确定的单位，咱同来同人罢了，没呢，追得些把同志，初头先振动，牛从库存这他几只增加了，给人下就一提，三下接的西域及九八里，一人去前头总经理马顿龙之娃，幕后星李扎爷爷认得了，霍尔木斯从家了，多当村镇下就呢，一人去长春去红家行呗。一人机不是出口了，那些工厂去破龙，得了幺零零部下进一些就有八的。
1: 大家来看那边有那次，二十岁加送部一才年一年，二十岁毛开，娘的爬过南边，门面囊着通，正水大街，热来七牛尾，内浪喷的说，光彩黑的，有人阿公弄的，毛店给当这一通，看毛店一，第一加送人坐来开来见了，一千七位东的东一斤。俺点开为明白一切了，破一记结巴子。有人家开店家具去参与一年，具体控诉多变。阿尔法米萨眼睛点亮起，二十岁弗拉加米尔阿的路能限制黑边，碰起黑了，加过黑把通，碰起点明显全部黑一把通，明显黑起没这一码，结家的干一记结巴子。
0: 今天作弊，那些点不住。
2: 江雪浪不撒班，没必须。

那芒措点帝国一来说了你这一趟行得了偏把头把下进呢开了几三年是热错配得问给这些事现在吞了这套食物呢我做芒队煎汤老早芒队煎松针之外吞了些硬把桶说差不通血冻丸里连虐汤血冻盘分最草满来说连虐不切对体三年提给芒措过三年包括顶部用啊些药剂消化时长期应该吃半部血巴铁四平和风铁在即下着嘎部吃解冻铁下水囊中温身粘上桶下水天然控制溶解五月搓切脱我这血巴西拿明啊对天堂不一满着草马连着心巴桶在家连年做铁天蝎对菜腾高粘着蓝前用血冻菜吃中啊心巴桶大日也天在热桶过冻血剂心要巴西三年天气，先把启动好从来说他把通，没人来抢用包牌，我主动总收你。中三节，我做你说他们来说各位那段，他见你的特点，请来大多堂拥抱你个大多特有。第五一，派的罗克连么通，中三节一岁我做把忙不歇，所中写把节，所草通来那来年托学牌，拥抱顶部有把马歇。大东彩带经济所草通顶上经济天线所家老在心里雷说堂赞律你个托着情绪这个雷说他把盆囊中起他东起来堂别心行得解松等这位协同起宁阔起行得下水所草通人巧可追行者松者错雷老从外天雷脑手机搁着协体念这节跟着动画通行得手盘开配娘学经济天来金头错把巧把些药剂消化时，空气，俺最娘来寻得辣小桌汤人巧，老在几个人在这通有着些体，所操见年可穷的冬年，寻得落地为手把通偏把头把些体，小水天来天梦想把怕给，热些蛋白天来洗头，我的堆积元气消化时，现在那点呢，天来人不接跟你说把偏把些把体，第五一点呢。小水天来也得配件动画捏把头趁早进捏把捏把桶吞落血次娘这个浪费血骨和风马公鞋囊中组织吹撒对拉点里跟着动静拖到巴尔森特汤中鞋体吉林街小水天来人不来个说清不能有四平和风撒机小桌高比囊中吃解冻我是捏上桶小水天来控制勇气我就搓切脱趁现别着切着泥切各种高瓦铁吞落学生念着丁少写白浪菜多人感谢系等解有吉林行切阿斯克趁落日的前家一日切催地叠着呢四平和风在家通吉林行切阿斯克趁落念着写你老早扫对堂吞空念学姐来的正把通前期所操不这切人类经济选择撒贝拉密牌所操他自己满年就把通偏着切通彼此拖动接了跟着当有吉林罗切在即切里堂坐着罗林去罗着前些三对老人电视罗着东开了腾脚配置去这种做你小女不天空别里堂来家三对鞋贴在即桥空去西内马纳所上通老在三对老他们托命里里边融入罗这贴天来家天一堂唐不直接跟着当贴吞落血丝，念着丁少写你，你的吞了仍不用啊，下就是。现在呢，吞些你说俺唐不赢把通，西点么那呢，吞康俺唐不赢。第五一，和风马公一脱落汤，趁些直接拍给念了模特丁少的动画通。三对写别了，兄弟叫拍，手机仍不拉，跟着动画。这特通卡萨姐来顿腰部这把接写你，吞在姐思虐人通通，他们是人在最泥巴。先切没把切的东西严些消化时铁桶吃不起温铁姐离切汤老早拿着喝到血铁所草桶连着生气切点煎汤人女煎将多煎接给配件了跟着当你帮助给偏着汤先做着偏着暖着着偏着切今着汤少用啊血骨路顶有天来配件给切着撒把你们的过把铁忙人顶完你天线行过出白牌和风马工吉林的贵的些把铁呢今天陪着给陶居堂三年陪着给国告你们同把洗热了今天起吉林的热醋把通吉林了想得修话吉林了你帮短把接给今天电波洗天外洗
上两夜从你可有上不堂操控真正来把通透过窗外天来接来老窗外来吃来俺这铁杆满脚鞋爬落地宝贝用途帝国一和风马公一也去俺外店的东西南中街集团组织来叫你跟着当地昨天你把同身边一个来着推告他短缺堂凭着团牌给了小姐演戏小把戏这种瞧不起常常人前没法加切东阿同比到最凶了训练教法给了姐电玩者最泥巴切了东阿及学体吉林新竹那个团里困着手部拍进来念着讲点学学你跟你撒中念着谁军结果领导帝国一吉林姐撒阵得呢日外勤白撒着幸福性样品小岁天来陪着跟着龙家亲不久和风马公给托他把身体托命三的电送堂给这可票把鞋贴天来姐都说了点你从此他接动儿童我这见你把点你吉林姐心里挺绕不见陪着他人的鞋牌吉林萌萌童老不懂这里天来他接堂女姐姐没得苦有当藏牌从就说接议再多点白恰着娘等过这一把戏人的马连接唱得来的定安全铁人铁今天做本的是天文车将学人物撒牌白白学接白明撒七日连接给能对家中虚擦而送那么最低的电话三星能推荐切修可是连接了母兔年看不远呢你来后年过这学白连接将把他的三绕修要连接电话修

年月辛勤都不领情，但那呢中央农村认真学校里空白给陈良杰，从梅龙西北领情得了。那呢领情就做中巴摘起南杰叶，从梅龙西北领情得呢，从云溪东，从龙脊，从罗子矶直下松就通呢，前南巴了从下溪这边领情下来，前南北领情得了对大三巴，俺是学。

像呢，上空的农个，从梅龙个，从军西国家农的一进营，军西就开胸了，他们农动军进动，蒙古下他一把得了，军西就用空了，张龙这年轻西下来攻，不给陈浪的了，卡多的几笔累计拿手呢，人马这个站位接住东闸瓦，给他们是苏里闸瓦东，最近这把站位，瑞拉站位，拿住闸部东个月白，对了。所有的勇气拿出全部爷爷杨家牺牲没觉罢了看嘛弄得都接当军事现了看嘛呢没论你金榜军委我不敢请先生我去随便谁来弄给切动敌人同为切打你就先把那给德林世界查军弄得现代查口就先把动顿呢吕布用了九个月切跌打了恰恰是我切动没切说神经呢吕杰先不把动我信了吕布为人才杀界的行为所弱动让得他们弄得心得永嘉杂节出去去恰戏拉用德林世界让出吕比所有的金巴兰军呢军他金浪局吕西兰不就有罢了文中罗的那些已经共荣的恩给让出吕比所有的吕布以新兵马头把卡马弄得破速台呢对于人不送呢都恰个有罢了卡马以所有新兵马头比极限金巴头比国让给吹得金雀也追击军地面霸统准备起一度金巴蒙扎巴地名金吉东金吉茶扎吉茶嘎吉吉的蒙扎巴吉吉协助开始吞噬应用卡玛以每部开始德林世界中扎吉嘎东林吉嘎林吉阿美索协助开始周岁协助抵达卡布琼恩弄得军队人周东接茶日度世界让人日度个肉身吉瓦东推出去碰吉东对内日度世界协助者中部让人结盟的陪瓦东蒙西中及青州队协助金巴东娘的先被木头板卡布琼恩弄的绿地卡布琼恩卡恩卡呢金巴用西兰被木头剑协助东金兵弄个插足之干此在说决定一直拿出从这些呢让人卡们弄的都恰个有罢了卡们弄的用为刚西卡恩呢插塞在蒙扎板切通在蒙扎板恰卡布通蒙扎板不然通为杂东蒙扎板这个在东阿恰对杂东蒙扎巴说的卡米农都用了人工下单的东部却曾用腾蒙通过年冬年年路中国中门杂家修断单呢南西中将军恰进屋吕碰个军马尾击败大马蚁年内了七毫升激动吨家通过巴东北美大马蚁年内了七毫升激动阿家通过因由阿恰定比东夏牛长通安屋然后呢通你没巴的你巴呢新都东我擦蒙藏三个巴东擦东下次蒙谁的娘藏三个什么呢军的吕军七人不写的吕布已经写了村子也不写的以外呢好像人家没娘的东个巴东错就是蒙扎一枚

0: Shane, Zankundi Nunca, Tso Melunca, Tso Longi Cochinunda, Higien, Longi Cachunla, Hindin de Sege, Chura Tongi Mundo, Hipatere, Longi Yoncona, Juan Longin in Shishalicum, Puke Telandere, Tenga Fujente, Pumiteki, Hindi Lulan Dupu Chimbuni Sege, Lion Arakabu, Houshin in Jazan, Tombi Chinche, Ong Jingo Gawatum, Tenshin Yambasuja, Neta Sachintendo, Hindi Lulan Tong, Aranya Sijin, Nutsena, Jasa Sore Tende Lubchinja. 교도北京实践天民工内都出去参加个把那把原把家庭天给现在流连动穷居娘的视频那些浪索的名字土巴人动让从银把电动的现在流连动的没事人家在蒙蒙队员我们的人家没路碰能够全卡比进度特价孙姓故事穷居检测写罢了全卡比进度再给罢动嘎的咋咋呢穷居检测没头见 Todin chuan kapa mumbu, lupon nunda, posu tenne, malen sundan jinyu shibi, netan jung sipari. Chuan kapa posu tenna, chaza jeba tong, nyinka hyanila nuchi zuwa. On jingo kawa masi, cha chung na, hipa mabulan jiwa tong, sen cha jen nyeyu par, jume long par. Cha jina, cha hilo de jema rinduwa. On jingo kawa, jimita jawa. On jingo ju kuchu nyamba suja, neta gomung tuan si jen. Kasi, tuto de juma tana, cesu la nyinka yu pari. 现在榴莲水节穷拉通为对策明白以整个农娃了现在榴莲咱们应该记事对策其中年纪再近农穷军队比咱们公用电不容显吕布拉门车开了清白以接来两笔没出及现在榴莲东穷通为对策者把上用他用人上交给吕布拉门车把熊拉开的就退该是穷拉东比及咱们认为谁的上名字农民的水呢公的认为没算送债也
1: 军中士兵都能写了吕布没出兵农事接来团了肯定得当加古巴的东部呢你的穷拉岗穷军队比咱们决上交给你把呢对啥地方的马地棒用了吕中部娘呢我有家来修的就把去帮用了我一口呢杀人就一天内心我给写给三把呢蓝色你就卡巴今年的加帮用了没引起他认为面孔的家呢没去写给巴的现在榴莲啥对事都能写给巴 等送西村队伍等我图现在榴莲洞这位杀队进去杀了我们军旗没把团员有把动我还是记龙山山爱农现在榴莲县内这种样的只是人就县的杀鸡了搞不下去文中人家可以把一整个弄完了现在榴莲下次切瓦洞我家门外咱们切瓦机有把马赛打洞所长洞呢这是洞样的得得些菜才能安慰切人住设备听把安吉去那洞看门呢
0: 他一头啊几卷内八栋吕布没穿进去一直写古巴的应用连通个没大马也人家榴莲咋会拆解的可见呢可身家阿吉巴的存进写古线现在呢不拆解可不拆的送呢这把比巴说日本没得完用时对所人不信比现在榴莲咋么容没信比现在榴莲十多年纪咋安人家可有的对所人不了年差些呢难道恰拉不有嘎的榴莲起爸爸给先把我 爸爸许仙呢恰刚弄的年差些比吞在当归县用这种八足个年卡穷娃有大东榴莲马须变换了穷这种命动东京面日头月没接了也不大够巴的

0: 지요 青年人年年中安徽萨克勒克吉德这个车拉巴等萨克勒克吉德这个车的前部内这个车拉哈正擦琴的瓦比安徽罗杰的萨西诺齐屯比年卡中前部有不是的呢人生吞空不一青年人年节车次的这个位头安徽的萨西诺齐国松人巴日瓦勒克的先古次有地马斯湖南等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 重庆个行政等中秋等级沙县诺齐国松个人巴日瓦勒克的下级麦特勒金琼西有。除了不等中国南西局及青年人年级吃醋局级图，娘们的插旗吃了个诺齐南西年大等瓦的。混合西呢，青年人年级沉默呢，青年人年级沉默完了。安徽南街等湖北哈街街沙克勒克级的吃了个诺齐团年全部有比，地图的大西部才能等。
1: 中国人大东啊，年月来你不说这，你都要不着急的多弄些个事业哟。你个来空的比你早，你那他妈的正确了比，湖南的常德什么那种，湖北的什么种的，你啥不得个接不详细个了，气个那不行，根本是多少钱都不要。你啥不得个接，等于来是比，更是踏不出东北的登松些的。年纪个你是家里没交把定，地图的忙做个内部过程，生了么正式记些哟。 你啥不得个登个直接不直播手机？文书人，你得个人蒙族他人个内部些不直接有。忙比年轻人，什么那种的他人直接把钱币，空给不得个人个啥些个脑子我们不经营的单币，可能是么就蒙族层嘛，啥不中途也不得人家啥些个不接人个那些个就有。不当个比起直播人的起，直播人的，什么那种湖北的什么种的等，所见性熟识，直接的话把等。
2: 电能视频的神中的的吃出了年纪人，吃人把子，后面什么讲啊？是俺个等等种这个生意，逻辑都吃人把子吃起了，特别白的。谁说是中不如吃了个兄弟，他可是谁说是中比我个意思呢？比你啥不得个得不及哟？不得个就开到了蒙族亲家学艺，同门吃卡
1: 是吞马普的接不下来哟。人家这位弟弟，不得个接等于来世了吧？等我六九百的客气，吃看中年人个把人年个满进不？刚被投诉个你不认这个呢？还能占把托儿生比亲家学教表白的？亲家学艺，你俺人个吃能力囤积占把托儿嘛？都不是正正经经的。俺人办公的不接了，起码送。空气你熟个接把的接不下来？你第二个么？不得个接等于来世了吧？等我六九百的客气。
2: 年轻人是家里蒙族人家家把等，蒙族人家日子么不得正硬个内部些把的。吃了团结节年轻人，蒙族内部等个几个都过着，但是他不是年头么这些把等，过冬年事些把，他们这不正式等，都是些把说，年轻他们不得个接等于来世不来个，才就没把等。么么人话是给看不着亲戚们不着不接人等，亲戚些比更个正没个马步接了。湖北省中的年少得个接中么，亲戚民给。
0: 当地吃了个脑子不急了，俺去接个接忙做了三口人，我妈不晓得。俺去不是说那忙个接接不到人比，做人生不熟悉不就了吧的。大家来看白那次了，破正个隔壁，托什么婚日去给阿拉等个一人玩，亲人家人呢，没个趁机个接接他了，接他就没事了，接就巴着了。破正个隔壁婚日的，接他点了，人开心果是巴等个。第几日呢？一人家过出了人比，出钱都不接来接就有。俺那次白不是那，马上阿拉手机。
3: 说你折腾脚特别了，中通给看么？问讲折腾了，忙得个马贵公，还是今儿东路就有八十了。前年子年阿里总统提人不依，阿里等阿里人玩接折腾得了，大东阿贝的这么了兄妹接就八十了。年底阿怎么了？提人不依，阿里人玩接这么的，个人嘛单把等阿给趁单比，先特别托你先没人先就有八等了。提人不依，阿里手机提么了？阿里人等折腾脚接了，这次不先没人先就有八十了。
0: 田人不依，有人拿各种些币下特别的折腾脚，他把马斯勒开了头壳，忙得个狗屁娃儿，人穷下贱的，继续把着了。 或者母子村个人这么接

0: 三克兰吉各看不上，现在心疼左边的黑单不认字，将就兰花丝儿本白白小几笔，切这个林村皮子一门，我那三七年过久的，我将不负重力，看为米托拉丹尼，抛弃了染头西域国籍，而继承的三农。
1: 第一，你为路先生，不负重义，没拖拉单位的亲戚们，受尽南帕苦难门本，看为没多参军的兄弟，看为没多的亲弟，可用计怕不记动，而总控制我环境了更多东西，小弟让孙子立得后头都精，而这个你一块年纪等团体人本，梦醒白皮记起他们，内门很动机。
0: 看为没多个人最重要的，重视不少人的胆气用事，很多东西让他是要接的。你用看这把灯，团队的话，忙做的手机机子，彼此都有跑机子，俺能把心都有把心。而这个你一块做，咱们身边个人西班牙，不总啊这个你等一块去机子，工作端着多积极。
1: 大路不务重义，一会儿本冷机，像我吐口巴灯，而都用他不动，而能生产这个恰当灯。石头手机，切灯写过去，人家办不腻。一会儿为人真实的，没到了大瓦灯，本儿就把这门本儿，而用西南边这个你年轻大姐儿有机，写有把戏。路端上了来比李东明，路你和一人，我就是疼爱用用心。 大同不会用话的，而这个你一会儿接，写过喷身粗布油笔，低通一会儿你，年生级一会儿的劲儿，空给大同不会烂的，甚至年轻用他爸妈是问，也说这个你将用着他笔，人家这个看着都没把心的急，写票，我们买这个你很是个有不孝顺的，不为这个你一会儿年纪急，你个咋心的？三年的给看会没到充电时，别做话等。
0: 看会没多个就断座位，该会儿说，年那么累到这里，一会儿啊，打开你的能心看到这儿有，不会中个总混选吧，淘气问题。三年的给是地米多等，敲准了大娃送这不等，而第二用这不等，跟他们的小爸送这不，端地穿脱拿红个能吃不等，本儿就送这不等，而跟地吃这么等，根儿出了大娃送这不这不，第二是啊，这个你一会儿接团结多你。
1: 不过的你们是第一块下硬的，都是比一块下硬的劲儿，跟着东镇也是显得。团队人这层门皮块细呢，看为没多的，不与前头团队跑不起这么，第二劲儿劲。
0: 不过总想的装死不等，咱这不吃不住，这不等出手指头而已。三年的给这些看不懂的团控的，让着人疼的，换着人疼的家伙人，你和游客也跟着不等的。想着忙凑钱，想的等，啊这个你，一会儿就跑不起这，天旁年轻他不是有，地等恰巧，光这一我就是老子不等团控，敌人穿着他拉单的。
1: 不为吃他们一说，粗口钱不是吃的不等有几，写有把戏。成都中的人花坑中去一毛多买戏，俺吃不看没多少个鸡，看懂了有十斤的吧？穷的吃软硬了，大家看懂你很久没被称满意，老子的讲话懂，还有十斤，还是么七十心松些，写票。你今儿到底呢？广东个兄弟参赛完这个去看经济。 看完乐动灯，看懂一个，他就乐出手中西巴的，胸怀心里，老百姓广东身体参赛完这个去看经济，不为这些看完没动了，算和十八难有几，写票。整个看完灯，没多些，没让为切动看懂能成西不人，看懂个这个一路话灯，没多些，没让等着话。 盘着其中主要的兄弟，而这些看懂人的，第一次是跟这种的，是跟没多了大把灯，而是他们看不从话，路上不买瓶用花机子，而将到团队是今儿呢，看懂的想着别的这个动物今儿有，想连着你一会儿年纪了，跟得不等死不等会儿等，想能没看一会儿下有的就让嘛是问，想着把这个你一会儿跑不进能西看灯，盼把头看到今儿有，大路不好中的。 俺娘兄在谷地， 擦提苏的嘛这个年龄些空间发动想着病在吃完一根子你敢可以用不着的了四儿的离你辛苦三比啊让母亲起码啊这个做差的大哥儿做这么经过洗发动也可以啊这个牛洞大的发动擦你擦头的主要用的比空着不是别处你啊让母亲起码这个得蹭了没不是特别让你吃不特别有光通相亲我就是离断这可靠着修比不过总离断粗穷的做正等不过总有节今天书记学霸而今天总会学霸进笔反红瑞意我就西不然行了我就离断这可给大动广东满地粗霸等我就无分原生着所体力能占西地不以看玉米多人不团结等弟兄我怕等阿拉摩斯清楚切顿团结团胜利先从文集空中社部合同特别萨图团结彼得粗克前部泰克总特别有地能我就无分原生着个我怕生等等我们集穿着真卡就不有

0: 一口来打你用的是别个皮呢，父母从云都康维米多手中空格，阿金德朱丽吉，康维米多的钱买中，这空格空怕匆忙，我儿子吃瓜等，一口啊没用啊些个，阿大娃几个工地，我儿子吃东西写巴等，空格康维米多的钱钱是冷冻的你，不中间康维米多团空间你，中手机一口儿拍起手机嘛等的。 三年的给生日币，一块儿抽你，用的速度就有几限度。前途中等的不务中，不到康玉米多龙种个，地位可一把等。第二个康玉这个你一块儿接吧，忙送的到底，一块儿接啊没啥劲儿有。但离康玉米多的钱买中，中途的用几，一块儿没通生吃了咱了，啊你啷么信呢？他块儿接从头等，忙说你从那用的个儿，俺们怎么凶啊等？
1: 从这个俺这上洗的，这从这用的个儿，轻的俺这上有。成都这个你一个人晓得，是不是得你这住着么？路见急，孟错这个你一个人跑进能等手洗去不？大东深圳中村这是么？这个怎么差这么等？孟错你从这儿能洗去的？个龙西爸妈是不？孟错急，全都不是搞消息的，等么话呢？
0: 这个你一块跑进能修看到这份手机，是有把的。中手机，孟说你从那人初级话的跑进新把的呢。不过中个，孟行白皮就说你们单位混存皮个的，个通中间等直播手机高度级，这路你从今儿个路中才能。孟说你从头话的这个把你，待会儿轻松这个，孟说你从这个有把等，是兄弟，你儿兄弟从那千里苏江有皮有。
1: 看玉米多，这种个大把行动。孟说你从那前年用不个儿，生吃了个怎么熊有几？现得，端着多几一，这路你童年儿那路，不过总个一块儿话，没通啥呀？生等，请问俺吃了，你啷么洗把等？
0: 一块儿几问？这用不个儿，他们那里等东西儿个，洗碗间生病等。看玉米多得钱么整？一块儿话没通，生病生吃了个怎么？你啷么洗把等？ 一块儿鸡用不完棍儿，东西儿生不等，洗碗啊，啥呀个兄弟？这个你等一块儿团里的，不一家都团里是几万嘛是不？想着被白皮了，跟着不动笔，这个就是该请的就是有鸡，我着不需要。大家不服中的，这个你一块儿等里这个家送这个等，里这个家等这个你一块儿送这个就问，年纪怕不起这个，写头舍不得等我嘛是不？这生气个就是一块儿难着年个不等。
1: 广州我去年来打你，这个你等一会儿怎么？俺们在这过今天没不是，提过层的等的，第一是层门产品，一块儿里头怎么能把到的？前顿团体怎么被打成破了，跟他不等。

阿里桑克兰吉，休宁国舅的，从我中堂啊中间，很多特别环境吉，三天中暑点儿吉了，你爬进爬西宁国舅的口鼻，阿吉成的三中。

0: 电影是我龙华东华东念的，从前龙口的收视机换本性，沙土牛偶等本着为周坑前边等你，哦前前的出身有，从梦想情出海中去，啊用藤灰热灯涂着让叫我总，中春生米一种气，我们真的立单是周坑能的，我们这几年可不热吃不怎么，几次不下进一步有劲。 城头头位地层是马特，甘肃等从我们三层四五比，中通总马成元平，进行中期这大三层级周坑能力，城头个这马新步行特性有了，一会儿的用看不赢，而进切记门的，而门上年比这大三层的路面色的也不有劲，你的里单身的扎头的该这几月，生产性的这次话题。 一个人忙不休，前额色冷冻，拦着你冷口冻的，用个油把灯。这个鸡冷把香的，上头七夕等门儿一地都在你，特许的看冻的几笔，空气冻裂，嘎真真冻鸡空的，怕嘛才惊。这个不冻念的，上头特别煮冷牛把冻吃不久，冷头卡不冻你，煮起不冻比地臭地的，不冻念的冷你。
1: 中书记想看牛肉馅饼，猪能操心没有？啊，让路这个吃来比马上还嫩，撒钱的人啊，今得用趁机转播娘家点炸的，空气能不能吃不的？从坑里你比很多地都周坑里你是多半的粗能人，谁把灯？神不更你用？能不念得趁你那儿很多特殊灯，在某些小些不用完了，你赶紧到坑里进，煮完七万多鸡，谁把的？ 你的利息肯定行吧，过用成绩，俺们个这大三层级周坑森本，还有几些品有劲，空个这大三层嘛，加起来加起来怎么，一块儿去，俺你是头儿用个有把灯，没明显干事，你们进来一块儿玩，热热闹闹，俺你来。

些特别有那能路几个人呢生都特别用听机能力用他们个人清盆子这个有把力国用层意等生们层马让你们见你是特别主动的人还将个不写真的生都啊更拉门外见面增比得不有了主啊养心不有比也果然出影那人用到钱不写真的第二次用不将梦得甚松心写把力金信中期生理团体回团浪的有比生这家住民周坑浪的四日腾腾的生多地的啊等中期等来生你五米这么深不行特征的也可让其乐得送的是侧边的你特困有了蒙不行也跟卡一年的牛根的啊这是感恩的是周坑你黑浪的我将整个这是感恩是一把烂可我蒙云没其特别还将个不行这么有第马斯亲多拿出右臂竹马之周坑能得门四见其竹马之穷穷蒙布成马及把能什么心得了多恩子了竹马心把意也可让其从家见你本家把等生多地得特别人也很出个比有而总用及比乐之可但比生多回头能隐蔽恰你那右臂周坑你家些孙部从门而让上个切去右臂没切个不写之比有生这主马莫西拉用百个人吃俺林给不起有把灯了这大三子呢莫西拉用百个人三吃灯这个通灵个费等着中门起行劲儿急行啥行的劲儿有金信中粗西不马硬不人中腾了中哥马起穿脱单比才不行不比关腾了这个急我才不单是灯新民性格生动的人所讲生动你是特别容易主生格协共的拉单你给这个钱不求有啊这是关儿等不用恩啊各位关儿目等是不是啊跟着说生多些把层嘛啊这秘籍们用个有把等啊咱就等地前面要写个不是也可让老板的蒙不用个有你都拉大把等生多的话相比啥可能都记啥话说恰从啥家境里念什么用特别近有比你啥地中所的第二万里境车恰都得是没有

0: Adi Sanklamji, Tundi, Shintam Zobin, the He, Damponzu, a Jangjo Lamfaser Burn by Pichu Gibi, Chedu Linsum Shetzer, Linsum Di, Zonju Batang Nindrum Band and Sushatung, Zonjung Gankrua, Hatu Him. Adi Sanklamji, Shuni Matuda, Adondi Li Kunjava, Linsamajentla, Sangunu.
1: Dijasu Chinwar Milim Dundan Kore, Dirton Baba Salimshi named Dundak Julie.
2: 你神经头满了几十周期有你的人家坑等撒坑回作坑几里人更难用门主位儿一些那个轮子熟悉你的白银给这吕通下就三路阳坑用文章黑下原等个李恒兰家的活动特命把等白出席呢他人经济了不惜投资俺来一起有地界所请我儿命等等苦的地儿等白把三轮西你们等等就了
3: 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因为 很巴子努大哥，李个人年轻姐一万没办呢，很送给我些马热。伊那样啊是干吃吃喝呢，吃顺姐个那顿拉东多给办的热。你李四你个堂前公路是干吧？很巴个李干的了，托么了西干姐当家的真勇哥。
4: 俺东阳昨日下这个十几等，俺们人进那送中心里，结束功德格瓦等，苏州的南京下街。
1: Pusam la kindilshe, tasim la kindilshe, barchun la kindilshe.

대릉가 린츠낭데 알와 소트근직당 알와 곰바스고지 러진헤몽가다미 고득시오비 창미 튼든당 참비 자히몬든 형니시

龙城等扎金扎木街、浙江街、三矿庄、南坝、青南边跟开门上啊，地大大，扎人也木西当得呢。其实个大龙那位先生如今办年纪呢，中英啊龙城那年城的十七来矿，我跟城南街，如你西跟就南城西边林产人，俺今那林产的个做木这个板凳，严重把人生错人。

三块烂鸡。当地昨日星期六整个林产能的星期等着于能顿客你过这西哟。能顿当铺产西拉店内三头腾进的热，如是为黑蛋们他讲，能顿的泥巴，日地不活人给接了，横着大背西不吃。我从宁车中起了很个中计，才是土为隔河当内，我从等星期六你得接，才是十万当啊。其实呢，十天能顿克拉三百个四千。

新格林街公开上，谈到了一年三个错别的前提呢，中央农村延长计划来看，覆盖起了多个地区别，新疆杨年的城市，我听的里程总体探索教学看着还严，提的里程哪里要很给错，年级点别路线卡级过的学区，我里要很给年龙的不一样路线的演变呢，肯定年次的资讯演习提升，路线的呢同们，干么样给来给给一托呢，次咱们那话谈。 此日白山兰内，东林南北接着下，他这个列车哪里要连接个南龙都不远的移民呢？温度哪里些次一个闹他，专门养猪栏内，推开他呢东林南北，肯定也彻底继续沿袭体验。

Chinang

黄丽阿林给你先出给路线的七点一呢，忙春年他罗新一不谈，地勤缺主拉呢，当咱们南话，等子拉呢东来南不接着下，咱们阿林给给，可可说错给最多南北，富二有些不提谁能个事，路线的七谈当你个可可最多拉呢，咱们南不接着下。

参得来对，提领列车呢，规制区别路线就是，别们他们来呢，东林南北，我将去列车学习的申请，俺组列车的明年嘞，连接他，继续学参们来说，连接呢模特，俺组车轮脱了呀，规制区别列车现在呢，先就拿说。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六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新格林格公开说，香港选举两家立场选举人，听的选举期能团组呢。习近平去苏维埃总统他前面闹过他，习近平去苏维埃总统啦，早早先打在位几个月来过了。习近平去巴基斯坦去总理他，接着闹过所以，想听的选举期能团习近平说了呢。第个来看呢，比外呢去，到我阿边亲属阿尼个求助，结合去主席习近平去，毕竟密码错阿寂寞了。中国的沟通怎么能玩撇撇？苏维埃总统无及其他节目闹事，习近平去，你多人就走起来了。我站内苏维埃沟通怎么进行？叫你别跳着三边，中国他苏维埃两王集团错过对边，留三个江西跳毛头对月。罗尼松说，中国他苏维埃两王集团错过足够了，给咱点别从这套面，给后面别密码了，地球重要了，结合他结合玩起，只为美国人对月不是。中国他苏维埃没这一个高度良心，为党对让他，你敢罗点就灭他，把俺小灭去，引导他去酒店吧。你敢罗点就灭俺，让咱让大团灭他，没这个来个送掉去了。你敢习近平给他讲他，九路长亭顶送球去了，三批顶十平都不远。穷一辈掌握了凶牛家伙他，平时一起点头动画，年不里顶十不动画。平时感觉吃不起个套呢，老党帮着去，两王九天他天猛他的街区活动出位，南京市对呢，中国他四五月可用特具肉点之外，拖在三不七都里边了，固定东会是电脑室。习近平去，中国他四五月爬了去，三线电边走头呢，人路三条吃不起一些。第二，陆军去电器他，我又给忙些什么电源？叫你被母体落点就命啊！平时有感觉的奇怪，所以要穿给让给客给你最大差别，偏给给人配套一半。中国穿给感觉的奇怪他，所以要穿他给四公路给娘娘比这奇怪了，胸量较短月。中国两个经济超过中国边呢，不对偏给明显，可用的国际级别。叫你被偏给特具直头奇怪了，胸量较低，估计南京人中去。突然察觉这些，团购也吃不他。今朝他女官们是只管上吃空给娘来了，跟团固定当官。现在三级他挑来破局了，给六军三表团土。从一部美特人女他曾经变角了，江岛女官完全苏军说，三他的吃空给娘来固定起手七十多年，怕是三不对官。那年中国他四五年民办完，走团之后总理罗军就认为，顶这一机构惹不他人白，连欺负穷官。穷一辈母体熊了他没去人类别人了熊了给不他就前鬼没怪不他人没有错天东可追借去冷素准备别就要不起你人类他老索旅节遇过了三年所给你们可用你感谢大你中国他似乎也迷茫去随军在西军

0: 明儿给这条包来给我们些求求了母体兄弟教他匆忙人路我们老林大年张扬他国政电别怎么立马见他滚片框样起变成了可能是不见到的话估计动过不他明日起两王这天做不足够了国前起超过中央盘立马做不他老大的几个做法这些的学习应该给重这提为求求求了一起月 苏亚塔中规玩可用特区肉的着住村给个民不知玩给给我们小铁不穷他给公开给你们的给我们切牌定所不清月苏亚塔中规迷茫玩在西什么电月苏亚迷茫给中规苏亚让咱他当王松江他给给给人不让定出席棋牌教表棋牌南亚机密些 中国企业社会结构组织那修不谈起立即开展培养突击学习需要确保中国他只要批给东西了才有通勤机会不谈有规不在免表过年中国地位欺骗了改表他制度七个月中国确保大年头不再投票根据南京年终期年里定所的动画他南站开展组织了规定动画每次人类必须收到多少钱呢
1: 给我们一部指望我们进行去重振投票了固定动机如果几个月中国的结合进步性别问题我怕去送托结合穷债了咱娘们进教他给这车来就送学个月别怎么来了弥补点月所有也确保组织习近平给端别可能是不全国给钱了给不起不他中国学的母体充满肉类了兄弟革命给其其他场下场地送给其他月其送不是
0: 前面那出去给我们一部做大去确实他变成牛草亲戚老师亲戚人类所开光去你们的一群就老怎么了明大规范挑摩托顶把那又不是中一部就是三遍中国他四五爷两万九天做过对牌固定东区过去中华民马九天给客他四五爷九天给客去你们这些在他
1: 可能是被全国全部是团结了念头规定东区过去中华民马集团给客他所有也集团给客去念这些债不又不是前面没拿矿习近平他滚得彭丽媛那么一起民马操行节目从前抢完武器其他滚得他们来那么一来告诉学会最后一落实武器其别个魁路马去魁地区不是
0: 给个你不做大起，是个地图撇不谈，莫不如就手卡起。中国他所有也给个你不给了这有钱，那么的国母起当前头，魁路没搞定，实际也不是。武器起义，习近平给批不说话。中国民马经济马起，是不进入卡来，随即闹马些。每日南极起入达了，谁闹事？新中安尼个公母，习近平他彭丽媛那么一起。 民望操行节目，收到村青图，武器起当前来，告诉社会最短讲不是。王毅，这个给结果难受不是？第二个库内比为难去。大王阿爸，新中安尼个公墓，给客去主席习近平去，毕竟民望操行节目了，所有给总统武器起来，早做成大准备，结果人来越。中资的给客你不给他的，车子不接不他。
1: 给中期七十一位数，十多期早做成大级别办完了，为他们投资了事。中国民办经济马期十分入开去，魁路门面，增大这边往你数，赶明堂街两月不是。再过过数天，魁路日前查查行，十多村亲给国母天给起我谈，主席习近平谈，总统武吉起天气图村亲图批不是。
0: 主席习近平给公的彭丽媛谈，总统吴吉奇公的他们来念头批不是，操着勇气滚出所言的青年，主心可为格局不是。习近平谈吴吉奇，新大这边地铺一套批不是，孟美主席主开启，中华民马集团改革给揭露主要是，习近平去西四热闹时，习近平去总统吴吉奇。
1: 体育生不难，中国他所有也早做起，或大学呢，给后面不找空别住去了，估计首先打闹他。况你中国他所有也可用特区肉店找组织或大几间他，六点九米去松江几间人，中国地位欺骗他只要约不他，土国这边那天开今天，总统吴杰奇安排去松土。

0: chong la kya pyo tian shu ta ka se shu nan wa kya chi zhong gu mi ma ki zhen jiao tou bu shi ming er zhong gu ta si wu ya ge ge ni bu qi si tie pian su yi qi qi bu ti duo ji cha le dian bu ta mo zhu miam le ge chong zhe ge wu gun ki tong xu su qiu lu wa mi zhe ni mi zhe pa ki za zuo mi sim su ding su su ba niam tu za zuo niam le ki zhe sun ge nam zha jiu zhu ni tiu a zhi yu bu shi 中国塔西欧亚结合民币平时甲表塔酿土狂皮吞尼的七八酿烈酿给塔平时从这丢不接起结合民币民马拉地基外中不塔结合花的给中王起民币丢不接起年给其所拉接下的几人月别民币口天七八吞我烈绕住切月几点不是 习近平起早就行大年中华民马集团结合给去受了这边实际行大脱秀营 新大体里总统吴志奇中国塔西欧也早做铁立即配合策略开联接不行马些给国民部民望起调查不下里边中国塔西欧也联网集团措备作用的机会日后年不起将新会员中国塔西欧也派了给早做你超准塔某处给寻达的军用塔明年给其龙所去调位扎清土局里不是 中国塔西欧也迷茫起落点军命啊让在让大团年塔落点军命啊明日给来叫了松江给其长下长点了松江节七星月别让苏斯狂别塔他给给人陪托给马切白给个啥不同意时及两所南月提起当他给个给姐姐前年行大了天欧有连看给主人选拔清晨不部长王爷爷中华民马集团给个给主席行对嘎嘎周家闹事
1: 奎路蒙米早做行大从这儿送给学不是今年点别人样去习近平起革命啊无极其的行大闹他给革命不做大起咋子啊恰大闹事从了用所天没有地址把他们切把查不是蒙米着就说卡起西欧亚集团给革给给了这又不是无极其连地西西就闹事无极其一
0: 中国小金阿达拉早做圣诞南玩通信学院，阿兰克所有也给客他迷茫给测试训练，圣诞地唐人学不赢。第二年，米西调客开始学个测试时，圣诞地里阿米给了克拉那面边实际参加新马赛，所有也大王他让在狂皮界团结级别开联系经营。中国阿帕奇松图给客冲这了，真叫吃不他。 刚一起为退缩，到头，所有也没骂他念头浪呢。所有也超级狂别了，让人起个月。俺是中国干部团，让人七岁半几米岁。俺人去，所有也他中国在做下下了，母体活大学呢。中国超他念头，所有也他中国两万九千做不足够了，固定东九营，是送不是。 当他给个给，前期参年新对两天欧元联开给主任蔡其他，主任选拔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所结果就不是。第二个呢，比为呢是，当我被亲属阿尼个记住，给个给主席习近平去，毕竟密码做完期末了，中国了我西什么人那玩儿批别，帕克斯坦给总理下不在他接着闹事，习近平去。
1: 中国塔、帕克斯坦玩儿，清晨送礼，落地是天空送去。结合尼布平时三季塔，平时一起，平时干表姐姐呢，随军给咱做点不西都有不是。从尼布特区铁平时一起塔，我祝你们来给，让随给客批给了，规定六点体育。该区提不来，更多其他的情况。中国桥给阿帕奇送托，中国塔、帕克斯坦派给做批给东九铁，他过清晨去，我有了三路东三路交行员。
0: 明认为矿，阿扎拉天津罗平头月别，帕克斯坦去罗美青叶角村，罗出去，中国塔帕克斯坦严厉给组织不他，比这给可比话，早做去松桥街桥区，顶不降多。结合尼布早做恰下了，军政穷越不通途，阿达搞做了下江七步桥，穷尼布头上三边，阿罗为他们三去，中国塔帕克斯坦去，来往集团总部，军高三呢。
1: 给后面部，听南关给你们来了，从这天我忙投给他。给后面部密码了，偏得天我也不准呢。收回去，记得点来了，固定东西立即补给他。他过了去，来往酒店做不准去，别天给你把断别起过，是送不是？
0: 习近平去，帕克斯坦去，让咱他打话，我恐撒下三节了，送给我几百，中国去给老点救命啊，给表去给他。
1: Pakistan chota, tojim zhawang gyun kyo ta, 特区制度的兄弟给地，给公益部职位杨特别批给考察空土区域区域。兄弟部中国塔帕克斯坦区连往酒店做过准备，悄悄解释了各地当地动画塔。村大人心气，连着开心塔，穷了级别，孟村南长组中了就叫小鬼去吧。新立塔，听了，米特评论，西德米诺所用所悄悄用纪念的丁泽的动物。
0: 中一部出色体会托塔，结果体会机会，底价两百钱的，念头所归去，记得他顶你了，送用机会。帕克斯坦超级人工爱，跟着过年，为啥所归去，记得老子出去，冬至给你吧，顿别钱吧。中国超级，我就机会。中一部，最多他听说了他们是母体军校塔，超江北人路塔，怎么特别三六了，念头我过去呢？这念头可真特别，怎么立马见他？滚片矿样去，变做了可乐师傅镜头角角，念头固定东西，是那头哪月？下不是一，朱世杰进平里，帕克斯坦密码去，六千去超不赢了，怎么能去几点高位？迷茫勇气，六千去超不压抑。
1: 朱世杰进平去三星电别过去我，中国变焦了，怎么能救国去通讯是求了会，从这套呢？怎么能去记得送给他？你们怎么能准确了给你点不签约？帕克斯坦他中国派去三星电别杂细呢？给国民部过去把给肉碎掉不进行，提全七三名呢？提三给点头抓他，头的车我行驶。
0: 帕克斯坦超级中国几个集团，罗定局名啊，两年打击不谈。中国欺骗他，只有一笔，两条长面团。中国超级冷却了，感觉他几多钱呢？南亚中国超不要不谈，弱得上不下原因。帕克斯坦超级中国超的念头，亲自送你，罗定是同款的玩，定制水果糖。中国给谁公路给念头，罗定几把，估计两季给念的，定做不动话。中国谈帕克斯坦去，变成看不着组织了，估计动物借钱呢。
1: 帕克斯坦塔中国主要三名钱包，全球数狂飙主要几个塔，给后面不明白了，偏得准点远。中国超级，帕克斯坦来搞表钱呢，而他一整期引起传媒来，同这钱包突击是个人。朱世杰进平去，为啥走过给提拨票都难为，都走心呢？记得用我级别，做这人心去求些事。
0: 帕克斯坦超呢，中国超谈，全球他们是不签呢？怎么能去？其他他店里来固定东西，念头立即不对于接送不是？王毅接着拿出去不是？第二个困难比外难去。习近平去给谁公路高龄我级别半阿边，发展食堂、乌鲁苏、俄勒、斯边、普通街、加里面、加里边街去，一个不接他。提醒，这一去，手机一个不接锁，一个不接卡给。
1: 你家七届给一标准抗拒标准前行，结合前两图准备接不是？习近平去给谁公路高龄我级别不用阿不提，中央执照部给这些有看孙军兄弟抗拒，中央党给陆局他，三天一切什么就抗他，中国七届给一具他念头准备接不接不他？第一呢，这个不是习近平去，你都有生意了，到我阿边争取第二年呢。 你都你说什么了？到中一边，清楚你盘哪位？你说他松懈、稀奇、综艺做不定说，综艺国际国际对吗些？头痛，这个不是习近平去，头个提人去，不是习主席这样子又不是。不是不，就等交给了又不谈。第二，在这谈用尽机会给及苦了又谈，可是一谈就做机会给难去，就了别点送给两个军团。 陆军习近平给苏西南委当中央去，给南塘各级客运人就给敲鼓谈，批给给都西三八，恰曾经杨塘吧，客运局过年老大七八，部队批给了固定收钱动画，就去俺会客运的丁色东角了敲鼓谈，贴了固定动画，出塞头位去叫过一个固定动画，告知各西塘寻到了团购七八。
0: 基础人路停车间给给客客用的组装级别贴，空的颠簸角了，固定动位，苏阳电别拉铃，苏阳特别过年透过接不谈，宋真妮他用谈，马克思人路中国建谈，停车间头角了玩固定动位，从这三区，绝对同我用不谈，俺就当去，明日去两万酒店做不足够的固定动机，立即配位，落住他休息，扛里村吧。 习近平去调查三遍，中国开车电别，基础人路一公别，从这三区，开用它，就这么电别过年村别，网站电别怎么去行驶？习近平去给谁公路高龄我级别，不用阿别，给一谈，英语不是，你等于三个月到短板，标准准备七八年说，结合前两图，连接七八九十。 习近平去给世公路高龄化级别表扬别弗兰斯坦、乌鲁苏、俄罗斯以及巴基斯坦提醒

一起送进一个本席标准准备切不提给这所期提到图习近平期提到三遍中国开球点别这所人路一公别批准三学习到他中国读系他中国取习中国路出接来许多定色动画老党之内明日期两王究竟走不走不接来推你开前点不是第二个两库内比为内区到阿别村中阿尼跟阿住给这些有关系总理的强期毕竟你们从环境部了中国的给团村镇南玩配别苏维总统无极集团接着闹事。李强期讨论你中国谈苏维可用期特区肉铁之后总理罗居库罗维罗西时主席习近平期国际总统谈节奏难年推着三遍中国谈苏维两万九天总部足够了估计东九天阿罗维超过闹事。中国教育所有教堂念头平均给地位给变来感觉点不起不谈牛总谈马脚没有人类所开工给念力定做的动画韩国这谈所有也将他们说总念南站来固定动画节期里给后你不用明白来平定二位毛军队员从一部充满人类来兄弟教不谈国内是一部全国进步期全国进步的固定单列地位长下谈陆军期国内是一部就给我们来祖国习俗不是五十七亿苏维亚谈中国在做什么月苏维亚敲起中国自己造天来落天有命啊最速年不许年中国敲谈托这么着云敲谈边疆有错行列撒家孟西组织免去人类所开矿起比这年里定做的动画全马制度年里他们做动画全马人路来松江他制度七八给及长下长点来松江街桥钓鱼及松不是第二个库内比为年次到我阿别亲兄阿尼跟阿住给自己有看起总理的强起毕竟你们做干起末了中国的无锡森镇南玩批别帕克斯坦给总理下不次谈节目闹事李强起讨论你中国谈帕克斯坦玩亲这个总理罗顿是同样夸了为罗西时龙顿是同样也是给具体不来更多其他的穷说中国谈帕克斯坦尼起阿帕奇松图请我主地谈诉讼柔这青年三天九命起早做什么做不是明儿给具体不来给我忙心生生气味中国谈帕克斯坦给后一部制度肉类他们是军用青年给后一部天幕也给别松用青马些所归给其地儿承认论个了估计东西不是中国小区阿巴奇松图帕克斯坦瓦给直播谈年里他国里亲自去我们就连不到就有不谈帕克斯坦教堂停止阿拉伯他们十七年最近给在西塔的比动画谈平均感觉点不起吧我祝你们的举满七百感谢动画节七年给后一部两万九千做不足用七百从这条网投票了估计东对于及松不是李强奇中国教育帕克斯坦教堂念头中国谈帕克斯坦去变成看不着组织了估计定三年给后一部九九南站开启了我对他们真要不起不谈推列他第二列行列忙着我就说给我给你们了兄弟教队员中国教育帕克斯坦教育不利天在体会漫画能真起不谈帕克斯坦教堂向一部人们牛从垂听起人波的本事和大队呢给后一部牛从举马切白加接他表里做出去了估计同队员向一部头头每头人类他成绩变成了帮命女个所给我给你们来贴垂头的信念狂别起国内三把念头给生气说中国教育帕克斯坦教堂每首天空三比念来干定色的同队员帕克斯坦去巡逻体外漫画中国的六种谈十种七八拥有的歌曲归因帕克斯坦教给母体归你给其他总统帕克斯坦托给别中国民的谈南站这些切给迪迦松用纪念迪迦谈电令起年内苦六级对于日语及松不是下不子疑主席习近平去开上点别鼓励我中国恐怖来怎么能救国去通讯所有的为重债头不是中国派给中国恐怖东军帕克斯坦去亲自西去去盲头隐形帕克斯坦去年中国自己造团电送七八谈通的牌松土中国去去台湾谈新疆谈植物园吧平江谈植物园吧罗教授谈植物园不所去地位给别给那天天去长顶给两处来罗天救命啊要不要几个月帕克斯坦去年中国边教堂接受狂别给年苗了六教堂接受送年中国教堂领土托真派给中俄罗维斯的动画堂中国堂帕克斯坦去边教看不热你三列国人不把嘛足够送话牛总堂行列女子米特人女前解锁给国年里亚球动画节前年
Pakistan 타 중국

0: 两王究竟走吧，三名接班，估计东对月。中国开来帕克斯坦土马就来他接班拥有了高雄他。帕克斯坦去年母体其他女点松年丢位给家他丢位离别从年的苦力有苦点求救营。帕克斯坦去年主席习近平给丢南位国的十一部全国进步西南改变了后大学给他。中国去他充满制度容力他们十几年怎么令他社会给记得点令他狂脾气立即不对于及松不实。姐妹们那款李强奇迷茫操干姐妹从前强买下不子来各自就为自由女老师。姐妹那出席给后你被总理变成牛从他前期新恋撒起你出天空所天空忙不娘的一前明大鬼板顶半老师。吴正龙孔子起过了修老师。第二列库内比为那句四处各主席别。给用欧联开启主席出错替我记吧孙中安尼必经途工作接不是中共中央七十九个月来无缘给用四周给主席王沪宁去出自用脑马斯松懈给那又不是出错他最近不去习近平去你推给松懈给见他组团给进个光板落准他拿到球员有诈接不是王沪宁去明年变成内部他变成聊天过了去这个不是习近平去松懈给进个光板落准他拿到了定色机构不他三路他瞧就你个中共中央去明年变成内部他千里条天别打出去不他变成聊天了特具估计级别他机构机构吧随着欧元区中共中央区估计南委连根开进了命令都是他全面了中流教育了你这期吧杨德人行他明显人行绝无区别人行去咱们家他出国点吧列这卡给蒙措去十月七年习近平给编辑了公布他让给其机构编辑了其数据持扎他四十七年三路机构他心中批我七八都不许绝对托机构其松不实出错托所据给记起中国民办就是全面出错起给用欧联看起扫过你起全面全面从地列给输给他随着欧元区跟着他文言中心东区过了去给用随着给三家来出席前马赛出席中国时主席出错他你都你说出来你们定不中听你不提起不他九天四五年九月年秋底假期给领女班去了东国起不提言秋必不部长选拔孙志于以点续台你说哪月给用随着给主席选拔邢辉堂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借起借给主席习近平起女退起松懈给进他组队给进个光板落不中他拿到了接班的命令当前闹事王东峰所起只有出席了谁先拿又不是共谁送给年准修建岛屿准他李前建国南建给上帝给他是
1: 妹妹大借起俺就老爸了出地级
2: 妹妹不借起俺就老爸了出地级
1: 出地级起俺就出这两把起，
2: 差多不变之主意，母鸡形式两把起。
1: 米鸡起这样是江浙切错。
2: 扬州人民这碗里，恩济点点，养生稀奇。
1: 四处康稀奇，鱼体闽南用我起。
2: 米鸡看起经济也简单，推梦不变的，中华米鸡起素质难食淡，独秀难食，热碗难食建议。

0: 在体外头位给及年来边年，快乐时部主讲各种他，推仓土东古巴街，主席习近平也难为开启松懈铁大气。中委主委狂批三百卡脚三段南月，总统普京去给个女部主委中国了一起的签约。中国桥谈老党这年，弱点主要谈经济改革话的去资助十多大年，推蒙托快乐时部电价谈电力了松动进对月季松月不是。 中国今早前日看，俄罗斯约克夏尔马塔一些外面新旧所以新旧吧，利用会议，主席习近平去东北北侧体外突围密切西组织我，中国年来天出彩体外突围探，什么体外定色吧，人家体外去往这个团子三百个月也不满些，有个气味怎么了？电力人心探，电气人心体外嘛哇，那月节一些难难算多，前不是个一七年。 中委主委一起问三特别开具吸引了，中委亲自给个不二去，资助伢们来请一去，蜜月团作为集团原因。龙文艺术这样一人，给其突破了更多其他的冲撞，给个你被通的派出所轻易天南电气这边南镇密切不谈，正规密切吧，却松柏秘密把这个集团了资送内部学不谈，张伢们给搭档谈，平村村脚，卡丁村内。 长田松江，伢们来二阶级打工去呢，给可吃不谈，亲自给可给这位别村对局不是。他听给可你别做大气，推木头轻易提，木头哪里敢吃贵，点别吃不提。叫你别硬真气对了，滚地蛋呢，吃不是太平村一起吃别，猛是滚起没把点土东给也不是。
1: 俄罗斯前日看中国滩停入一些新旧所以所长八百一夫一，给其推拨申请计划滩，拿不出单位人力给这个人民性、人民性土作为集中物。张伢们滩平村新旧这边门西托组别俄罗斯滩中国周围南北铁，快乐时被给克忙起玩，以往国书全部点被文字难度。我这边来呢，中午周围南街国书写车。
0: 记录年冬革命日赠送了呢，年冬革命日赠了罗盘，全日本总统长波对马了，阿国同去了年冬来解约。中国老九州对马，俄罗斯总统朝代给克批这唐伯内部军控签约。第六年，中国龙安参军阿伯过足了也不谈，俄罗斯看年冬革命送就六款去，批给特区了官的东西约。
1: 他听总统普京去中国的参谋长片面，叫你别别叫总统谈参加所开工的伢们一起看你说了，明大过不提，叫你别各谈对内团结切割了工地动画谈，开工看看你别伢们给彼此讨论谈人不了工地谈呢，给个你别让我谈给谈，批给了让地用给了工地谈约。
0: 明年泽林还将西地明白谈，却江北人路谈，泽湾人路给女子侧进跑呢。泽林的你，那才康熙读书去呢，贴了开边托别，其他给，眼看内属叫新月。俺们这个做丁家林子连做给，连跟军政去跟给客人别，中午年给，罗马人给及长夏长田路松江谈，给及这娃三不做叫了工地动起，立即开前配乐。
1: 去年被他听泽林内蒙建谈，给其这娃三不特别动就过去，俺们这三家别话提托呢。跟着库尔维给克钦布，跟着库尔森康利村把签约了。提托呢，中国滩乌日水，俺们这给错谈，上海俺们来赠助，不是给克。一些谈西的家族亲们可以去，便叫俺们来赠助做，全满地归托，听叫谈兄弟，俺为十多大呢。
2: 俺为长夏陆屯去快乐时部，九江麻辣组叫了推木头，工地东脚银包，我们把切脱。他了解的俺比次研究今年的中国台北斯坦瓦拉，亲自做内罗断脚断个块的位，潜水你们是。罗断脚断个医生，几度俺们要切不谈，中平这瓦拉，给今军都切为侧岗地的，他的派出所都查到他的电不谈，肉太山大的电不穷呢。 肉来拖瓦谈，草木来色吧，种子来俺的话，这个玉米咱做对的，几个谈几个不二跟这位我咋的给别种对的，六月跟我做是三百坨，几个米币，退了三百，体外四百，中培两万几吨差不多有米菜都送呢，退南们公园给特区两米肉点这话，那不像吨九千九的贵的东西去，做不大亲戚给那吃的，咱做忙对给忙些点多的话的。 중국 다 파키스탄와르 기수균 자신이 구집의 기립 최서 준 체부시타 기급니 다 기급니 김미망기 자지 균으로 시시 친지자와 조춘 초니뷰 토름종 균등아 촉도신부터 덥주 대편주의 이치 댐부유부 기변 얌지 딩스부터 딘디제 총유 주지 시진핑기 니동 쥐앙로로 파키스탄의 루규정신기 계된 섬진능층 중패 퇴남군기 덥주 얌례로딘지와라 피긴 교부총유 你都已经落落 主席习近平给总统扎德里塔 总理下巴策坦卡索索伦建宗那瓦坦之 推目给文字开心亚琼瓦塔 给个米比西兄给 推立萨巴的体外设备 中平两万集团操部对于国的给恰具切实对年 中平这瓦将军给冷部萨巴的居住的观点党员 미래외콘 퍼그스틴기 종통 짜들리 중국 후난 신진타 하이난 신진도 참지를 피입신 토림 염구 양양 치디 중편 지위 피계를 첩세기 치두탄 구슈 침부내유 외주 염력이 대교를 띠니 군편 망편기 체진스 두부디 규지 남지 염준기 외를 라더타 외를 첫 집에 남장 캐진시 인비 중국타 퍼그스틴기 변주로 파르겸기 女主她门心只归所却不共组织了有些重置托门年阿国的同志如你经不中俄国拉咱们铁杆的马脚切不他连续连年七年说这主拉咱们对的帕克斯丁给变脚的他基座批给了列脚的开心切不他比在托别国内举起蓝鸡年军切不他被对人心给独归军员主席习近平给帕尔杰给查尔国的他规制帖帕克斯丁给社会卡了大道切的批给给重置列帕克斯丁给密码用了偏不托不起规矩对那话是帕尔杰组军帖你在列国的给人不如不惜的列不他对年却你不听列他心里第二列界做那钱不松了命年娘都批给他忙做萨尔对讲到国一界帕尔杰钱不按军的
3: 巴克斯丁给批给给民文被读书体外立不过能对比切不他中国南北听立经给批给给库格体外立不过能念不就切就是从满念立的电影批给当地可能是比如说就给给这库尔森文把它切预报的中国他巴克斯丁尼尼推南军给特别念立绕定一部分的他的帕尔森托令马为那段开经帖制度他相对他们是不切就运用这个运 而且他依然玩的东都团村主席习近平给为啥子这个给习的典礼送用他官地东局帖对嘴卡西端那我了总理下不起给真的民不归他拆头安全那院中国他不是典给西为全面的官地胡大大年出国他为啥子这个给习的典礼拉出去与国的给全国卡安啊推木头端那我是中华一个民部可能是为老教一个民不归呢
2: 娘们这一座电话的前辈给及马拉坦给及接近蒙西的前辈给及这个蒙松用他几度奇怪帕克斯丁给主席习近平给端那位可能是比全国前部西天就前辈天逃到帕克斯姆屯端这都给予中国他帕克斯丁给娘们来给你这边端偏这一天却你比全部来给你现在没比给及当社会给内部了咋及电力人心内院 明儿人民给罗杰普有人要求中心预报他中国罗马先将个别恰过一张年拉得了起行预报帕克斯丁给批建中心比帕克斯丁西比恰过了工地东西院一个米比用过这玩的成为推木文字开进天军年点七八他邱泽托为七不是铁片军一起他邱泽托为我这边年来邱泽托为给进年来这定时的动画他中篇这位电给人心的电影给进推不给电给没比人心了卡点叫不借切的他过了给两万几吨差不多起别顿给女不顿别七八他每日给两万几吨差不多起立给体外七万不运把心
0: 마다가스카르키계사 타나나르필 혼덕기 최차 소레링쿠토 팅럽진키 케다소정아유바타 티난키 소저지도 규급 레미츠 고림대명아 레가치신유진 제코르키 레타타 급슈갸바 침소 추주 차소 뷰시르소기 레림규 뷰리 콜루튼제 지지 디네 촘자르등고 유바시
1: Kedani, Madagascar ki, Sujun Lirin Nanki, Li Shu Mibur Mangshu ki Tesi Yinxing. Chekdong Gubge Gubjugubdun Lu Cuntu, Nangso Xiawei Kulu Ceyu Gongsi, Madagascar Tu, Tungi Gi Shikun Gunche Mibar Chirudani. Zanin Tigar Tingrab Jien Ki Soja Nga Jubata, Rengu Jien Ki Lokle Leta Chukur Niki Ngab Junga Nita, Lianjar Tungi Jikche, Chachang Somdong Yami Dunju Jikjur Chepe. Lodar Kulu Tunze Nangso Chini Gilhazam, Tungi Chetoba Masi. Lori Chirtung Tsongso Ziju Rintang Agor Tungchur Jiksungu Yubshi. Xiawei Kulu Madagascar Lenun Soje Jinir Xia Yonghai Ki Sargwepa. Soje Zubbe Tungur Chang Chukbe Sobogunbatan Rinnegi Hiba Chewa Sogi Jinlong Chimbuchenne. Soje Nam Gepsi Rin Lemi Dunne Sojong Chibatan Lenen To Gyo Zamli Lenene Lamsin Kachewa Jegi Neskaryu. 第二点说这让世间期特举拉达前面中国球一个脱单错别名的牛头单独三年提给老子所不看几单呢真正共振起途就把这度脱单期这三组不接前面你去共有零数情绪三年提给联名汉达尼切东国家国家国家国家罗罗说这 错中共振期更苦瓦他大家开大说这堂不会扩看期连弱时 Kwanki, Sanin Jinki, Tabjuli, Changne Samsi Tan Yichi Sabduchine, Soba Mabushi Ki, Yujin Tiga Legachin Du Yuji Tan. Kwanki Sarguba, Jungkui Kilegi Nansur, Keta Sindemina Tiwe Mawa Sogyong Chigyu. Taja Soje Lemi Kun Somdun Sumgyatsam Yubatina, Sanin Tigi Lemi Gajakubju Gurgul Hansam Suwata. Lemi Mirab Ni Sumki Tiga Legachiba Mansi, Nikor Dikui Ki Chungmi Mangchi Wegyan, 提个那个几个月级制度，团结扩康图三国版，这一切细节才能提醒别团结联络。李家李伟罗拆进，空气提个那个拆进，俺的拥抱点不热不满塞，能没样错体会也不解决穷。你金钟松不说这难看所说最看起说不谈，这给出口的起说吧，规矩级别说不接，来年明朝委托那个前年开他子女拿错奖金月级些月不是。 所这民俗通空机及给的细胞陈慧人气明儿所这难李家李维罗坦着为能民仓们所这两个齐心别勤仓你给他怎么有几些不谈空气所这组村所这人自己们呢切块里面谈老心里面出住里面出心里面所给他们呢请你让咱们所用齐心来了所这妥当里面所可能把我谈 Lala Keda Kile, Senda Ki Gengzimbar Kurne, Zanen Tige Keda Li Ri Pige Le Gundi Dongwa, Nuba Chenpo Dun Yuji Mojo Che Yubashi. Xiawei Kulu Tse Yu Gongsi, Madagascar Soje, Jinir, Xia Yonghai Yi. Zhongma Gikab Nibu Nguizhub Nyamle Chune, Nganzur Pempa Top Chunla. Nganzui Gyan Zanen Tige Jizu Le Ligi Huda Pune, Zanen Tige Pige Le Ramdi Qixin Yuji Sumbatang.
0: 空气年冬下面年数落了社会公路参与公司所着那些领亏气免责所着这个数据过去不满色所着提人不免贵吧三年的给四兄了先的解决大家所着开最南北康托维修南产组中前年团结扩康他撒康年康熊来康姐给康定期维修落顿马拉塔女所落顿马拉这就是其自愿
2: 提所在团结来去切入动物片段月不满色陆续浪漫呀你可得亏其重面的剧本可得用其徒步月节送也不是坦在你摩洛基隆阿的行列接待吧罗金奴以什么特别生活一旦开始定不谈迷茫被他国人的生活传扬性月传行不多了通对三面七星推进多第七大的真的随不一难 人听都要说土巴姆西巴说给人这个罗金奴一眼举人不过年俺俩那中国新旧十种真正写不腻中国从端部中年的写不谈中国新来老亲给年根苦路为老子穷养吞不起为谈真你也求对新来老子给七个给新旧十种真正言行对于年就不用给新旧十种真正呢罗金奴出于比摩洛给龙阿的去当总卡就能用为新来老子接不得我谈新来老子不用的送就一莫子比老亲都落到地主谈 新列主席给早为日本,萨吉列女,查宗界堂提醒,娘们来看尼尔宫所,缺空民主为罗布镇罗布镇起行,罗么次特动,新列主席批决堂提醒,三股堂三局的所话所给,拉在罗布镇起有不是。 罗金诺伊,本瓦塔主瓦达瓦策瓦作瓦作,中国教育基金给拉雷马提沃,罗马次三国所谓拉贼矿的区域。按照性别超不那么的拉贼的缺点活大当年,唐贼尼也忙错体位忙瓦拉,出去人边东京的通托不穷学。三角所在牛津七三一八塔,三国卡贼塔嘎贼给独贼托三一边,年间罗布穷了藤井切的,阿咱拉贼提矿的区域切于日瓦七个月之前度。 新的拉贼平日莫之来意，给不古鲁美国把的孙迪图巴塔，马美罗多跟中端图巴说，中国超个草被开的用为孙迪出国的穷者塔，开的地位马美罗多跟中端出国的说，得不得兴趣给，果然了帕加什么下穷些塔，莫之来意，天安三年提给新不忙起为米特布的地内迪布塔，中端巴塔，退走塔女兄端个月。 大家，虽然对中国的穷者谈，马美罗多跟中端春节预备，闽南给眼珠切切，女秀转转脱不了偏窄眼前不远。这届春晚的大概几只阳性过去切掉了，人工眼前不免是限度。新旧十种真正经过了我谈，中国新的六千给几批给谈，可能是比新的六零给六的人工资，五千给我就切不了些呢。 年度九几六年中，中国新的六千给几个人切莫话，李小云给那区别，陈希崩开给，马路给路阿的了，马面落到地主团把的六千跌完区别，六千穷人团不起为南站六零单个做不行。年度二十几六了，六千穷人团不起为南站的，三么穷人出去起为南站做人不的青年，中国新的六千崩开给马面落到他，三千八跌他。 三面团在列宁所给六千七百多个措施，中国新的六千给几个人签目话李小云给，中国的马美罗多他三千边的给撇去伢们用也不远了，谈着你，马美罗多主力做的区别我有那句谈样听个月，三弟给罗多他们呢失去两寸多话谈，马美罗多跟伯伯的伢让地图个月。 三千给库瓦斯维奇，这个还是送给出去科斯托姆的，性别出去谈，跌打个出在托尔东突击送度。中国新的六千给几个人签目宣布续签期，三千女企迭不是谈，日前新的谈日女新区，创设计，查中日军在女所新旧十种进展了，虽然谈不谈迭不做呢，男女谈七种派的给新的团结给扩展西部谈，这话预备六千七百提的。 三年提议，我有个国务团团员兼我这男友不是，他定给新旧十种政治签证作为拆迁品。中国新的六千给几个人签目宣布立立意，明年马瓦塔，假使签了为中国新的给六千穷者了，新旧十种政治那么脆搞不拆迁，况且六千的大奖的，不把团把的用了几个月就送多，马路给龙安的深圳创意木萨克。 罗布干图罗布琼塔西南托尼姆林七百局，新旧十种进展，唐在你心不体外忙活了。中国新的六千六的，唐在你心里听了不进个巧巧了，让地点地进行有几松不谈。光给中国桥段新的六千所讲的新电波所讲所贴，母体尼姆林的兄弟姐妹，唐在你心里头创设体外教了六百个的皮件主角了，让他们特别热爱有几松多。
0: 포장갈부토림뷰리시키어르탄이랜와체니슈시니모조조지규테추툰조토면지시바타포장갈부뷰리테추툰티르닌카시고르시바타티제시네이랜키구치진베초첸토규리지시유니츠비와르시나마시어르초기총니추툰조토바이치기킹무원간추툰러민다마고콩아르신군도조수유브시 在你说新年，阿里总统提伦普，阿里谈伊连瓦尔克春屯提的特种别的春民群民节写于不是？年底我怎么了？提伦普也伊连瓦尔克春屯提，古林迭不谈，给咱点别其他托呢？奇妙言写写不谈？提伦普也阿里超一个团灭了，伊连谈春屯就叫了，吃醋前面年写写于不是？ 提伦普一头痛，依然了，各种级别吃得不腻。春团脚头不满塞，开连托不开了，明大贵别派，军控切割严些些，是不是？我们自错过年长度有别出生时期，闺蜜老去，级别成了去，这不两万八。而你们去，在你说新年，依然去出开中级别出生了，俺身边的革命。 tatsi chakwa tha, choto kakdum ki namba shilu to chi mi bishi. Singilinke, kwanze li chen yin zhun shu ke mi maa kya zula tan choga yin, li chen kim kunan ken chanpa tsiri la shi.
1: Di tan ni, kiraan ki sui jo ding yu.
2: Ba si gang ki zanyi ang da di shi bi na, gyu zi tun yu ta, shi bishir ki che jin sebu tong tu bi, lo debu nang chua.
3: Chen u du zan ba, cha ta.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天内白门文白起，乱箭逐战来谈这篇，可要他，他这长子他写给兄弟，我说家族确实疼。

안 죽는 게 좋아. 염치 아마라. 키라 고소라.

永华没唱死了，永华没唱死了，却不死难的，永华没唱死了，却不死难的。

大人让苏江为那么穷吧，让你念去还是穷说。那去的，看大人的，俺就乐于边边这个千年村了。

0: 天天，那娃满眼出了神，让人路遇别么见天说，给我我才见些撇多了，头南街外让家姑送去，各班美女见面冲突，马家干面强，给查不具体预报休息，连别玩样。
1: 他见的呀，简直是高兴叔。

我们没在县衙了，但是也弄不管对风州的外情天灾有二十多年也，福建也罢，别骂我把的，弄不烂你用。

0: 不住着了，竟然死的！哦，别问我爸，奴不能别问我啥事。我跟你讲，连都别别说住了，反正这江没吧，卡里呢，马上强国当年打了进苏浪他。嘿，
1: 趁这几个冲撞俺的呢，这家没力，这是看啥人？打进结束，滚烫见证哟！大家阿们天呢，外头哟，通天玫瑰，天南来不休息。不，不住着了。不，门前派，奴不骂人吧，大家全给奴不来吧。我才先都去，我讲，奴不给我母的亏。
0: 天南县呢，吊王喊了叫，天来问了，用钱阿们打，我不偏看去，
1: 用钱去了，用了哪哇？是你打了装备，人家了，兄弟家伙，他也没得用钱解决着。
0: 行，就那。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

让我那不就废话问吧一杯阿门了这让西南的那阿门不就

Ha ha ha!

0: 我们看不得的吧，这一边的，我，这里多，没来得及。
1: 我怎么看不见那他的姐姐们多啦？噗，什么？没来得及。什么？我把那水电呢？我把那什么呢？没来得及。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1: 喂，我的呢？呀，那不肯定不接。
2: 毛主席，
1: 俺这接不住不接了，现在哪个管家里呢？现在要点点说明白啊！
2: 算了，
1: 说明。接不住不接，真别难过。

0: 我吃鸡的。爹不吃，那爹爹吃。兄弟家伙，兄弟家伙。爹不吃，谁那个？那不。老，爹别闷闷吧，这里家子定了亲戚，那不管的不就领着，俺这爹不认不亲妈别吧。爹，多么难看那东西，爹，你不吃鸡啥不行没吧？
1: 不亲。

0: 么说大概阿妈天呢我都有我想他都努不解不配为错
1: 杨天呢母地给不被母文牌努不解的七落七不特别急天门泥土大碗翁的母地给不可给努不安乐马电问了这么他刚吐苦三年将别也不测清洒他你路努心不与土松懈我以家庭日子而陪读者着堂民主去给对即接不接受
0: 接不接不去接不接不去看见地震了他去死了
2: 他去死了
0: 他去死了他去
2: 死了他去死了他
0: 去死了他
2: 去死了他去死了他去死
0: 了他去死了他去死了他去死了他去死了他去死了
3: Wonderful!

0: 같이 집균하고
1: 아 진짜
0: 원해 빼

现的那人唱死了可都娘个童年来了个到我见你现在娱乐着现在那样见不连都着俺们天通见妈那去俺们俺们那个落下雨俺们看着那位当爱人

Timakagi, Timakagi, Misha Tabu, Timakagi.

0: 你们是天白探针老婆，脱落下。是你给我叫，也过山了。各进去，休得叫。
1: 大家冲呀，冲再去，谁让我去了？推我去，那样走路慢些，娘不推了呢。
2: 可是，咱们没事，闲话骗死呢。大家没事，娘都推了呢。就我不说，推了呢。
1: 是你给不着，也过小难的，
2: 再给做，也小难的。

0: ꯀꯦꯕ꯭ꯔꯤꯕꯆꯦ ꯋꯥꯇꯥꯅ ꯇꯔꯤ ꯆꯥꯡꯁꯤꯗꯤ ꯇꯅꯤꯌꯥ ꯆꯤꯛꯇꯦꯕꯦꯟ ꯇꯦꯃꯥ ꯋꯥꯄꯥꯁꯅ ꯆꯤꯞꯇꯨꯗꯤ ꯁꯦꯔꯤ ꯊꯣꯕꯦꯆꯤ ꯌꯥꯂꯦꯇꯣ ꯂꯦꯇꯣ ꯆꯥꯒꯥꯖꯤ ꯀꯦꯕ꯭ꯔꯤꯕꯆꯦ
1: ꯌꯥ ꯍꯣꯁꯤꯔꯥ ꯊꯣꯡꯁꯤ
0: ꯂꯣꯂꯦꯁ
1: ꯊꯥꯖꯦꯗꯥ ꯁꯨꯔꯦ ꯃꯨꯗꯨꯅ ꯃꯤꯗꯥꯆꯤ
0: ꯑꯥꯆꯥ ꯅꯥꯁꯣ

我打过，我就给不如不接苦让去，那就打体格，我也进，我也进，这个这个多少？老老爷们家，要不是被体格去，那一个是团结嘛，是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我们这。

这个门就拿给，走了走了，别看他跑到里面，不对，看这马索，看这马索，走了走了，大哥看这座，这老家，家俺家的老孙呐，哪个没你点心点做的不一样？过了年他，莫白给了你，这边活动让一个拉货，再挨人一些吧，你自己，俺们不着重，就他别走，俺。

0: 天地每日养眼视频日子里才能规制水平，培养更强。他们说片三图数据难片，片给他们特殊切开给那去，别么问不起，这边同步参谋了，眼皮就是片。来前前面那里呀，规模模特体连个错，片给他们特殊切开给那去，前面观点去，这边同步开机，这边水平。
1: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APP云听南的中央农村延庆基础类空间，延庆塘农村里程列车开来，去让去康山对不对？有对康中那三桥塘，他从沿用沿农村车辆开去，送就塘街岭、仁爱、瑞阳、瑞镇所的列车，在这芒果去让来街对的三桥。阿江江APP听南，俺做中央农村延庆基础类空间，推给列车样三桥。 可是云听云南安卓表给列车线段呢？我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兰库、龙岭、仁爱等线索，可用途云听APP普利南管不通。云听设备也已给他这里云南正北一云听堂，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APP普利南初级，贴新闻南也一托呢，藏语广播系车内最新南的这。年不云听南云，安卓云听南借用。

0: 新竹林街公康山，他的林街呢，生活是为了整体中央农村年轻人积极来控票给农村托管的区别，提人肯定写的真心，可没来真作用修改，把上那么狠。
1: 我来真作用吧，电视我接应。嗯，王家啦，既然了跟着学学，但既然给公布也能按住，彭总了，越过了铁不赢的，推出可对三十日到了。嗯，到底学不赢呢？阿来，我那是谈的北京里啊，前两天过了吧？那是。他前上他。
0: 老大这些赔了主要退休养虚是呢，但俺那时候我们那些想的，但也是很空闲是吧？嗯，但其实也是挺给退休的，大娃啊，出不子呢工作些，俺你出的可累可累累，用对什么？俺你出不，对不？给不过不是？但对对人说呢，出些人不约吧？啊，其实就也不约吧？嗯，啊，老多人都说呢，但俺那时候谈的，另外嘞，可累可累，但是我听的几里下了？
2: 那是，徐总，大大的人给来在南都也来，俺那你给人家说了。
0: 俺做的还是越过来这天了呀，菜市开始几段段了。啊，到底咱这有给，南头的给那两家说了，你们去学个音了。到底呀，大王安排菜就给您了，你都你说做主了，还是从这儿给人家越过了，从那批给搓鸡汤，人家越过了，从古马镇给的，为就是从头的那些搓动了。他从头的拖了一年来，他是从这儿给人家谈越过来的给小区搓鸡给菜市。 卡住的，几多了呀？贴不着钱多。天南都有那的，越过来的，就看给小区给菜市钱了。
1: 是了。
0: 的那越过那先别给小区菜市，嗯，他都的越过这种规矩小区菜市，嗯，下头来的给小区菜市，恁个做准他小区人家这个菜市，嗯，他就对那的越过了八年来的给小区菜市钱钱，好的给卡住咱们些多了。
1: 哦，那是那是，他现在人类越过来的给他小区初期给菜市卡初步低呢，比如讲，比如说，比如说，听说一来的给人家开间谈，听说连续没那间谈，你们这一给大家开些人了，赠送所有钱呢，立住全部停这些事。
0: 嗯，
1: 他听的呀，因素呢，绝对托开不着，切不提了，连续人类越过给小区的菜店间谈，比如说，立间给销售。
0: 工作并不是表不停的去存款是。徐总，他那里当俺那做，反正还是给越过给吃下天了，特别给充值的一年来，俺那俺那做我那下下那天的每顿六升级是吧？啊，他别下下那俺做的，因为六人的一年，他把都还是充值的一年的把俺做，给起给那个越过话的一年来，忙不约吧，差不多都给着去别给，啥子开些，别下下那光辉东西，也没那光辉东给东给，也不得了了，大家约吧是吧？俺这给啥子忙不起来约的，徐总，啊，提托那一年当俺做越过。 人家给团队的贴了托牌，充值的一年来，你还想给我些退不进吧？存款了吧？
1: 当然是。
0: 徐总，俺贴到别个梦溪干了，他他定给你，这些卡出不贴咱们就对应对，他天天样子讲个也准都不赢吧？徐总，他哪里给出席？听这几里呀，细节你人家越过来的给小区给初期给菜市提单了，那托马了西北给菜给钱不？啊。
1: 懂了，他通马了是吗？啊，通马的他电脑落了呀，通不的电的送到啊。嗯。苏龙可对这些单，托管给米区别拿到了，车动他去解决说，小区这些拿落了呀，就是，啥都有过的，大家给两个女不的，我呢，切了当嘛。
0: 徐总，他提都不起，恰恰那，偏把我说托给的，他越过我做的是吧？老话总能做，越过我做，他赔了赔就算吧，三马车吧。
1: 克隆托查吧，拉索维给，索布干给的，刚也拆四五级是吧？
0: 当然
1: 是了，到底拆些就学那他个啥子？他一年我那岁，他的男生呢是吧？
0: 嗯，
1: 他中期是个多啊。嗯，啊，顶这几个，当我那岁越过桌上，啊，赔了赔偏，顶岁我那吃下呢，他些是特里了，你不是不多？
0: 嗯，
1: 我这当些当我那岁，啊，啥些东西，啥些不如别吃下呢？平均两个月是了，做过一堆什么子，啥他人不约吧？
0: 嗯，
1: 那老多婆也念个约吧。 啊，老多人都因素呢，他搞不搞不了？像苏龙，啊，给乌干的乌干的女吧，吃下呢，像作业退休去了吧？像过退休年纪就。

0: 先生，今天我们上天津的，谈到江苏的这些地呢，中央农政局的直接部的工，覆盖这么牛肉的，米业有足够了，现在在这里，俺来这样说就没多少钱了。听的呢，在那，那么呢也错呀。毕竟小龙门几个不能在吉林谈，毕竟七凤山几个不能在吉林过了，我这都这么说的没，那么听见呢，同时周边过呢，在那有把说。
1: 唐多那么听见错呀，毕竟小龙门几个不能在吉林，我这都是属于。
0: 对呀，几个不能在吉林里，日刻给能在吉林出去，人不脱学的言行。
1: 中国能在吉林提，几个不能在吉林谈，新疆这边能在吉林创建谈，总这边能在吉林接。
0: 人不送了一万几个月金，提出来，一个不能在吉林七八天呢，能在金州米色级七八天，米酒人力金州几度对吧？真是他，亲人，人力这级人当托不点吧他，闽南人有个了中江滩，水电旁边能出光，也呢，亲人他，人力六十几级七个比喻了实现。
1: 一个不能来谈，炸弹巨人，球队战的组别，仅仅球队单个冲的实力。中国外国人去，一个不能在吉林去，俺学听呢，切东国家解决强硬路了组别，张家界一个不能在吉林人，能在吉林给住宿听人，人均送中开头救命门，文章仅仅脱单得干呢，一个不能来谈，炸弹巨人。
0: 一个不能在吉林去参加对吧？他一个里面能在吉林参加建堂、参加建堂、组织七八个队的东西多。一个不能来谈炸弹聚集，你懂咱们居民出入到那边参与去接你，那都当然。明天呢，宋节中国一个不能在吉林去参加春大聚集，单开活动七八个。
1: 中国一个不能在吉林去参加春大规矩国的内阁拉达拉七的批吧，把他们签约了。一个不能在吉林里，龙家那是有陆续给批准出，新竹塘空白七八句。一个不能在吉林提，人民人心塘，快乐时不，每日人心点边，人均人力送中级，内阁许多处理完没事。
0: 送就给三路塘，送就给马背热的日不出的著名人物。毕竟小龙门几个不能在吉林天呢，门头沟去清水冲天都难不塘。天呢，若干男人大高能够去。
1: 蒙西托祖辈，那在西林昔日，毕竟小龙门一个不能在吉林里，春归节，连些七三节，推轮南边开都难不谈。这些个人里，人均罗马七万那在谈，罗杰罗马那在，春归节罗杰门那在，罗马门外那在，罗罗五西罗马七万，东东那在在一把谈。
0: 那在一开始，人家就过去科技行不通，日子拖下来呀，家族我的米，你当什么叫准备送新鲜？那在一季家转了呀，接近行动我们就过去换个新的月。毕竟小龙门一个不能在吉林里。
1: 山西新疆柔石县石块塘太行柔地湾块塘，毕竟创建了军队柔地湾块的镇上村那把塘，确实呢，日早就过了要紧。吉林给产品给拖在了，每一些东西都要把塘，日子拖下来呀，每年都准备准备送新鱼。毕竟小龙们一个不能在吉林里。 春季连些的七十米，推轮南边开了多把塘。那么是一开卷呢，人家也出在黑巴七瓦塘，一对说出在中托瓦塘，七柱忙瓦，官对说长安的中七星，感谢七瓦。
0: lo re chang ji chu ze la shi shi du

0: 在那么错，先了母去些，毕竟奇峰山结个那些机灵活了，我这都怎么去学个音？ 毕竟七分山几个么子的吉林田呢？毕竟春季槐树区柳绿苗重叠多年不谈，几个么子吉林田，那么些出了连续吃完它，邻居托三月当爬大米，加上开些呢米，些东移动爬起，真是没有把它。也个它端给居所，日时都去看行。 毕竟，都通根本真个不原装是吃鸡肉。你会吃不吃？啥个么苦肉？土龙苦肉节节，小鸡特别旺起。那在吉林给出在黑巴七十米右边，日规节日规七月头，那么些米扎为能最团结一把人。毕竟，七分山几个么子在吉林提来呢？ 日照给康萨康路吃白糖，十不比黑白银的中气味。自信给，他给吃糖，我说特别有。自信给出租的，我给那边初中西塘，我给说的给，出租女生你介绍去白糖。自信了，日南平松操心，他家银呢，为官群自信日，出家送去上个月白糖。 咸阳参拜家的居民一堂，热供送家送去所住一百人。天呢，毕竟可以去那在金刚麻辣中茶场外可以是一百堂。七凤山日午堂，白茶子年间人中看不清明，真凶可以去出百堂。天呢，毕竟抢救去，中刚给送了开心些银些，就一百人。 毕竟七凤山几个么子吉林来呀？热日过天气长，采把泥塘热干锅塘，感觉你去过了几塘，热成泥塘热干松米月吧。矿泉水热干，过天泥塘采把阿塘热干焦松米月吧。大不加热热干了，过天煮些汤，采把烧些汤热干，加点居民厨余。健身热过天煮汤，采把姜阿塘热干松米月吧热。
1: 铁大个车多，几个比人不汤不松脚，大家人泥塘，几个比人不泥边松脚，少加人泥少。铁大个车了以呢，大家人就别谈，今天人泥有不热。毕竟七凤山几个么子在吉林天呢，去通过哈山平松草埔月景。那在吉林去吃过哪了以呢？笋树高塘，西太子豆腐。
0: 杨树辣子龙须肉，炒肉盖馕去，秋天呢春季人心急，就持续一把汤。秋天给几人菜了呀？接了九批生意员，钱用给不菜了以呢？米加班出新嘛，成就几汤。秋天给现在了呀？米你来送把生意员，苦头上了以呢？米几讲生意没把的？秋天铁大普遍，那在今年特别特动。 秋塘、白竹、春巴、秋米索、秋树叶、金竹、南索、玉白银。开始过年，毕竟七凤山几个不能在吉林多拍白银呢。毕竟去冬至门呢，几句狼哥狼，古松出了点钱，白痴子呢拍拍糖，天天几句狼哥出了点钱，这里松长就白银呢，那天个礼品多。
1: 再那么错，广东三十八天呢，天地每夜有着过来的才能各种区别。毕竟小龙门几个不能在吉林谈，毕竟七凤山认为几个不能在吉林过了，我这多怎么说不听？你在年初谈，总是说跟到这里人，想要推动那么听见呢？这个龙真裂空气，吃那么多来各种区别，其实呢，在现在个是哪有不说？听见，说点结果。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1: 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2018年11月26日，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出优秀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成为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发展的中流砥柱，团结带领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高度重视培养造就能够担当重任的干部队伍。新时代，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第一，严把德才标准。德才兼备方堪重任。古人讲，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显不及矣。选人用人重德才，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通则，区别只是德才的内涵不同而已。我们党历来强调德才兼备，并强调以德为先。德包括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干部在这些方面都要过硬，最重要的是政治品德要过得硬。《论语》中说，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修己最重要是修政治道德。我们党对干部的要求，首先是政治上的要求。选拔任用干部，首先要看干部政治上清醒不清醒，坚定不坚定。选人用人必须把好政治观，把是否忠诚于党和人民，是否具有坚定理想信念，是否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是否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否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作为衡量干部的第一标准。司马光说，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能力越强，职位越高，危害就越大。政治品德不过关，就要一票否决。把好政治观并不容易。古人说，识人识面不识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查处了那么多违纪违规的领导干部，现在依然有不少领导干部受到查处。这些人大多是政治上的两面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口头一套，行动一套。一些政治上的两面人装得很正，藏得很深，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但并非无迹可寻。只要我们多用心，多留心，多角度，多方位探查，总能把他们识别出来。要高度警惕那些人前会上信誓旦旦讲四个意识，高调表态，而私下里却妄议中央，不贯彻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人。口口声声坚定四个自信，信仰马克思主义，而背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暧昧，立场不稳的人，高谈阔论国家前途命运，而背地里却一遇到个人名誉地位就牢骚满腹，怨恨组织的人，领导面前卑躬屈膝。

0: 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而在下属和群众面前却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人。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既听其言，更观其行；既察其表，更悉其理。看政治忠诚，看政治定力，看政治担当，看政治能力，看政治自律。正所谓，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和真。以德为先，不是说只看德就够了，还得有过硬本领。当前，干部队伍能力不足、本领恐慌问题是比较突出的。比如，在纷繁复杂的形势变化面前，耳不聪、目不明，看不清发展趋势，查不出蕴藏其中的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找不到有效管用的好思路、好办法。面对信息化不断发展，不懂网络规律，走不好网上群众路线，管不好网络阵地，被网络舆论牵着鼻子走等等。解决这些问题，既要加快干部知识更新、能力培训、实践锻炼，更要把那些能力突出、业绩突出、有专业能力、专业素养、专业精神的优秀干部及时用起来。第二，坚持公正用人。用人以公，方得贤才。历史上那些盛世志士，都同注重立公道、举贤良相关。公正用人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组织路线上的体现，应该成为我们选人用人的根本要求。公正用人，公在公心。公心归根到底是对党、对人民、对干部的责任心。有了公心，才能有识人之明、举贤之胆、容才之量，才能做到唯才是举、任人为贤。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如果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长期被冷落、受排挤，一些投机钻营的人却屡屡得势、顺风顺水，那就肯定出了问题。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组织部门和领导干部在选人用人上要出以公心，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敢于负责、公正无私。公平对待和使用干部，不拿原则做交易，使干部有全身谋事之心而无侧身谋人之余。公正用人，公在事业。我们是为事业而用人的，不能凭领导者个人亲疏、个人好恶来取舍，也不能一味平衡照顾、论资排辈、降格以求，更不能把职务作为私相授受的个人资源。用错一个人，特别是用错关键岗位的领导人，对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要从党和人民事业出发，选干部、用干部，坚持事业为上，依事则人，人岗相事，做到事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就用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最合适就选什么样的人。公正用人，公在风气。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是格格不入的。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整治，选人用人风气有了明显好转，但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并没有销声匿迹。有的依然相信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那一套，变着法子拉关系走门子。有的领导干部虽然调走了，却仍然干预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和单位的人事安排。有的人还在搞个人说了算，征求意见、集体讨论有名无实，组织程序只是走走过场等等。对此，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住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做到善则赏之、过则宽之、 患则救之，失则革之，把政治生态搞清明。第三，拓宽用人视野，把方方面面优秀人才聚集到党和人民视野中来，需要打开视野，不拘一格，充分盘活干部资源，把干部队伍和各方面人才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人才难得，轻视不得，耽误不得。我国古代既有文王渭水访贤，周公吐哺礼贤，刘备三顾茅庐求贤，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美谈，也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悲叹。冯梦龙在《新列国志》中说，历览往迹，总之得贤者胜，失贤者败，自强者兴，自殆者亡，胜败兴亡之分不得不归咎于人事也。我们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出发，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配置人才。陆游有一句诗写道，人才自古要养成，放矢干霄战风雨。现在我们一些干部最缺的是实践经验，特别是缺少在重大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的经历。不少干部工作很勤奋，对自己要求也严格，但一到大风大浪来了就没主见了，总希望一切都太太平平的。工作思路也就是这个思路，求稳心态有余，斗争精神不足。要多选一些在重大斗争中经过磨砺的干部，这对优化干部队伍结构，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和政策执行力大有好处。要加大遴选有这种经历干部的力度，同时要让没有实践经历的干部到重大斗争中去经受锻炼，在克难攻坚中增长胆识和才干。要注重从各个方面选拔专业化人才，优化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专业结构。第四，激励干部积极性。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是更好促进事业发展。严管不是把干部管死，不是把干部队伍搞成一潭死水、暮气沉沉，而是要激励干部增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把严管和干事创业分割开来，对立起来，把一些干部不担当不作为归咎于从严管理，这是不对的。从严管理干部是对干部真正负责，干部要领悟到党组织的良苦用心，习惯于在严格管理中工作生活，切不可把严格管理当成逃避责任、消极怠工的借口。干部敢于担当作为，这既是政治品格，也是从政本分。党的干部要以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责任担当，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要在选人用人上体现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把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事组织和群众认不认可作为选拔干部的根本依据。选拔任用敢于负责、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严管就是厚爱，是对干部真正负责。要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同时要用科学办法进行管理，切实管到位、管到点子上。 干部管理是一门科学，要敢抓善管，精准施策，体现组织的力度，也是一门艺术，要撑腰鼓劲，关爱宽容，体现组织的温度。组织敢于担当，干部才会有底气。要在强化责任约束的同时，鼓励创新，宽容失误。探索就有可能失误，做事就有可能出错，洗碗越多，摔碗的几率就会越大。我们要正确把握失误的性质和影响，坚持我讲的三个区分开来，切实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物中解脱出来。现在痕迹管理比较普遍，但重痕不重迹，留迹不留心。检查考核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文山会海有所反弹。这些问题既占用干部大量时间，耗费大量精力，又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过去常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现在基层干部说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颗头。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党中央已经对纠正这些问题提出了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要抓好落实，要加强信息资源共享，不能简单以留痕多少、上报材料多少来评判工作好坏。能利用现有数据材料的就不要基层反复提供，不要为了图自己方便，同样的材料反复要、次次要、年年要。不要每个部门都去要同样的材料，不要什么人都去要材料。这方面要有个章法，把基层从提供材料的忙乱中解放出来。要控制各级开展监督检查的总量和频次，同类事项可以合并的要合并进行，减轻基层负担，让基层把更多时间用在抓工作落实上来。今天我们了解我国历史上的吏治，是要借鉴我国历史上在吏治问题上形成的正确思想和有益做法，同时也是要认清我国封建社会在吏治问题上存在的种种弊端，如任人唯亲、结党营私、用人不公、买官卖官、人身依附、党争不绝、贪婪奢靡、鱼肉百姓、官本位严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吏治腐败更是我国历代王朝走向衰亡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我们必须吸取的历史教训。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我们党的各级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同历史上的官吏有本质的区别，我们的干部管理同历史上的吏治也有重大区别。我们总结分析我国历史上吏治的得失，是要加强和改进干部管理工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借鉴。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下面让我们通过作家王蒙的散文《内心安详从不荒凉》中的节选内容，尝试结合自身的状态去找到安详的生活境界。朗读姚科。
3: 我很喜欢、很向往的一种状态，叫做安详。活着是件麻烦的事情，焦灼、急躁、愤愤不平的时候多，而安宁、平静、沉着稳定的时候少。常常抱怨不理解自己的人糊涂了，人人都渴望理解， 这正说明理解并不容易。

被理解就更难。用无止无休的抱怨、解释、辩论，大喊大叫去求得理解，更是只会把人吓跑的了。不理解本身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理解不理解，这是理解的初步，也是寻求理解的前提。你连别人为什么不理解你都理解不了，你又怎么能理解别人？一个不理解别人的人，又怎么要求旁人的理解呢？不要过分的依赖语言，不要总是企图在语言上占上风。语言解不开的，事实可以解开。语言解开了，而事实没有解开的话，语言就会失去价值，甚至于只能添乱。动辄想到让事实说话的人，比起动不动就想说倒一大片的人更安详。不要以为有了这个就会有那个，不要以为有了名声就有了信誉，不要以为有了成就就有了幸福，不要以为有了权力就有了威望，不要以为这件事做好了，下一件事也一定做得好。有人崇拜名牌，有人更喜欢挑剔名牌，有人承认成就，更有人因为旁人的成就而虎视眈眈。一个成功可以带来一连串成功，也可以因你的狂妄自私而大败特败。没有这一面的道理，只有那一面的道理，就没有细看。安详属于强者，焦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信心，大吵大闹暴露了其实没有多少底气。安详也有被破坏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喜完了、怒完了、哀完了、乐完了，能不能及时回到安详状态上来？如果动不动就闹腾，如果动不动就要拽住每一个人论述自己的正确，如果要求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下属无休止地论证自己是多么多么的好，如果看到花儿没有按自己的尺寸长就伤心顿足，你应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安详方能静观，观察方能判断，明断方能行动，有条有理，不慌不乱，如烹小鲜，庶几可以谈学问矣。再来说说如何才能活得安详。为了安详，我的经验是多接触、注意、欣赏、流连大自然。高山流水、大漠云天、海潮汹涌、湖光如镜、花开花落、月亏月盈、四季消长、三星在天、万物静观皆自得、世事动观亦相宜。多欣赏艺术，特别是音乐。能不能听得进音乐去，这大体上是您需要不需要请心理医生咨询的一个标志。遇事多想自己的缺点，多想旁人的好处，不要钻到一个牛角尖里不出来，不要越分析自己越对，旁人越错，不要老是觉得旁人对不起自己，不要像一个钻头一样的钻了一个眼儿就以为打通了世界，更不要把风钻的所有的螺丝钉焊得死死的，那样的话您能不碰壁吗？不管您是不是有一点点伟大，
您一定要弄清楚，其实您与常人无异，您的生理构造与功能与常人无异，您的语言文字与国人无异，您的喜怒好恶大部分与旁人无异，您发火的时候也不怎么潇洒，您饿极了也不算绅士，人们把您当成普通人看是您的福气，您把别人看成与您一样的人是您的成熟，越装模作样就越显出小儿科，别再这样了，亲爱的，注意劳逸结合，注意大脑皮层兴奋作用与抑制作用的调剂，该玩就玩玩，该放就放放，该赶就赶赶，该等就等等，永不气急败坏，永不声嘶力竭，幽默一点，要允许旁人开自己的玩笑，要懂得自嘲解嘲，有许多一时觉得急如星火的事情，事后想起来不无幽默，幽默了才能放松，放松了才可以从容，从容了才好选择，不要把悲壮的姿势弄得那么廉价，不要唬了半天旁人没成，最后吓趴了自己，小事情上傻一点，该健忘的就健忘，该粗心的就粗心，该弄不清楚的就不清楚，过去了的事儿就过去了，如果只会记不会忘，只会计算不会大估摸，只会明察秋毫不会不见于心，只会精明强悍不会丢三落四，您的心理功能不全，比二尖瓣不全还麻烦，您得吃药了，要多有几个世界，多有几分兴趣，可以为文，可以做事，可以读书，可以打牌，可以逻辑，可以形象，可以创造，可以翻译，可以小品，可以巨著，可以清雅，可以不避俗，可以洋一点儿，可以土一点儿，可以惜阴如金，可以闲事如土，可轻可重，可出可入，可装可携，尊重客观规律，要求自己奋斗，失之桑榆，得之东隅，您还要怎么样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请听广播连续剧《英雄钢巴连》，总策划孙磊春，策划林欣，总监制于峰，监制纪德山，编剧陶晓、纪德山，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诺言，音乐左春龙，录音张勇，后期制作王岩、居方群。第二集，
2: 同志们，进入阵地掩护乡亲们。
3: 是，乡亲们，咱们老四团八连的同志们来了！
4: 太好了，
5: 老四团八连的同志们来了。
3: 感谢八连的同志们，你们来的太及时了。
6: 崔书记，我们来晚了。
3: 不晚不晚，
6: 同志们，鬼子就在我们眼前，他们杀我们的亲人，抢我们的土地，现在是时候让他们血债血偿了。同志们，冲啊，为我们的父老乡亲们报仇！
7: 冲啊！
8: 山田队长，八路突然出现，我军措手不及，再这样打下去会有很多帝国武士遇碎啊。
9: 马格亚路，传我命令，全体撤出驻村，撤到村外的羊群林里，火力掩护压制，把那些直男人全都牵制在村子里，一个都不能跑。
10: 嗨，跑快点，撤出村子。
11: 弟兄们，快撤，快撤呀，
0: 日伪军落荒而逃，八连指战员们乘胜追击，不料遭到日军猛烈的火力压制，八连将士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之中。
12: 连长，这小鬼子撤进杨树林，一点动静也没有，你说他们是不是又在下设的阴谋诡计了？
13: 你说的对呀，一直这样坚持着不是办法。这样，我带人去引开敌人的火力，你带同志们迅速撤到村里，固住阵地，掩护乡亲们撤退，绝不能让一个百姓出事。
12: 好，放心吧。
13: 好。
12: 哎呀，不好！小鬼子又开始打炮了，这炮火太猛，他撤不回去啊！
13: 指导员，先别撤了，等鬼子这轮轰炸完了再说吧。
12: 行，
13: 同志们，小心鬼子的炮弹，注意隐蔽。
14: 是
15: 是。
13: 班长，班长！
16: 报告连长，指导员，
13: 怎么了？
16: 鬼子的炮弹打到了三班的阵地上。三班损失惨重。
13: 什么？
16: 三班长他牺牲了。
13: 我，这该死的鬼子，我真想跟他们拼了。我，
12: 哎呀连长，
13: 你别拽我。
12: 越是这个时候你越要冷静嘛。鬼子的火力这么猛，那现在出去就是送死嘛。
13: 小鬼子，我发誓我早晚让你们血债血偿。
3: 乡亲们，乡亲们，咱们老四团八连的同志们把鬼子赶出村了，
4: 可该死的鬼子不肯善罢甘休啊！他们正在用大炮炸咱八连的阵地，现在乡亲们必须尽快撤到束河对岸去，保住了大伙儿，我们驻村抗日模范堡垒的根基就会一直在呀！
7: 对呀，
4: 是啊！哎呀，乡亲们，乡亲们，就听崔书记的吧，所有人！ 快去村头小桥！
7: 对，
4: 快！
7: 乡亲们，
4: 快点撤！哎，
14: 我说，崔书记，村长，我们不能这样。
7: 是啊，八连的同志们为了我们浴血奋战，我们怎么能当缩头乌龟的？
14: 对呀，哎呀，
4: 是啊，我们也要跟小鬼子们拼命啊！
7: 对，
4: 乡亲们，
14: 跟小鬼子们拼命！
4: 乡亲们，你们听我说，听我说，
7: 村长
4: 啊，八路军被鬼子堵在村外，牺牲了好多人。
14: 什么啊！
4: 这些天杀的鬼子！
7: 村长，让我们参加战斗吧！
14: 是啊，村长，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战士们为我们而牺牲，而我们却什么都不做呀！
4: 快下命令吧，村长！
15: 是啊，村长，下命令吧！
4: 乡亲们，乡亲们，大伙儿一定要冷静啊！现在，大伙儿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7: 不，我们不怕死，
17: 不怕死！
7: 对。
4: 杀鬼子救八连的同志们才是最重要的。
7: 对，
4: 哎呀，村长，你倒是说句话呀！
7: 村长说句话吧。
4: 好，咱们驻村果然没有一个是孬种。崔书记，您就别再说了，你就让俺们驻村人自己做回主吧。
7: 是啊。
4: 好，听你的，驻村的老少爷们们。 跟俺来，咱们去支援八连的同志们。
18: 走，王明成，
19: 走。
18: 你带人去把咱们村糟的土堂哥都拉过来。这回要让小鬼子们知道咱们朱村人的厉害。
19: 走。
20: 半路投降吧，不然我们统统的要死在这里。
21: 小鬼子，你白日做梦了！同志们，给我狠狠的打！打！哨兵，
22: 到！
21: 汇报一下伤亡情况。
22: 是。
21: 连长，一共牺牲了八名同志。告诉同志们，注意隐蔽，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22: 是。
21: 连长，敌人的炮火太猛了，
22: 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咱们是会被鬼子耗死的呀！我也知道，可是现在没办法呀，只能硬撑。隐蔽！
21: 指导员，
22: 你没事吧？什么事？哎呀，吓死我了！这狗日的小鬼子，炮打的是越来越肿了啊！哎呀，连长。
21: 赶紧想办法呀！
22: 指导员，
21: 你看那边是什么？那边，铁皮上裹的厚厚的是被子，
22: 是，
21: 四四方方的。
22: 对呀，
21: 这是乡亲们给咱们做的土坦克呀！哎呀，
22: 这么多，这回咱们有救了！
21: 是呀，是呀，
22: 同志们，
21: 驻村的乡亲们来救咱们了！
22: 大家都机灵着点，尽快撤出栈道。
23: 是，同志们，动作迅速，撤出阵地。
24: 八路军同志们，我们来了，快躲到土坦克后面。
23: 连长，快躲进来，这土坦克不怕子弹。
22: 好。
23: 哎哎哎！
21: 果然打得透，
23: 那是，去年。 咱八路砸谭城鬼子局长的时候，村长带着俺们去抬担架。哎呀，
22: 没事，打不透。看着那么多八路军受伤牺牲，村长心疼。回来后动员乡亲的拆门板，找来铁匠、木匠，发明的土坦克。别说子弹了，机关枪咱都不怕。
21: 是吗？这土坦克真是神了呀！
23: 连长，咱们快撤吧。
22: 好，撤。
23: 同志们，撤！撤！
9: 马格亚路，大路要跑，快出击，追上他们，全部死啦死啦的干活！
4: 太君，太君，这天上马上就要黑了，八路熟悉村里面的地形，咱们
9: 怎么？你怕了？
4: 哎呀，哎呀，还太君，太君，不是我怕，主要是八路还他娘的最擅长夜间作战，一旦咱们冲进村里，那可就成了烂泥路上拉车，越陷越深了。
9: 那你，
4: 我是为了太君您着想啊。嗯，
9: 哟西，说的也有点道理。藤野君，
7: 嗨，
9: 立刻派人请求增援。
7: 嗨，
9: 藤野君，
7: 嗨。
9: 五年前，你就在这一带收集军事情报，可以说熟悉这里的每一个村庄。现在我命令你，马上化妆成百姓，潜入驻村，摸清他们的兵力部署。
7: 嗨，
9: 悄悄地进村。
7: 嗨，
9: 传我的命令，所有人包围驻村，炸断木桥，把八路困在村里，等待援军。我要把驻村所有喘气的，统统杀死，死啦死啦的哟！
12: 陈书记啊，
13: 哎，
12: 连长，这小木桥被鬼子给炸了，河堤也被鬼子给彻底封锁了，下一步咱们咋办啊？

0: 还有多少乡亲们没撤出去？差不多一半人呐。什么？怎么才撤这么少？连长，咱们驻村通往束河对岸只有那一座不足一米宽的小木桥，再加上村里的老人孩子太多了，这鬼子他又来得太突然，这火力太厉害了，我们只能组织老人、妇女和孩子们先撤。
1: 都怪我，没保护好小木桥。哎，崔书记，这不怨你，人是活的，桥是死的，他很容易就被鬼子给炸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哎，连长，嗯，哥看，咱们利用土坦克抢占河堤，掩护乡亲们，趟水渡河，突围出去，你看咋样？
2: 不行，那样太危险了。
1: 那也总不能等鬼子杀进来吧？哎呀，
2: 指导员，你注意到没有？刚才我们撤进村子，鬼子为什么不追击？
1: 嗨，夜间作战是咱们八路军的拿手绝活，狗日的小鬼子不敢进来呗。可天亮以后，他们肯定会发起进攻啊。
2: 看时间，我估计一般现在应该已经和增援部队联系上了。只要我们坚守到增援部队赶到，里应外合撕开突破口。
3: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父老乡亲安全突围。
4: 等待增援部队。
3: 是。
4: 好，
3: 我同意。
1: 佟新元，
0: 到。
3: 通知全连战士，把所有土坦克抬到各个村口，构筑阵地，严密监视鬼子动向。人在阵地在，绝不让一个乡亲流血受伤。
4: 是。
3: 连长、指导员，你们都在啊？
5: 啊，找佟子啊。
3: 村长，
4: 我让乡亲们。 把八路军伤员和烈士的遗体都抬到王家祠堂里了。哎呀，
6: 那可就麻烦咱们乡亲们了。
3: 连长、指导员，你们放心，就算俺们豁出命，也要保护好咱们的烈士和伤员。
4: 嗯，
3: 咱们的这些战士死得太惨了，这都是为了咱驻村的乡亲们呢。 不说了，走吧。

0: 朱村的百姓们，将一具具牺牲的八路军战士的遗体抬到祠堂院子里妥善安置。在他们的心中，对日本侵略者的血海深仇又多了一笔。日军的炮火暂时停止了，朱村迎来了短暂的安宁。王明昌跑回了家，在一片废墟中费力地翻找着。
1: 哎，到底在哪儿呢？这房子都炸塌了，也找不着了呀！
2: 明昌，哎呀，明昌啊，你这是咋的呢？你看看你这一身灰。
1: 呀。我没事。
2: 你这孩子，这房子都被鬼子炸塌了，你还扒了，多危险呐！
1: 娘，咱家伙房里还有饺子吗？
2: 啊，饺子？
1: 啊，
2: 你找饺子干什么？那伙房在那边呢。
1: 哦，哎，那个八路军为了保护咱，饭都没来得及吃，他们肯定都饿坏了。
2: 哎呦，你看看，还是俺儿脑子好使。哎呀，这让小鬼子这一折腾，娘都给忘了。可是，伙房被鬼子炮弹给炸塌了呀！
1: 俺记得饺子上面蒙着屉布，砸不坏就能煮。哦，
2: 那对对对，你等着，俺去看看啊。
1: 哎，哪儿去了？哎，找到了，在这儿呢。
2: 这饺子好好的都给砸扁了，这也吃不了了。哎，儿子，你拿你爷爷的土枪干啥呀？
1: 要给林达和牺牲的八路军报仇。走了。
2: 站住！儿子爹，你快来呀！哎，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咱儿子拿着他爷爷的土枪，说是要给玲娜和牺牲的八路军报仇。
4: 爹，你别拦着我。
3: 你小子行，像我的种。
2: 大爹，你说啥呢？
3: 哎呀，儿子大了啊，有些事该去干了。
2: 可是他才16。
4: 16咋了？八连的通信员也16，俺跟他一样大。
3: 嗯。去吧，爹不拦你。
4: 哎，俺走了。
2: 哎哎，哎呀，你就算真要去，那也别拿那把土枪啊，他比你都老，好不好使都不知道啊。
3: 儿子，你等等，这回你娘说的对。来，炸药给八路军带上，去做你想做的事吧。去吧。
4: 哎，爹，俺去了。
2: 儿啊，注意安全呐！
5: 知道了，娘。
0: 王明昌背着锈迹斑斑的土枪，戴上恩人八路军的帽子，抱着土炸药找到了连长，郑重地提出了入伍的请求。
6: 你小子给我回去！
4: 俺有枪，还有炸药，俺要和你们一起打鬼子。
6: 行。看把你能的，你才多大，回去。
4: 俺不，
6: 你，
4: 俺跟他，你们的通信员一样大，都是16。
6: 嘿，
4: 小子，别看你跟我一样大，可我都当了2年兵了，我跟鬼子打了无数次恶仗，明年俺就是正式的共产党员了。哼，你呀，还是听连长的，乖乖的回去吧。
5: 哎，有什么了不起的？
4: 俺个子比你高。打枪比你准，不服咱们就比一比
5: 呀！
6: 哎哎，小子小心！
4: 哎呀，哎呀，
6: 你看看你啊，炸膛了吗？这枪可不是闹着玩的，
4: 就是
6: 快回去。
4: 俺就不走，就不走，俺要给俺妹妹和牺牲的八路军报仇。
6: 立正，
4: 中，
7: 立正是把腿闭上，不能岔着。来来，先这样。哎，
6: 你叫啥名字？
4: 王明昌。
6: 你小子是真犟啊，我拗不过你。通讯员
4: 到，
6: 炸药收了。
4: 是。
8: 那俺现在是八路军了吧？
6: 哎，要参加八路军呢，等过了今天再说吧。通讯员
4: 到，
6: 从现在起让王明昌跟在你身边，不许他乱跑，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4: 是。
8: 你叫啥名字来着？
4: 说过了吗？俺叫王明昌。
8: 叫啥？大家都喊我通信员，你也一起喊吧。
4: 行。通信员，
8: 你饿不饿？全连从中午到现在都没吃一口饭，怎么能不饿呢？
4: 啊？你们都没吃饭？
8: 是啊，本来中午都准备吃饭了，可战斗一打起来，全连急行军粮食都留在驻扎的地方了。哎，估计现在都落到小鬼子手里了。
7: 哦。哎。你跟我来，
8: 去哪儿啊？
7: 给战士们弄吃的去，
8: 弄吃的
7: 啊？
8: 上哪弄？
7: 我家的伙房被炸塌了，弄不了了。哦，咱们就在村子里走走，看看谁家伙房没塌，就去谁家弄。
8: 哦，
7: 哎，这能行吗？
8: 怎么不行？
7: 走，
8: 好。
7: 哎，是这儿吗？
8: 是这儿，是这儿。
4: 有人在吗？
9: 明昌哥哥，
4: 彩花妹妹，
9: 来，快进屋。
4: 哎，哎，就你自己在家呀？你爹娘呢？

0: 他们去祠堂那边照顾伤员了。
1: 哎，小妹妹，你咋没撤离呢？
0: 俺娘说了，俺爹是村长，俺爹不走，俺们也不走。
1: 哦，彩花妹妹，八路军为了救咱们，一粒粮食都没带，从中午到现在更没吃上一口饭，咱们给他们煮饺子呀。
0: 好啊好啊。
1: 可是鬼子炮弹把俺家房子都给炸塌了，饺子也砸里面了。
0: 没事，俺家有，你俩跟俺来伙房。
1: 哦，哎，好，走，走，
0: 来，这边。
1: 哦，哎，慢点。你家的伙房也被炸了，这那饺子不会？
0: 俺先点灯。
1: 嗯，好。
0: 明昌哥，
1: 哎，
0: 你把那个大铁锅盖掀开。
1: 好，来，我帮你。哎哎，哎，饺子！哎呀，
0: 鬼子炮一响，俺娘就把铁锅盖在饺子上了。
1: 哎呀，可是这才一盖顶，太少了。
2: 是啊。
1: 俺们连那么多人也不够吃啊。
0: 这，哎，要不你俩先煮饺子
1: 啊，
0: 俺去找俺爹，让乡亲们各家各户先凑凑，保准让咱八路军吃得饱饱的。
1: 好，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英雄钢八连》第二集，剧中人王明昌由武术演播，童年王明昌由季颖演播，连长由陈林演播，指导员由郝明亮演播，王明昌父亲由郑昌盛演播，王明昌母亲由李春波演播，通信员由王宇演播，李营长由赤耳亮演播，铃铛由百合演播，崔书记由王健演播，村长由张启明演播，谢宝兰由梁小闹演播，菜花由静丹凤演播，藤野俊一由苏苏演播，藤野俊二由启明演播，伪军队长由刘安峰演播，解说萧霞，由日照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南漠的天晴，覆盖的蓝天映着雪。看到林建年三星万里，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的覆盖天蓝天。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数据推送营。

0: 日南瓦批别，所有总统无极其他，全部闹事。习近平去，你等于说不起了。我当年所有也给他们这些信，叫你别丢这不啥别，中国他所有也两万九千多个对别，留啥个消息，听不到对越。罗尼松说，中国他所有也两万九千多个足够了，给咱代表出这套面，给后面不明白了，的确重要了。结合他，结合我去，只为明白呀，对不是。 中国塔所有也每日你给高度娘性，会当对用它。你给罗定局面他，把俺兄弟去领导他去酒店吧。你给罗定局面啊，认真认真团结他，每日给来个送酒去了。你给西的皮给他叫他，九路长亭电送车去了，三七电四边都不远。
1: 中国塔首尔每日你给高度娘性，活动对用它。你给西的皮给他叫他，九路长亭电送车去了。你给西的皮给他叫他，九路长亭电送车去了。你给西的皮给他叫他，九路长亭电送车去了。你给西的皮给他叫他，九路长亭电送车去了。你给西的皮给他叫他，九路长亭电送车去了。你给西的皮给他叫他，九路长亭电送车去了。你给西的皮给他叫他，九路长亭电送车去了。你给西的皮给他叫他，九路长亭电送车去了。你给西的皮给他叫他，九路长亭电送车去了。你给西的皮给他叫他，九路长亭电送车去了。你给西的皮给他叫他，九路长亭电送车去了。你给西的皮给他叫他，九路长亭电送车去了。你给西的皮给他叫他，九路长亭电送车去了。你给西的皮给他叫他，九路长亭电送车去了。你给西的皮给他叫他，九路长亭电送车去了。你给西的皮给他叫
0: 人心。第二，陆军给电器厂，我有给梦想什么电源？将一半模特落点居民啊，平时有加标的机会，所以要创建让给客给内最大产品，偏给给人配套举办中国创建加标的机构厂。所以要叫他给西江路给人民比例超过了商量交代员。中国两个经济超过中国边南，部队偏给明显可用的国际级别，将一半偏给特区直头超过了商量交代，根据南京人民军区。调整采取措施，团购也吃不淡。针对他，女军们是只管说开矿给人来了，军队固定动员。现在三级他，调来破局了，给陆军三表军图，将一部美特人女他曾经编剧了，将到女军完全苏军说，三他的开矿给人来固定起手七十多年，怕是三不对过。那年中国他虽无言明满玩，走天之后总年罗军就可能为定制起过热不太人白，连起不穷去。从一本母体熟了他没去人类编制了熊牛给不他就前国民国不他让我牛错天东可追借起冷素中级啤酒要不起你人类他老索旅节遇过了三年所给念的可用的感谢大年中国他似乎也迷茫起随军在西军进他他的被动过明儿给这条包来给我忙心生生起回中国他似乎也给后面一步给这条停车听说他兄弟求求了母体兄弟叫他充满人路我们老林带领张扬他可这么点别怎么你妈见他滚片框样起并就了可了师傅监督给了玩估计动过不他明日起两王就听初步足够了估计动起别最后面机会是你都拿约无计其一中国龙王前期超过中国牌领导的最后他朗达的几个组牌这些的最后人主席习近平去过去话中国人偏给给重置提为求投票了一气月虽然亚太中国玩可用特区肉点之后组成给个民不指玩偏给温水提不起我他可公开给年里举满切牌定所不清月虽然亚太中国民忙玩在是什么点月似乎也迷茫给中国似乎也让咱他党王松掉他偏给给人不让定出席棋牌交流棋牌南亚机密些中国企业似乎也结合组织那学不谈起立即开展培训突击学员似乎也确起中国他只要偏给动口了才对通奸机会不谈有国不再免表过年中国地位改变了代表他几度七个月中国乔大念头不再突破根据南京人民军区人力定做的动画谈，南站开启组织了固定动画。每区人力必须速度动画节前年，结合你表示话，我们仅仅去重建投票了固定动局，如果几个月。中国人结合进步性别问题，我怕去松土结合重建了，咱娘们尊重他，结合成了就送十个月别，怎么了弥补短月？所以我也确起。主席习近平给对面国了西部全国给进来改表起不谈中国全党母体全马容赖了兄弟革命给及习得谈长下长定松江起对于其松不是 解明能出击给后你不做大气却不是他边角牛错前期落索清晰人类所给光气你们的一句你就落怎么了明代规范听梦托顶棒

0: 那又不是。交易部投资方面，中国台十五日联网集团超过头牌国际东区国企，中华民茂集团结合它，十五日集团结合起两只三只台。国内十一部全国新股市团购来，两土国际东区国企，中华民茂集团结合它，十五日集团结合起两只三只台又不是。前面没拿矿，习近平他跟的彭丽媛那么一起，民茂超刚前面重新抢买。五级起谈，滚得谈不来，那么你来，告诉学会最后你落实。五级起批不够，亏路买起，亏丢是不是？结果你不做大起，实地套批不谈，没本事就说开起。中国谈最后也结果你不揭露这有情，那么的搞不起汤金套，亏路没搞定实际也不是。五级起一，习近平给批不说话，中国民嘛经济买起，是不真入卡来，最近闹嘛些，每日那么几起，入单了谁闹事？新中安一个公墓，习近平他彭丽媛那么一起，民茂操行节目四十多从前途，五级起当街来，各自学会最短讲不是。王毅只有给结果那说不是。第二列库内比为那次，到我阿边新中安一个公墓，给客去主席习近平去，毕竟民茂操行节目了，所有的总统五级起来，早就寻到这边最后人来源。中司的给客一部给他的车直播直播他。给不中期七十元为数，十多期早做新大级别八五列为他们投资老师。中国民茂精准买起十正入开去开路门面，新大级别五年数感恩堂接两月不是。在国国做谈查开路热切查查行，十多从前给国母天给起我谈，主席习近平谈总统吴杰奇连接图从前图批不是。主席习近平的公的彭丽媛谈，总统吴杰奇公的谈不来，两度批不是。从了勇气关注所言的信念，主席可为格局不是。习近平谈吴杰奇，新大这边定会脱批不是。孟明主席如开启，中华民茂集团改革给揭露主要是。习近平去，西四主闹事。习近平去，总统吴杰奇。全员上班了，中国台所有业早早起，好大训练。结合你不找空别住脚了，估计首先打脑壳疼。况你中国台所有业，全用特区弱点找组织好大期间谈，弱点就了面去松江期间营。中国地位欺骗他，只好越不谈。通过欺骗，那天开今天，总统吴杰奇安排去松土。中国将来给表点血谈，卡塞血难玩，感觉中国民茂去增加投不是。明儿，中国台十五日结构年报，七十天平均预期七八天，多节查来点不谈。我祝明年给春节，给我滚去通讯是说话。明日年，明日排去早着，明日数定时数吧。年头早着，年来去，就是算给南站，就祝你头啊，至于不是。中国台十五日结构年报，平均改表谈，年头狂飙团结了七八。年来年给他，平时从这点不接去，结果你不明白了，第几我也赚不他，结果花了去中网去，你不对不接钱呢，给就算了，接下来责任越变，你不可听钱吧，听我的，绕着钱越几点不是。习近平去，早就新大年，中华民茂集团改革给，取消了这边，实际新大脱休营，新大体呢，总统吴杰奇，中国台十五日早早贴，立即配合，彻底开连接不行吗些？结构你不迷茫去，投入三边。中国台十五日联网集团超过足球的九位，日我年不时间三个月。中国台十五日派了几艘船呢？潮州台某处去寻找了巨鸟台。明年改期龙舟船，体会在前途去了又不是。中国台十五日迷茫去，落点救命啊！让咱让大团圆台，落点救命啊！明日给来叫了松江，改期长下长点了，松江节七星月边。人所思狂别谈，他给给人陪他，给马切白，给个啥不同意时，即两所难约。提起当他给个给，前几三年新大聊天，我有点看给主任选拔，前政部部长王毅毅，中华民茂集团给个给，主席新对家家，逐渐闹事。开路门面，早做新大，早然送给学士。今年点别瑞阳区，习近平去革命啊，我就起了新大闹谈。结果你不做大起，咋子啊？恰当闹事，做了用数，天没有地着，爬了米千万差不是。孟明主角入开去，四五日集团结构给丢了这又不是。五级起，连地西四就闹事。五级起一，中国小金啊啥啦，早做新大闹玩，偷袭就有瘾。 nga rang ki suo ye ge kap ta mi mang ge chap shu ne sing ta di tang le shu bi yi ti ne nge mi si tu kap ke chi shu ge che shi shi sing ta di ni nga mi ge ki la na me bie si chi che nye shi ma se suo ye da wa ta rang zhe kong pi jie tu ni ji bie ke ne shi gang yi zhong gu nga pa chi sum tu ge kap chung zhe la zhen jiao qi bu ta 刚一起为退缩到土似乎也没骂他念头浪脸似乎也巧给狂别了肉然几个月俺是中国改革他肉然其实一盘几米西俺然起似乎也他中国在做下下了母体活大学年中国巧他念头似乎也他中国两万九天做不足够了固定东九营西松不是 当他给个给切切千年行动了天欧元卡给主持蔡其他朱真选拔李干杰李红中吴正龙所结果就不是第一列库呢比为那次当阿别清凶安尼个居住给个给主持习近平给毕竟明明做完期末了中国的恩熙森之南玩批别帕克斯坦给总理下不辞谈接着闹事习近平给 中国塔巴克斯坦瓦清晨总理罗廷斯特朗送去给后面一部片子三季塔片子一期片子改表这些年虽跟给他做电不起对于不是从一部特区铁片子一期塔我住面内给让水给个批给了固定六点体育给区提不来更多其他的穷说中国桥给阿帕尔基松托中国塔巴克斯坦派给做批给东九体他过清晨去我有了三个东西的交心语 名人为矿，我咱俩天津罗平头月饼，帕克斯坦去罗面青叶角处。罗出去，中国塔帕克斯坦严厉给组织不谈，比这给可比话，早做去松桥街桥区，顶不讲多。给后面不早做恰下了，军军穷越不通途，我咱搞做了还讲清不楚。创意部，头上三遍，我罗为他们三去，中国塔帕克斯坦去，来往九天坐巴，军九三年。 给后面一部台南军给念来了，从这天我们特别谈。给后面一部明白了，变得体味也不准了。收回去，记得点来了，固定东西立即补给他。他过去来往酒店做不准去，必定给你把断笔寄回，是送不是？习近平去，帕克斯坦去，让咱他打话，我恐撒恰三姐了，送给七八，中国去给老点救命啊，给表姐给他。 巴克斯坦教堂拖着重望军教堂，特区制度的凶灵格点，给后面一部职位，杨特别批给考察空图区别区的员。上一部中国塔巴克斯坦去，连往酒店做过准备，悄悄悄悄的，故地点地动了他。村大人心去，连着开进他，穷了这边，孟村南长组织了，就叫巧过去吧。新来他，听来，米特人女，西台民的所讲说，悄悄用给你们的，盯着不动过。
1: 中一部初赛体会托他，曲光体会机会，底价两百钱的，念头收归去，记得他顶里了送用机会。帕克斯坦巧去人工爱跟着苦练，为家收归去，记得拉出下去，冬至给你把顿别钱吧。中国巧去，我就几个月。中一部最多他听说了他们是母体军校他，巧江北人路他，全部给三楼了，念头我过去呢。 这样他可这么点别，怎么立马见他？滚片狂扬起，并叫了考虑十五千多个了，念不到固定东轨是那个哪月？下不之意，主席习近平呢？帕克斯坦密码起，六千去超不赢了，怎么能去西点高位？迷茫勇气，六千去超不扬去。主席习近平起三星点别过去我，中国变叫了，怎么能救滚起通讯是去了会？从这套呢？ 怎么记得送给他？你们怎么准给了？给你点不签约？帕克斯坦他中国派去三星点别杂七年，给后面一部过去把给肉碎掉不进行。第，突然七三日呢，第三给点头找他，他的车行驶。帕克斯坦巧去中国几个杂团，老点就命啊，老点打击不他。中国欺骗他，只要一边，那条长面团。 中国桥给廊桥了，改不了他几多钱呢？南面中国桥不要不谈，中国三国桥有影。帕克斯坦桥呢？中国桥的念头，清晨一早呢，罗顿是天空的玩，定制水果摊。中国给谁公路给念不了，罗顿七八，估计南极给念不了，定做不动话。中国谈帕克斯坦去，边角看不着组织了，估计动了几千年。
0: 帕克斯坦塔中国只有三米七八，全球速狂飙，只有几个塔。结果你不明白了，偏得准点远。中国超级。 帕克斯坦来改表前年，而他一整期引起传媒了，同这前边突击是个人。 主席习近平去为下所谓的提拨条对南会对主席呢习的用话级别组织人心去求学时巴克斯坦朝年中国朝堂团结同色前年怎么去习的他奠定了国际动机念头力气不对于接送不是王毅接着拿出去不是第一个两块内比为内次习近平去给世公路高龄我级别不用阿别法兰斯坦乌鲁苏俄勒斯边普通街加里面加里边街去一个本级他提醒给一个苏尔基一个本级所一个本级卡一个你家的期间给一标准抗拒标准前行给后清囊图准备接不是习近平去给世公路高龄我级别不用阿不提中央执政部给世界有看孙九雄团抗拒中央党局陆局长参加一届什么就抗谈，中国期间给予巨大念头，总之些不见不谈。第一呢，这个国家习近平去，你都有生育率到外边进出第二年，你都有出生率到中年边进出年排那位，年出谈松懈、感冒、松气、吸气、中医做不定说，中医国际国际对嘛些，头痛这个国家习近平去，头壳提神去，不是是不是实际样子又不是。不有谁不秋天就改了又有不谈第一呢在这谈用尽机会给及苦了又谈各自谈及做机会给南去给路边电送给连根军图陆军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去给南谈给及可用你就给下了归谈给给给都西三吧恰曾经杨塘吧可用这个观念老大切吧部队批给了固定收钱动画给军二位可用你丁色东给下了归谈贴了固定动画初赛同为七九国一的固定动画告知各赛团寻到了团购级别基座人路停车间给给客客用的组织级别贴恐得定不有了固定动画孙杨电表浪令孙杨团票国内透过级别谈宋真尼他用谈马克思人路中国建谈停车间的有了玩固定动画从这三区就对头我也不谈我就当期明日期两万九天做不足够的固定动机立即配为落坠团学习抗力存拔习近平去投射三边中国开球点边制作人路给光边从这三区可用谈举证点边国内村边网站点边咱们学习时习近平去给世公路高龄我级别不用阿别给一谈英语不是你对三个月到盾牌标准准备起不能说给个清囊图连接清不清我是习近平去给世公路高龄我级别不用阿别法兰斯坦乌鲁苏俄勒索以及巴基坦提醒给一期所及一个本事标准准备切不提给这所期提到图习近平期提这三遍中国开球点遍制作人路给公遍批准三学习多谈中国读系谈中国取习中国落坠接来许多定色动画老党之年明日期两王究竟走不走不接来推你给钱点不是第一个两库内比为内次到阿别孙中安你跟阿卓给这些有关系总理的强期毕竟你们从安情报了中国的给团从这那玩配别搜野总统无极集团接着闹事李强期讨论你中国谈搜野可用期特区肉体之后总理罗居库罗为罗西时主席习近平去国际总统谈节奏难年投射三边中国谈搜野两万九天总部组局了国际东局铁阿罗月敲过闹事中国超级搜野超大念头平时给地位欺骗来感觉电不起不谈牛从谈马脚没去人类所开空给念力丁色的动画韩国这谈搜野将他们说总念他们将来估计动画接起你给后你不明白了偏定二位毛军队员从一部充满容力来汹涌要不谈国路西部全国全部西全国全国的固定单列地位长下谈陆军去国路西部就给我们来祖国西送不是五十七亿苏亚谈中国杂种三个月苏亚超期中国自己造天来陆天有命啊最速年不许年中国超谈托任中央军校谈边疆牛村行列三家孟西组织免去人类所开矿期比人年里定做的动画充满制度严厉同色动画充满人路来松江他制度七八给及长下长点来松江街桥地域及松不是第一个库内比为年次 当我阿别新中阿尼刚阿住，给自己有看起总理的讲起，毕竟你们做官起末了，中国人无锡什么正能玩批别，帕克斯坦给总理下不起他，见面闹事。李讲起，他罗尼中国他帕克斯坦娃儿亲自总理罗廷斯坦夸罗为罗西时，罗廷斯坦也是给具体不来，更多其他的穷说，中国他帕克斯坦尼克阿帕奇松托，叫我主地他做送肉这几年，三点九米克，咋着什么做不是？ 明儿，根据提拨不来，给我忙心生生气味。中国他帕克斯坦给个尼布，制度中立，他们是军权青年。给个尼布，听某个级别，送军去马赛，受过给些点儿承认人格了，估计东西不是。中国小区阿巴奇松托，帕克斯坦娃儿给直播他，娘们的，他过去亲自去，我就连不套就约不他。
1: 파키스탄초타퉁지아르웨탐습치니수균기자치달비동아타핀수갑교땡부치바우주냠레규마체발갸실동아제치니게흠니부레왕직등소부조경치발춤제티오망토교로구디동대유지송부시리장키중국초아키파키스탄초다냠토중국타파키스탄키벤조캠프조주라구디등습단니게흠니부주튜남장케진라무튜탐진야부치부타튜레타딜레
0: 망조우즈소겹콩기냠레라중류갸도유 中国小区帕克斯坦雀塔，米秀天空三边两列架，丁色的东流月。帕克斯坦区巡逻体外漫画，中国罗布琼塔，罗布琼吉巴勇哥的歌曲归音。帕克斯坦雀区母体，归你给记得松托。帕克斯坦托月别，中国免得他，南站，这些些去地价松江前列，地价他电令去，两列苦力就丢丢十万月，接松不是。下不之意。 主席习近平去开上电表鼓吹我，中国狂飙了，怎么丢鬼去通讯是去了为重债投不是？中国派给中国狂飙东军的帕克斯坦去亲自收集去芒多银行，帕克斯坦去年中国几个早天电送去不他，通了派送托，中国去台湾他新疆他九月吧，平昌他九月吧，落叫做他九月不送去，地位级别跟那段天气，长顶给冷却了，落点救命啊，叫不救几个月。
1: 파키스탄초니중국변조타지소콩비기냠요라롭촌타제실송리중국초다련토토진파기종어아로웨스도동타중국타파키스탄키변조캠제니사레고르진보르반마조교송화뇨촌타싱리우즈미탑징류첸제소교권냠리야초동어제체니파키스탄타중국량왕직등조바삼민체발구디동대유
0: 中国开了帕克斯坦土马上来台七百勇哥的歌曲给他。帕克斯坦去年母体启动六点送礼，体会给家他体会离别，从你的苦有苦点求归因。帕克斯坦去年主席习近平给丢那位，过了十一步，全国进步起来，改变了后代去给他。中国去他充满制度热烈他们是几年，怎么令他社会去记得点令他狂脾气，立即不丢于接送不是。
1: 见面没拿款，李强去，迷茫草岗见面，从新强买，下不子了，各自就为自己尿了屎。见面拿出去，给后你被总理，变成牛从他，亲自行列三车，你去天空说，开放忙不，你们俩一起明大乖乖，顶把闹事。吴正龙，空在几个了修闹事，第二列库内比为难去，修去各种级别。
0: 给用欧元联行去主席出错天鹅节吧，新中安尼毕竟托工作接不是。中共中央七十九个原来委员给用西周局主席王沪宁去出事给闹么事，松懈给那又不是。出错托，这期不就习近平去，牛头给松懈给见他，昨天给进个公办，罗俊他拿到球局，有诈接不是。 王沪宁去，明年变就内部他，变就聊天过去，这期不就习近平去，松懈改进个公办，罗俊他拉达了，定时去过不他。三路他，乔俊尼个，中共中央去，明年变就内部他，成立他团别，打出去不他，变就聊天了，特具估计级别他，结果去过吧。随着奥运去，中共中央去，估计两位连接开进了明年，都是他全面了，中央教育了你这几把。
1: 杨德人心他明色人心绝过雀跃人心去咱们家他出国点吧。列这卡与蒙措出十九七年习近平给边角公布他让给其几个边角的其数据持扎他四十七年三路几个他虽没说批我七八都不说几个头的机会其松不是。除作他所据给自己中国民马就是全民出错期给用欧联看期扫过年期全民熊民从地连接随给他。随着欧元期跟着他文言中心东居国期给用随着给三家来出现前马赛出现中国时。主席出错他你都你说出来你们的路上听你不提前不谈九天四五年九永年秋底假期给零六百七十东国七不提言。邱必比部长选拔孙志于以点序台逆顺南月给用 CG 起朱席选拔邢辉堂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借起接给朱席习近平起女退起松懈给进堂组队给进个公拔落不撞堂朗达切拔的命令当前闹事王东峰所起直接出席的谢谢南月不是公司孙九年准修建岛屿准堂李前建国南建给三地给拉事
2: 每每大节气，俺就老伴儿出季节；
3: 每每旺季气，俺就老伴儿出季节。
2: 秋秋的节气，俺就秋至两把起。
3: 茶多不别只注意，木质一形式两把起。
2: 每节气这样是江浙切错。
3: 扬州人的这碗里，恩济点点，养生喜气。
2: 四处康喜气，雨气闽南用我起。
3: 每日看起天气也热当，天蒙古边的中华每日起，苏州颜色当，都秀颜色，热黄颜色建议。

0: Zaksumlone, Nedon Gami Nishu Zeng Lopha, Cho Nibu Tsontun Changbor Dumar, Agor Tungchul Nedon Le Gegu. Zhongkui Lojujo Dumar, Ursu Tsontun Jode Gekab Chiche Tangbu Nebub Gyunkyung Chegu. Diluni, Zhongkui Longa Tsen Chiyongabe Guzu Lo Yimbata. Ursu Kya, Nedon Gami Sumju Lu Kongki, Pege Tepju Le Gundi Dong Xingu. 他的总统普京给中国的层次片面却你比边角总统团参加所结婚的年龄也去看你说了明大国的题却你比各团队内团队切割了工地的话他结婚看起你比年龄给彼此托动团人不了工地的年结果你比让我团给他批给了容地永久了工地的月 明年泽林哈江西的明白他却将被人落他曾王人路给女子侧近破内泽林的你那才康熙读书期呢贴了开篇托别其他给年开内数学的新月年这个做定价林泽林做给连根军尊起跟给客银别中文你给罗马人给及长下长点了松动他给及着我撒不足够了滚地动起立给开前票月 Chonibu Tatin Zemlin Neman Jintan, Gezi Jawa Saba Tabi Dongyu Gorki, Nyamji Seja Biwa Tito Ne. Genji Kurwe Gekab Chinbu Genji Kursim Kangli Tsunbar Che Yula. Tito Ne, Zhongkutan Wursu, Nyamji Gezotan, Shanghai Nyamli Zengzu, Bozir Gekab. Isia Tan Shidi Gazu Chemu Kuki, Benjo Nyamli Zengzu Su, Chongman Digu To, Tunjo Tan Shongdi Ngarwe Sabdu Dan Ne.
1: 俺为城下陆屯去过了是比居港马拉族居了土木托滚地东都银巴文巴其托他刘金的阿比次你就进你你中国坦帕克斯电话了亲自做你罗顿去电话快乐为潜水你们是罗顿去电话一行基督娘娘切不谈中平之外的基金军都切为催感提的他的帕的松度差不多大的电不谈如泰山大的电不穷年 日无列托瓦坦从没列色吧整治列阿尔瓦借给九路面杂肉对的给个坦给个不二给这位我才给别尊对于路有跟关注是三百托给个尼比提入三百提外四百中培两万几吨差不多有密切度送年对南部云给特区娘列肉点之外乐不下安顿九千九路滚地东新月做不大清之一给那起的杂肉忙对给蒙西点度当瓦的 中国坦帕克斯电话给水军杂信里估计把给入催色准切不起他给个你他给个你给迷茫给杂些军队的牺牲亲自这话组村却你不特别中军队啊出的心不他特别具体片军一切电不有吧给别娘们这定色不他电地界穷于主席习近平给你东军路了帕克斯电了陆军人心给给东村镇农村中培特南军给特别娘们肉点这话的撇见要不穷于 你都你这样落落主席习近平给总统扎德里他总理下巴车坛卡索索伦建宗那瓦坦之推木给文字开进样穷瓦坦给个你比西兄给推入萨巴拉提外设备准备两万几吨差不多有过的给恰巨切西对年准备这瓦将军给冷不萨巴拉有过的关键党员明人为空帕克斯丁给总统扎德里中国湖南新建坛海南新建都参这是批评 托林尼姆古洋洋起的中平之为批给了切不西给车队团归属千不年月我这边两个地给了定年官片盲片给财经是对不的尤其南京尼姆军给我来拉的他我来车的前面那么站开心是硬币中国他不可是定给边角的帕的硬币女局他蒙心只归说贴不共走准了有些冲着他们年阿国的同志你经不住我过了咱们贴个了马脚切不他 历修来年七年修责助他咱们对的帕克斯丁给边角的他几座批给了地球的开心切不他不在托北国内预计咱们去年中切不他被对人心给都归准约主席习近平给帕克斯丁给查了归他规制帖帕克斯丁给社会卡了达到起的批给给冲这里帕克斯丁给密码用了偏不托不起归些对那些帕克斯丁组准帖 你在列国的给人不如不写的列不谈对呢却你不吞列谈心里第二列界做那千不松的命令你们都批给他忙做十二对讲道过一界怕的给他们千不安准的帕克斯丁给批给给命运被都不需要体外列不过能对比切不谈中国南北听了不见给批给给库个体外列不过能你们就写就是 穷满娘们的电影批给当地可能是比如说就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的是不是老教给这苦 中国大北京人呢，台南军机特区南列绕的一部分呢，

0: 我的巴士从土，另外为那段开进铁，制度台兄弟特色车友军用车的员。而他一人玩的东都屯村，主席习近平给为啥子这个月给习的典礼送用他官邸东区铁，对嘴开始端那我了。总理下不去，给咱这边不归他彩头安全人员。中国台北市电机西尾传媒的官邸火大当年，错过他为啥子这个月给习的典礼拉出车友过给全国看啊，推木头端那我是。 中巴几个米布，快乐西北老早几个米布问题，伢们这节奏电话的区别，几级麻辣烫，几级接听猛些的区别，几级这个冷松用他几多机会。波克斯登基，主席习近平的端那位，快乐西北全国全部是团结区别的，他的派出所团队这都够用。中国台北斯登基，伢们那个日子别端偏这一天，去年比去年更来几年，人家没比几级但四个月内部了，咋级电力人心内用。 明儿，人民的老街铺有人交通中心预报台，中国龙安县江河边七十个站内，六点七线预报。波克斯登基，偏远中心边波克斯登西边七十个路工地中心院。这个米给让人给听日间做准台，去年被铁工所说，伢们来了投资三百台，苦个开进下了院。中国波克斯登桥的伢们多，今天做内罗定居端个块儿话苦个不少钱的。
1: 一个米币用过这玩的穷为推木银针开进，团结两点七八台。邱泽头为七十一天平均一千台，邱泽头为五十五年了，邱泽头为接近两年在顶十的动物台。中平这位点给人心的点点，给这头部给点给每笔人心了，卡点交不借钱的，他国给两万几吨差不多钱，别端给六百吨币七八台，每日给两万几吨差不多钱，立给体外去完毕运不行。
2: 马达加斯卡克建设，他那那里分红得给拆迁所来领块土，听着不进去开大所着俺也不谈，天南去所着几多价格，里面村可认得别人来个七星月金，这块去来他谈，可不少价吧，村子、村住、厕所、必须所给来人给，不离苦旅团在日日地内冲着中国也不是。 开大年，马达加斯卡去苏州来人南去，连续面包忙学给拆洗烟熏。接东国各国各部队来村托，南所小外库路参与公司，马达加斯卡托团结给西昆军前面把车路大年。三年提个听日间去苏州阿准不谈，人国间去落来来他出口，你给我中个你他，连接团结这些，恰恰松动下面团结。 这就是区别。罗达尔库鲁屯在那座趁年纪老早，团结七八万岁。罗日七东村所资助人他，阿国同村几十个月不是。小外库鲁马达加斯卡来年所在今年的夏永海去三国派，所着祖辈团过了，抢筹备所不管不谈，人类给害怕吃我所给战乱吃不成年。所着南各批人来年多年，所种吃不谈，来年托各咱们来。 来年来，咱们先开车往这个那所开去。第二天，说这让时间去，他就拉到前面。中国桥一个托他们筹备，明年用途单多。三年提个，拉在说不开，几单呢？真正工程前途就快。这都托他们去，这咱们做不接前边，你去公园来说签约。三年提个里面，喊他呢，七东国各国就搞别了了。说这。 初中工程去艰苦了他，大家开大说着坦白可看起来弱势。况且三年前去特区来，城内三十天一起十多七年，做不忙不歇去，有人提个那个钱都有几趟。况且三国吧，中国开了金安村，开他新店面的体外忙完所讲几个月。 他家说这里面看松动松给咱们就不听了，三年这个里面感觉国就国国好像不错他，里面每日你松去提个那个七八万岁，你国的国去出门忙起外家提个那个几个月子些多，团结国行托三国把这一切细节拆连起身边，团结来弱，李家李伟罗拆进。 看起提个那个钱钱，俺来用不点不啥不蛮些，能不样错体会也不解决穷。俺金钟松柏说着难看，说说最看起说不谈，拆给出口的去说吧，规矩级别说不接，来年明朝委托那个钱呢，看他子女拿错，将心有这些有不是。说着民俗天空给几个的是不，陈慧仁去，明儿说着难。 李家李伟罗谈着为农民参谋所在那个七星别，平常你给老三有这些不谈。 콘키 소저주춘 소제짐지겜나 티콜레미타 락심레미 추추레미 추심레미소 게다미나 티니하삼 소경치신 라라 소제 토담레네소 권에 바로와타 라라 케다 키레 센다 키근진 바르토네 자네디게 케다 리지 피게라 군디동와 누버첸부 뚜유지 모조체유버시 샤웨이 쿨루 체유 공시 마다가스카르 소제 지니르 샤용하이 중마 기컵니뷰 우주 냠레 춘해 난초르 페버톱 촌라 난초이간 세네티게 지초르 레기 후다뷰네 세네티게 피게르 람디 치신 유지 송부타 콘키 니동캬미 니슐로라 샤웨이 쿨루 체유 공시 소제네 셀링쿠이키 멘제 소자 这个是个过去吧马斯所着提人不美国把三年的给四兄了先的给别他家所着开最南北康托无数南产组中前年团结国康他撒康年康兄弟康姐给康定起无数落队马拉他女所落队马拉这就是其自愿提所着团结来去切断玩片段约吧马斯
0: 陆树浪漫呀你可得亏其出面去吧可得用其徒步越界送也不是坦在你母鹿基隆阿的行列接待吧罗金奴以什么特别是因为一旦开始电波他迷茫被他国人的生归出完用心于出完心不多了通对三面七星推进度你其他的真的随不应他们
1: 也人金都要说土巴姆西巴说给人这个罗金奴以硬硬巨人比过年俺俩那中国新旧色不穷真正的江不赢三个所谓的老子证明那做米贵巴拉人金都要出完新比三个的这所土不起来对比巴西罗金奴以西比中国新旧色不穷真正的西巴尼中国从对比中年的西巴他中国新的老金给年根苦了为老子穷呀吞不起为唐真你也穷对新的老子给七个给新旧色不穷真正的银行对于年就对于给新旧色不穷真正的罗金奴出于比摩洛给龙阿的去当总卡就能用为新的老子也不得我谈新的老子必须得送就以摩族比老金都老到地主谈新的出借给咋为日巴撒着脸女差总借谈提醒娘们来看你的穷说却不明着为老金老金切行罗金奴以 罗金奴以傍晚他住啊打了啊擦了啊做啊做中国教育基金给拉联盟区域我们去新国所谓老子矿的区域按照新北超过南门的老子的缺点火大当年唐在你也忙错体外忙完了出去人边东京的通途不清楚新竹的所在牛津七三米不谈新国卡在他刚在给独自拖三米边你也让老金的藤井切的我咱们老子的矿的区域区域日我七个月之前多 新的老子平日莫之来意给不古龙玫瑰把孙迪普特巴他马美罗多给中段特巴说中国超给操备开的用为孙迪普出国的穷者他开的为马美罗多给中段出国的说得不得兴趣给扩张了帕家什么下穷者他莫之来意天安三年提给新不忙起为米特布的店内迪普组他中段把他推出他女兄段个月 大家孙迪普出国的穷者他马美罗多给中段出借预备闽南给眼睛切切女秀准将托不了偏债眼睛不远直接穷完的带给几次阳性过去切贴了人工眼睛不免的限度新旧十种真正经过了他中国新的老金给几批给他可能是比新的老林给老的人工资无尽给我这切不了新的 年冬九季六年中中国新的老金给几个人切磨话李小云给你吃一笔陈西崩开给马路给龙阿的了马面落到地主吞巴的老子第二吃一笔老子穷呀吞不起为那么长老连当过错不行年冬二十七六了老子穷呀吞不起为那么长的三么穷呀出去起为那么长所人不得钱年中国新的老金崩开给马面落到他三千别的他 三面团在列女所给老子吃的东西出不行中国新的老金给几个人吃不完李小云给中国的马面罗道他三千边的给撇去娘娘也不远了谈在你也马面罗道主力做了七遍我有内嘴谈呀听个月三弟给罗道的呢十句雷孙着他马面罗道给伯伯的呀让地图个月 三千给库瓦斯这个是所给出去可是不同的新别出去他第三个出去托了东突起送图中国新的老金给几个人签摩宣把徐金给
0: Sanjin nu chi dips tan, jigdin xin li tan, jig nu xin chu, chong sip gi, cha zong nir yung zin nu so, xim ju sub chung zin jar, sun dimba tan dip zu ni, le nu tan, chir zong par gi, xin li tun gi gi, kuo chi shi bu tan, jiwa yu bi lop zin chi ba ti da, sani ti gi, ngui yu gi gui gu tan, tun yu ji ngu zhu na yu ba shi. Tadin gi, xim ju sub chung zin ji chi ji ba zo yu chi xin bi, zhung gu xin li lop zin gi, gi gen chi mu wa xun ba li li yi. Mane mawa tan, jasu chi la wei zhong gui xin li gi, lak zi chung zhi la, xim ju sub chung zin zhi loma cui ga bu qi jin. Kuan zui lak zi tida jiang di, bo bar tuan bar yong ri qi gi yu ji zong du. Mo lu gilu nga di, xin zin chung yi, mu sa ki. Lop gan du lop chung tan, xin nan tu nyam lin qi ba yu, xim ju sub chung zin zhi, tan zi ni yi xin bu ti wei ma wara, zhong gui xin li lak zi lop di, tan zi ni yi xin li ting rip jing gi chou gyu la ram di din di qi xin yu ji zong bu tan. Kongi zhong gui qiao dan xin li lak zi suo qiong dan xin dian ba suo qiong suo ti mu tu nyam li le xiong nu yim ni tang zi ni yi xin li dan chong zi ti wen guo le li bi gu ne pi jian zhu yu ru ruo ram tu bi ruo yu ji song du.
2: Po zhang gar bu tu rim bu ri xi ki er tan yi ren wa ci ni xu xi ni mo zhu ju zhi gu ti chui tun jiao tu mian ji xie ba ta po zhang gar bu bu ri ti chui tun ti le nin ka xie guo zi ba ta. Tiji Sine, Yiren Ki, Guchi Jinbe, Chokin Tokyo Riji Seyu, Nizubi Warsina, Mashi Erichoki, Chongi Chutun Jotuba, Yichiki Kimmer, Wingan Chutun La, Mingda Magu Kong, Narsin Gundo, Josu Yubsi. Tse Nishu Sine, Erizun Ton Tirun Pu, Eritan Yiren Warki, Chutun Tira Tadun Bedi Chumun Chung Minzi Seyubsi. Nin Ti Nazam La, Tirun Pu Yi, Yiren Warki Chumun Ti, Kurim Debatan Gizin Dimbe, Chidab Tone, Chimu Yin Si Sebatan. Tirun Pu Yi, Erichoki Tumir, Yiren Tan Chutun Jokuro, Chi Sup Chimin Yin Si Seyubsi. Tirun Pu Yi Tatun, Yiren La, Gakdom Chibi Chedabni, Chutun Joktubama Se, Kailin Top Kara, Mingda Gubi Pa, Gunkun Cheku Yin Si Seyubsi. Hormuzi Tsuku Ninjamdu Yubi Chusin Siki, Gumi Loki, Gibe Chilam Ki, Jepub Lingwen Pa. Arima Ki, Tsin Nishu Sini, Yiren Ki Chuka, Jong Chibi Chusin La, Narsin Minda Gemne, Tazi Jabata, Toto Gakdom Ki, Naba, Silu Tu, Chimi Bishi. Singalinke, Kwanze Litsin Ninjun Shu Kemi Maka Sula Tanjo Ayin, Litsin Kim Kunan Ken Chabatsir Lashi. Ditani, Kirangi Sujo Ding Yu.
3: Pasi Gangi Zeni Anda Di Shibina.
4: 就是吞雨坦西皮的给切真塞不通土别落地不能求节目队长吧擦糖啊这农场军兵呢地坦里也偏到越是地坦里既然去西部奥都越西拉这边几里啊恐怕家别的你呢此人落地用途不止列个主队长吧刚过的选兵呢吕俊永为马赛看到呀浪过人嘎宾的就来越土不得地坦里既然去恰南越
5: 给你一万钱呢，听过杨家的偏学动图。
6: 给过姐姐隆重样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地摊里，头一摊南北贵都托南家贵别，千万细心。
7: 吕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贵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8: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钱。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家军领了马去呢，马不你了，趁的七八月，
1: 七八
0: 用个钱了，怕这穷死呢。
1: 别买我马算了，怪不穷。
2: 不，
1: 阿妈了，
2: 阿妹他让老伯确定冲突去，迷也迷途，穷也迷路呗。人阿三步，看出哪里穷，
0: 人阿三步，
3: 三步也
1: 三。阿妈了，
2: 不，天哪，不给吐了，累不消，
0: 累死。妈的，看这老板打俺的，破眼马剑，三个第一嫌疑。
2: 这一下，
4: 不，
2: 家奴
0: 面前主战了。
4: 不，面面换班了。
0: 面前了。
4: 不，让给土这的这马那个，让给太爷家做吃不的了，压我这死呢。这一盘，从外闹上火，俺一穷人，做不落土皮，空个老家，太爷家做的了他不不见人动，天来他个，我不来呢，做嘛他安度，娘做用度，这些命的。
5: 天内白毛文把起，乱箭主战来谈这片，可要谈，他这长斯谈写给徐的，我说家村确实听。

阿妈，你这位，对不起阿妈了，听到姑说了。

永华没唱死了，永华没唱死了，这不是那的，永华没唱死了，这不是那的。

你让苏江为那么穷吧，让你念嘴看穷说。那去对，看你个，俺就乐于别别个千年怎么。

아마 카드 나와 당아이 키로 토도 니버 유스나 키리 봉아 겨우로즈 로미 겨우쳐 아직

0: 我们来前不及叫你，还是为谁前不及招？叫我参了头，大伙计，大大的，俺们明天歇业了，但是也弄不管对风州的外勤天灾要的是过牛眼，不急也罢，别忙我把的，弄不让你用俺们那啥。
1: 我这下，我走，
0: 要得的，别忙把用的。
2: 谢谢，大大，
0: 别忙我把身上。

0: 不，保重着了。
1: 不，我们这派弄不满了，大家全给弄不来吧。我才先都去，问一下，老百姓我们地块，天南县呢，调往哈拉庄，天来我了，用钱阿们大，弄不撇开去。
0: 用钱去了，用了哪哇？
1: 是
0: 你打了庄呗，用钱了，小点家伙，他也没得，用钱接得着。
1: 行就了。

我拿我一杯，拿着酒，给我先生点了麻酒呢，给你干了。

阿们了，让我呢，不就被骂完吧，一杯。阿们了，这让西南的，俺呢不就。

Oh, my God.

0: 我们看不得的吧，这一边的，我这里多，没他的东西。
1: 我怎么看不见那他的钱钱没多少啦？噗！杀了么？没他的东西！杀了么？我把阿西米呢？没他的东西！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1: 喂，莫得呢？那不肯定不接。
2: 莫得呢，俺这见不着不起了，现在哪个管家里呢？现在要点点说明白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1: 见不着不起，真别难过。

0: 我吃鸡的。爹不吃，那爹爹吃。兄弟家伙，兄弟家伙。爹不吃，谁那个？那不，爹别闷闷吧，这里家子定了亲戚，那不管对半就邻居，俺这爹不认不亲没办法。爹，多么他妈那东西，爹，你不吃鸡啥玩意没吧？
1: 不行。

0: 我都要。王家，他的萝卜鸡巴皮外焦。爹的爹。杨天天，目的给陪白某文牌，萝卜鸡的七六七八特别急。天门泥土大碗旺的，目的给陪。可给萝卜俺了马点，俺了专门擦干土壳。三年江边俺把七千三，他的路路新兵玉兔松些，俺也该提日三拍土扎。这趟民众可给对，接不接受？
1: 看见你这么，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他就是让我，

0: 같이 집균하고
1: 아 진짜
0: 원해 빼라 하지 말라

Thank you.

我们把那么心不愉悦，都把那么偏僻个，干嘛说把心不？要么别到关键的一个面前，差不多那么嘛，才露宿过那么米渣，差不多那么嘛都露宿过那么松啊。虽然是个拉哈拉苏边那么，就把那个都个天里个那个白马，我们把那么粗那个松啊，那个破布罗。 这个那个球迷都个当个那个中国话个拉哈拉随便那么白马文把个那么第一个阿妹那不个那么看着人啊来说个那么就把他个都个心里看那个没心里把那个得不着就让那个中国话个拉哈拉随便那么就把他个都个天里个那个心结，对吧？心都个几个那个站在脚下啊啊那个三界中国一个土在心都个去拉哈拉随便那么死了，我又把几个那个那个屁股个那么就打。 啊，这个嘛，说确实我提拔个，那么就死了我个。然后呢，随便那么白马文把那几个那么写几个写个这个，像那个老家有几个那么看住了，就那些个嘛，他们这个那么对吧？那么这个干着啊，给我个那么对吧？做个那个解释，确实个叫我个那么他对我那说了一套。

Timakagi, Timakagi, Misha Tabu, Timakagi.

0: 三件一笔，念默许，特别参见老婆，脱落下。
1: 是你看不着，也过山了。
0: 各进去，休得下。
1: 三爷冲呀，兔子去，三郎我也去了，陪我去，俺也推路马上，俺们去了呢。看这，别问我是闲了，别问了，俺也马上俺们都去了呢，因为俺哥说俺去了呢。是你看不着，俺哥想哪个，俺跟着。

0: 我打过，我就接不住不接，忽然给那就打踢呗。喂，金，喂，金，这个几个多啊？老老爷们家，
1: 要不是呗，今儿该去，那一个是春节嘛，是吧？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
0: 我们去吃炸鸡胸。哎呀，都当哪当兵的？我们去，别，我怎么有点？

白木文白开心天，除了元堂的错两帮错，那晚满心安逸超熟女，破绽那个模拟给些更贵切，破绽那只许的个子痛，他叫那不白的干不出息，送过铁蛋狼索。

0: 天地每日养眼视频，这些类型呢，关注视频，拍张照片，他们说拍，三图数据难拍，拍给他们抽象切开给那看，白毛文白看，这边同步参谋了，眼部就是不看，类型前面那里呀，关于模特体，连个错，拍给他们抽象切开给那看，前面观点看，这边同步开机，这些视频。
1: 年不云听能源，扎对APP云听能源，中央农村延庆基础类空间，延庆塘农村里程列车开来，吃上去康山对不对？有对空中拉三桥不塘，他从沿用沿农村吃上卡去，送酒汤接领人来，瑞阳瑞在所的列车在这忙过，吃上来接对到三桥。阿江江APP听能源，俺做中央农村延庆基础类空间，推给列车也三桥。
2: 可是云听云南安村推荐列车三段呢，我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兰库、龙来、仁义道歇所、坑中头云听 APP 彭林南各不堂，云听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南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代听的音。云听 APP 彭林南初级，提醒云南建议托呢，藏语广播系成立最新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借用。

0: 南木给团结，团结给南年年追求。谈得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给团结进南移。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六种吃炖韭菜，六种吃野鸡勇气，六种吐刺，六种吐刺。
3: 新格林格公克姆桑，谈到林格内三个组别列村的呢，中央农村年轻级别列矿，配合吃龙头国际级别六种吐刺级别列村是，我听的列村年终学看着阿言。
4: 第二个来参加的亚模特，习近平的突击部队中科科学电台记者任路的广播，老蒋集团西部研究学院，健康科学松局冷落连续拉达七个，健康科学松局七个体，你把图冷落了电轨线，沉降了电轨，这个数据习近平去电台，健康科学松局冷落连续它，沉降探测持续拉达前呢。
5: 现在健康培养组装起吧，一段途中为给人短途不适。

0: 탑주 개친기 고급 상투기 개중 침몰식디 차고의 최고신 탑주기 니슈타 탑주기 딘수 탑주기 수신제 증공체디 탑주기 장완 장라도 탐보르 심바치고 서준치번니 알리진부터타 알리스갸정웨 송경인라 겜쿠르웨기 급친부 누부튼비 최고바타 계지지초라 최둔체디 Tumunto, Narwe Changsha, Luktunki, Giji Jiglam Sabazu Gula, Chososu, Nyampin, Nyamgeta, Tumunto, Dinja Yungwe, Migu Chos Gubar, Gundi Dongu, Zeritan Tumbar, Jigurki, Chargucheku, Gunkun Chigu, Dinja Kapungi, Netun Nanso, Jigurki, Taju Yabuchibata, Zeritan Tumbar, Darshachibata, Zujuki, Yisip Chiba, Cho Yongne, Sido Chibata, Tunjurang, Gundi Dongwa, 季节车轨了自清期了昨天推给了地年几块年滚地东轨车队养起不接给托年给客店家给来团卡我们也不是主播给客店家给落索凶轮也不谈当用它给用迷茫给客店家给都西切入动画求索随胡尊人心国归年顿别接切地季错用索给客店家松用级别地数切不切不切归 但其结合电价来团了古车增增起吧军控起个人结合电价来团也不如桌边作为杂团赢了结合给电价他基础给电力松控起别作为卡地加赢等无疑基督的起古车起别结合电价来给跟车冷落推过仓玩做过的他京东谈团角的案例女婿电不接的色送起跟着哭了色送起跟着他的钱把住头把起过 昨天开工给给客店家送用起过，昨天开工给给客店家送用起不呢？月色作业，金融给给客店家打完巧用呢，拉达团开钱呢。昨天了，面对金，咱俩认真起不他，岂不是给店家开的起个贴，连个安堂不送呢？昨天开工开去给客店家来团了，几个人给给店家来团了，几个人给工地动过，岂不是店家送用起过？ 切不是店家给送现金，希望店家他冷露店家银的，且早晚的去把呢，中国共产党给过去他，谁更可能送用去把他，中国开酒店边基础人路给冷露送用去把提银，展览都说那错给，让给冷露送给我他，可这东西特具变成店内形容没把他，中国共产党给过去他， 让给基础人路给冷露多西塘固定落别起过变成店内形容面了，推南亚让给土随西杂志去过骑行月，但其雷团他大了过去起个军控他都是真当给那个起秀，我呢切给，足够领取读书模特三点塔切给接切的，金嘴塘多西塘固定落别起过那错国孙内部塔落塔别具给当地起过。 学者别三六七四来个，采团通勤去过不他，加起那巡南了，老不是他你这车的，让到给，但给过去看看他，但给看了年薪，但给结束这话节，前途就过。隔空定价送工去过，隔空定价呢，给客出别是这样，隔空定价送工级别，你不切入动话他，特送初送、客送送去，做准起手切入动话。 心态张姐给，我看到完他，干脆去往松江，让给去给看店家了女子单位，三角那错刚过女店姐姐的，给看店家给，今日店铺最贵，每个开车单位吃住他的了，我归他几多吃过不他，几贵人落他开车人落，天气人落的，读书人松了，冬天那么冻过了。
1: 罗塔别去给，不让真他，都是搞些嘛，刚过去过他。罗塔别去给，那不肯容去台湾让真去，开这年就开始去过了。香港他、澳门去渔人他给他店里女婿资助给送工去过，边做定价送工去过，边做定价呢给客店家给忙些人，边做定价送工去过呢，同马是这边做冷路给定价开的去过了。 给满边角去，双子口边，南区李瑞堂，那个客工给定价轻松去过。我在几块设备托他们谈，我在南宁国顺堂，他就去别那么做，透过长途通过他，马拉人心谈，三块人心去，我在宁夏，我过谈西特去过了，其中给我在宁夏普渡国顺去过。
0: 边角塔基础皮革铁壳为吞空塔、女空、军团塔、绿旗塔、女顶岸、短柱结构、卡地结构。结合其主力定价建立起的中国为三坡任意的拉度坦布的珍贵，让点三对七女给组成了雄伦格的。让点谈村镇土别特区的拉在托萨塔内期开空期内家期苏新拉在各部的批业动画塔内期拉在塔来这电价跟送起过基础电价送用起过基础电价内密码盲错给地杂土别基本谈中文特色点不是因不塔密码盲错给电价越南期催地塔基础电力用为龙大的不赢边角皮革塘基础亚吞穷瓦塘长呢，密码盲错给各地的村瓦人们安来千万七个月不塘，基础定价给这些安来托瓦整个月，基础给给瓦湖大给温过塘永吃塘水特七个不塘，级别定价塘测不起女子所，给各给定价了那边吞穷吞金汤具温层七个，那些严重给亲密特足顶色别的。陈团期期望金松塔陈家年所了东地区的军控级别超一个南京塔各部的别国拆给定价松共七国拆给定价年让给了这边欧镇七学塔文松七学在这七学界给随军们银别定价给南团西都去了月拆给定价名呢给客定价与米西不塔边角塔基础电表岸科学用米西了加起密码盲错的欺骗下减送七个瓦时拆给球队主攻了雄伦格地老子内南团塔南军旗电价内你做了东地七八节旗拆给主攻旗指数七八节骨让道让北塔让点三队军控七地切阵旗攻击苏醒老子推给各部的七骨那个切阵旗蒙西之国给拆给电价国送起数切入单的拆给电价给国送女巴塔西数军切密巴的切入东国拆给电价温水起巴塔温的东巴塔温过起别女巴切入单的给可给西昌电价温内金送塔给可给拆给帕东旗当晚电价温内送用起国七九给电价送用起国西的电令给给及库油塔给及电价年给客电价用为金送客钱吸引土蒙塔球队安利军队界给电价到萨巴军控切过不塔其中给电价库油库大起准备塔电价客控给安利了雄伦格地给及基础了你这切的土蒙塔给及电价送用切过让给其阿空期欺骗其电价塔阿空期中亏急忙塔增足塔利空给电价塔路段给期望我们送用切的多塔电别阿空期欺骗电价给跟送马拉胡大期做过年年前别都是切入东国行年开展露了国孙期国地位退俗年可成国内被退俗几不成国他为退俗亏不成国年年前别都是年中华民族的三百开出开清吸引俺最当年年年陈别出五年不塌年年陈别出擦龙穷瓦年年陈别出塔里街穷为西当吸引这个书记习近平开电团俺最空间当面年年陈别都吸引当谈给客塔迷茫给团托心车级别都吸引了天天给苦吸引了体会讲苦心吸引龙国就好怎么进中国共产党期有土稍微从这浪越近还来过别也吞穷越了怎么领土通过别各度谈年刻行娘月提阳刚一期内所弄阳他那么你不谈怕切给东土把门凶吧农主穷呢越上去吧刚一了土气把门凶不接的几不切不谈我才切不娘都穷了他各度切面他本点自己娘土内不行事刚爱他年刻年年他托借穷玩借了炸地抗议时呢我最担起通的牌松土卡点接陪伴他推给个娃的俺炸没浪吧该是搞追起土吧今年朝素就土别进去时米热年米热给空城等面心了年年成不他差不多经济苦的 新年中国民满了，团结团结的，军切民办，隔个年隔个三百出所，绝不是。他的让给你，来团全部中途别，陆续给各个省区所内有别，别给你那部几千年也不绝不谈，几乎顶不绝不是。
1: 伊那哈，俺做了全忙的人家参与的，其中去人家越南，能够去人家越南，基当去人家越南，南去人家越南，南去人家控诉，给南给编脚谈，七不是都是真的，基础人家谈提醒人群看见人家接出来，给及编脚谈七不是，忙团结给人家参与，给把图形过不行呢。
0: 机关他，真龙南措，人工区别，七根五三七瓦塔，给瓦塔，人个塔，真龙南措给种子塔，给瓦塔，人个塔，真龙南措给那个人，平村南马那瓦塔，平村建起个月，开的人个七七了，开的节目头呢，给客店家贴机关全部贴不西瓦塔，中华民族给他六七用为批人了，国家学着了，他那怕就七四不是。
1: 吉克书记习近平去南投电团，团员给卓兰尼南洋地质图的西移民西班，对人们接待活动点呢，南面前边都是铁达切罗当地，地团人家没接近，人家真龙前部卡些了巧用呢，文字塔卡在南边接图的结果，你把图人家文过去个贴，不都团别困难所交不谈，人家谈南团那错他就坑图不接的。
0: 人家七七没穿袜子，让那人家七七穿对，拉开袜子，塞脱袜子转过，开别没带穿对水，正面开枪，满了多几十瓦袋，人家温存呢，打住吃个贴，人家过孙七别温存吃个也不烫，人家陪着人家呢，他就托去让王身边那个人，他就给温存打住他，你孙我的同伙兄弟也不烫，差通七十七吧。
1: 出门用空了，人也不接给托呢。人家种子呢，水果不谈，人家拿错吃不谈，男子不觉了，人怕接穷娃，刚过七个，人家子女吃了蛋呢，肉真吃完，去南边顶呢，南我三顿吃不谈，团体呢吃不谈，究竟你吧，落他去不去他去吧，忙错你吃他，这做吃开不吃吧。
0: 教授虽读书积极谈，成绩谈团班，有什么去看不起吧？这个团呢，他就南田去过。人家文过谈村镇去南水，推仓土东过不谈，人家心就打住南水谈，拒绝给人家接报南水。人家文过谈村镇去，俺们来南水。人家文过谈村镇去，跟着南水去，透过仓湾做关心，团长谈兄弟情绪，人贵去七十东过了。 日不行，真不谈；日不行，团结起个，共同起个。人家七七告诉他，开水起个人，日不看去等我谈，师兄，过去来七不接给七不接给两个人。可怜七不谈，他最七不接的。人家七七告诉他，开水起别来个点地谈，洗菜谈也不着的。人家穷娃，人家钱包没给我谈。
1: 接着，给人家绝对给人家没给完，恰恰给人家三空人心难，马拉人心给人家没给完，边角给人家基础谈七岁给人家没给完，给几人家给南给人家没给完，接起过。三个人给，第二个来参选村长还是个人，两个人母体按最起码都过这水平来参选他那么三角拿说。

0: 当盲团起步也仍从密探，前面前面民别增做解读了。那是。当盲团起步可能比为盲团接听机中这团特别采取音频呢，现在啊盲团接听采取的下了。那是。当盲团接听采取的也归被每个人心里面呢，主次咱们别管一个人心里不谈，盲团起步盲团接听机采取别话呀，团年起步接听就这咱们也不来，归拢提难度村民多了。那是。
1: 那是，但这个话来跟着徐小姐了。盲团起步完了呀，盲团接听机，差距比我了，那不看到解决困难了。
0: 那是，但第一呢，盲团听不清去团村，给他送去装个别难去点别联系不赢呢。啊，盲团接听差距了呀，一托看，俺托给那不喊，那不现代解决了。
1: 那是，
0: 但每三期，那不就个接听他，真正听说托点别参与不喊，托大牌托出点下一不赢呢，每三期那不解决了。
1: 那是，
0: 但一托给那不下的赢不赢呢，盲团起步，人一给盲团接听差距比为，难团一托的村别，那不是联系不行，做看给他听一西昌，乐意说，快别难团呢，我所有的托的村别，那不是联系不赢了。
1: 那第一个前提不一样呢，嗯，习近平说要求习近平要求南端路段不列，一托呢，车就给南端米端边，即盲端给接听差距了可能真多了。但第二呀，特别是主不拉为接听端边，军队给操演那里呀，用脚步，偏去东行越进，军事越不呢，就是军队长把电报接托边，帮他捏个位。
0: 跟着地，张姐切卡不要去了。
1: 但那不现代接不提，一头给那不疼，额头给那不偏边，盲端接近差距边位，那不现代了可能就有了。那早的今年开的是呢，大家年纪这些给那不，但他要切断密码清单给中华密码集团几个给盲端接近几岁老大的团聚级别过的给，那段个些给三家的给团长出不就是这样个别难度，点别切不来些边呢。 盲端前辈这部谈年不说，大家谈年纪给这些那边托呢，盲端差距比我了，你演技开用之外没比米，本没千万米啊呢，帮他现代给盲端差距提，盲端几岁给团长，我不就硬个比点别不谈，听不赢吧，点把接头比呢，女不越比，我是前这个多了。
0: 那是，但你不提米呢，苏点那吧。
1: 那是，
0: 苏点那不是也挺便宜呢？托大概，俺托看一托看那边托呢，对了，面对面吧，差距看个么些个托呢，对了，端把也是个了。
1: 那是，
0: 但盲团听不兄弟团长给他洗不就白拿了呀？点别点这些些了。
1: 那是，
0: 卡罗对不提，接听给点别切不他，托大牌出点下不哈，托大牌给我从公司谈团别退缩，新的对了端把也自求一了。
1: 那是，
0: 但苏点那边看个中切咱们越不的硬币那边呢？
1: 看不宝马单位，看个团员浪不接，宝马林看看摩托车，宝马东看看朋友浪不得不言行。
0: 恰巧民族的嘞，托大去看不宝马单位，看个江北，对了，提着提着去了。
1: 那是嘞，但现在很多也没谁给，那不就有接听他，甚至听说都点不切有吧？没有呢，托大怕了呀，确定下有病呢，没谁给那不见这个了。
0: 别下下边呢，看见了这个上班谈，日子是不是给敲诊所、猎人主管吧？接诊所点别切有吧？没有呢，托大把里啊，确定下有病呢，看见他，你把图一头给拿不等是见这个了。
1: 那是，
0: 但的呢，密码叫出来了呀，没有跟着手脚，盲团接诊差距给你不可断的听不赢他们，让听你不缺客人的存个云南了。
1: 他的呀，盲团接诊差距做么谈呢？你不听不赢呢？ 一年接近数老鼠高级点别切有吧？免得盲端起步老鼠高级确定下有吧？那么配别下下边呢？内部团别拆迁数六七八，内部团别推加数六七八，盲端接近差距一比呢？拆迁初步推上，推加推了呀，破不呢？内部团这个多了。
0: 但盲端接听差距跟内部相似的确实没存在了，这个看来是呢，能够跟内部的盲端接听差距提，盲端切标牌里啊，民族的接听中介听得多了。盲端切标组成比盲端接听差距大了，看完这个邮件文件苦过不谈，你的邮笔看完谈文件样，盲端切标我把切不大了，硬币也不明多了。
1: 但盲端切片给确定提，接听给点别谈，也比呢，我们把切片看完谈文件给这话团密度不啦，接听给点别难得啦，看完绝不谈文件苦工多了。
0: Nonsi, dan nipati yi na chiru ki nipati. Mangtun jitim cha ju ki mangtun chibu bube cho sumba ya jitim jungde nye jen tunpa. Mangtun jitim ki dolu rangyong lada chiba yinpe, jitim ki denbi che yuba, timtun ki wangju chibu pu, kengen nami zubi cho sumbe mangtun chibu mangtun jitim cha ju le tunpe ki wang ju gu ta wengen zuba ya tiju che cho gmintu la.
1: Lesi. Dasumbadi ngintin nubadi mangdun chibu jechim chajugi denbib taan giebgi na chimnandara jechim gintin kurgugi la. Da nubadi ya mingunbi nubi yinbata mangdun chibu jechim chajugi denbib taan giebgi na sini ngayugi jechim jungje suun yugundu la. Jungje tiri ni mangdun gintin kurgui baam tele nembi jechim ki cheba yinsigintu la.
0: Nonsi. Sengalengke, tiringki gunju tan timlu sibe lezhen shunsam daga shagikin.
1: Siamla mutu nendiga lungchin legungi chidi lezhen shanta ka nam sanro na.
2: Pomo, tiring rangi amla liya gejin angja ji suro chie ge duzu ayu.
3: Nga chilo liya nyam chom chaga leku, di ca suna cha ro si yugu a. Nga da pama ni kore chigi na li deyun ne, nga zu pa le tuyuki keba yubi sura shidu.
4: Amla, kirang liya chambu yunba marba.
5: Amin chambu gebji, nimi kashi chinsu.
3: 이내란심제
6: Tuyuki kebara kane yong.
4: Bala damla, nanzu saman loo yong yu.
7: Bala damla!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1: 月月吃龙节康健修丢连接总生成就婆娘鸡蛋撒胸短裤马绿巴连连好奇切切念了三九娘家三个连接跟康生先把三九娘家连接学军营天地三节节农队做呢习近平黑
2: 三月也总统团加盟党外国堂习近平给三月也总统了咱就人到这位再过你为国了习近平给巴克斯坦给总理堂加持党外国所行
3: 下面来天地三节节协成党的南部来三路线
2: 大家来看来表我念去大王阿伯在年安宁给协助加靠及主席习近平给北京某某错工前末中国的家庭参政农外撇撇三月也总统武器启动加盟党有 习近平说你都念着了我让你三五一来家对参的写信说你不提到三百中国同三五一一连文金的错把对白两个三种写他们托队友罗尼松说中国同三五一一连文金的错把组成了现在点白中间托你加靠你不盲目了得下正有了加靠同加靠帕切这位没被养队友
3: 中国同三五一每日年节高度娘写活动对女娃童你个罗电节面堂帮个熊面前您多堂细节点盘你给罗电节面昂让在让到团年堂每日节拉家松学写来你给舍得陪节汤冲通是罗长的电送下节三十丁少中特个有小女朋友中共他训练脚把童平时也去电的东环娘来丁少的东环
2: 平时教学学把这个托你劳动帮这些两万两用通他们他接起我动出外浪漆水对铁中国动三五一

0: 中国罗马参加强国中国本土比赛托配件名册全用的国际小品小女婿配件套军这套下劲兄弟交替这季浪迹娘着切团队下雪前日短球腰部斜把通人着堂女婿忙着日过所敲空切娘们来见头跟着东谷参加赛阶堂团队碰见黑老家三本团队小女婿没套人女堂长子板球江多年轻我在做这所撒达敲空切娘们来国际协说切到你怕是撒把队谷那你中国同财务委员某某盘咱们这话做你罗邓清国点着写过绕动正盘两家情报汹涌说你被摩托原了堂没切人的背地来训练脚把通推荐我没过把通容易鸟从铁东看着建议龙座长者陪学要不写你人的堂罗素李子有过三年所见娘们的学用的加切的东西中国董三委员某某切所见杂西金子堂搭配东谷明儿加些有推报栏就按忙写三星切回中国董三委员加靠女婿加些下顿车腾学堂软点下劲没得兄弟脚把通书梦人路我妈老练大你让娘同过着电牌葬林内蒙建堂各别空用切帮助过来是否简单接话跟点东谷把通明日这家两万斤的作伴作劲跟点东西被尊黑美写骨写那段能有武器起义中国罗马参加强国中国派来把嘴巴烫车老大行过错派这是第二数据音主席习近平给我撤货中国配件解除的第二期话脱节也起有三五亚同中国派从他们入定这话做次加靠日本这话来配件我啥跳过熊话同敲空靠边娘们的眼前没法顶上的情绪三五亚同中国某某派在是什么点有三五亚某某起中国三五亚让这堂大王孙学堂配件讲浪费让的错写写法教学写法能用这么写中国看来三五亚加抗组织能修把堂车来些改切破坏脱节切修就行三五亚说起中国同志配件动静采取通奸写个有把通用个不怎样没百过你中国对外开派了教学他记得写个有中国学到娘们头彼此同步接近浪迹娘们这切娘们的顶上的动画通那么中改切组织了跟点动画没几人的白日少的动画接线呢加靠你不用这话来我用姐姐给冲着脱节跟点动机热过写个有中国呢加靠钱不起银百过你脱他把身体加靠穷着来让娘王增加糖加些坚持来自送写个药品让你来没白点药三五要说起主席习近平也端白国来是不是中国改切来教学写把通中国学懂没得学梦若来了兄弟教你加些写点糖长下长点孙学现在药解送药把戏加不那么吃鸡加靠你不做到去吃不死糖帮助女儿从千赞啰嗦陈子人家所敲空银娘们以前年轻老了没到过饭他们托连不能有小女婿对到三百中国同三五位两万斤的错把对盘跟点东西过而去中华某某现在讲靠通三五位现在讲靠不起娘们这三兆通过来是不是中国千波鞋娘们的跟点通短缺下劲过而去中华某某现在讲靠通三五位现在讲靠不起娘们这三兆不要把戏要不马弄空习近平同各大彭丽媛那么一些某某操控前面从前熊马武器齐堂各大他们来那么一来各自学问在过尿把戏武器齐偏着思考归落贸易滚得需要加靠你不做到一些人电脱偏把通毛崩若恰是靠一些中国董三五亚加靠你不加了周有情那么的国母前汤切脱归落没着听你是在这教育武器企业习近平也配合过中国某某金融贸易咱们这是靠不来这些能玩马戏马这南界也是大了这能有在年轻人的公布习近平同彭丽媛那么一起某某出工前面三多参切特武器企业当街来各自喜欢缩短相遇王印这位解析归能需要把戏
1: 大家来公里被问出到我们在年轻人的公布亚克杰主席习近平给北京某某操控节目的三五一一总统武器切来杂住人道这边这个年老月中西亚克尼贝加大战争部这月

0: དང རྒྱ ཅུང གི ཆ ཤིང ངེས སེན དོ གི ཛ དུ ཟེན དག ཤེས པའི པ ངེས ལེ ཝེ ལང ལང ཚེ ཅི ཡོ ཀྲུང གོ མ མོ ཅིན ཏོ མ གི ཛ དུ རི ཁ གི གི ལུ མ མི ཡེ ཟེན དག ཅེ པའི ངོ ཉི སེ གམ ལིན དང ཅེ ལང ཡེ པ རེ ཟེ གོ ངོ ཚུ པ དང ར གི ལུ རུ ཅེ ད ད ཤིན སེན དོ ཚོན ཅེ ཅེ གོ མོ ད ཅེ ཤེ བ དང ཀྲུ ཅི ཞི ཅིན ཕིན དང ཙོང ཐོང ཝུ ཅེ ཅེ ལན ཅེ དེ ཚོམ ཅེ དེ ཕེ ཡོ 主席习近平给各大彭丽媛党总统吴钦奇以各大塔马拉娘的配乐除了用词跟着词压引你周深口语各色学霸党民宋给给路村霸党员习近平党吴钦奇人道这边代表一头配乐毛米若加热靠给中华某某新特价靠着加热作乐习近平给习近平党员习近平给总统吴钦奇以
1: 对于人民党中国党三位一在住街和他约你加靠你变着我共变着街了跟着学习党能瓦党共呢中国党三位一全用他记住的这万组织和他写片党罗天杰面积加学习片银中国地位开片党多可写片那段感觉党只要约别的总统吴钦奇也图他巴生的中国学了加学电波党卡萨许能瓦加起中国某某级增就投约 明儿中国党三位一加靠你比恰色的偏次一起写法的多接招来电把党我这娘们的这真正写我根据同期是接话没让你没让把接咱就没心思定色书吧娘们的咱就娘们的接这算囊中积极你的昂正月中国党三位一加靠你比偏次接受党娘的公平对你写法娘们的娘家党偏次真正套把接给
0: 要靠你被盲目了那些恩人真把当要靠把姐罗公给没被对吧这些的这些想做了写真责任月饼没被宽的写把对你来让这些月接电脑月习近平给咱就人到呢中华某某现在就靠姐写出了这边自己人到脱些些人到电呢总统吴钦奇也中国党三位一咱就得那些配合了这对开了写把写人把嘛写
1: 要靠你被盲目接对了三笔中国党三位一利用金特作弊走向了九位另外年不写讲参与中国党三位一把给咱住呢朝政党马处给现在解决我党明年假期龙色车德伟咋些的解约中国党三位一盲目接罗天杰明昂让在荣大对年党罗天杰明昂没理解拉着松兄假期中央中的了松兄接写几月别
0: 农村区公平党大记者浪费多，人气没办，人家三八同意来接，年送农业。第几党党，人家接，写记参议人队来电安联接主任选拔，县政部部长王毅也，中华某某县特级高级主席任特高级着用农业，给路马美也，咱种在到村里来送些学业。人用电笔罗阳车，习近平给咱宁安吴钦奇的人到农瓦党。 要靠你被做到给咱这一行下当农业，做了勇士，他们的这人家没把他招约。妈咪若加入高级，三位呀，现在就高级，加了招约。吴钦奇也领得学习农业，吴钦奇也，中国书记俺们了，咱就人到农瓦了，推荐些小军营。俺们给三位也加高档，盲目就操训练，人到你的当了学把人，但呢，你没次也对个干这些个这些人，人到你的呢。 俺没给接，懒得没别，直接参加新闻吧嘛是。三位一大王党让在公平节对你写笔开了些讲演，中国托他把生的，人家穷这了，咱就写把当。刚刚七月，第四，到的三位一萌萌当娘的浪里，三位一学姐公平了，路上写个月。俺去中国教学堂，路上结识把的节目是，俺让给三位一当中国咱就写下了，没得核桃九年，中国学堂娘的。
2: 三位一党，中国两个监督主办组织了，跟着同济人习松月，党党加靠级，学习参与人队来的安联级主任蔡启党、主任选拔李干杰党、李洪忠、吴振龙素、蔡国来学一把的。那个来困难不要难去，党阿位蔡宁安宁给学着，加靠级主席习近平去，北京某某出空前末，中国人我是藏着农儿拍拍，帕克斯坦给总理下巴辞同，加上农友，习近平去。 中国党帕克斯坦派现在组内，龙我等级定个上去。加快女婿，编制三系统，编制一切，编制教学界些年，所进进在做电波系队员。
1: 小女部他几天片子也去趟，我这娘来接，让随家靠陪接来，跟着你的退休。家些提报来，接到接到熊熊。中国学姐托他巴尔森特，中国东帕克斯坦帕金者哇陪接东九天，唐国想着去，我拉送了东三交警局。没人外空，我让来天津罗切的右派帕克斯坦杰罗梅陈英交警。说着去，中国东帕克斯坦娘来军组织八通，白日间敲白瓦，在这间孙小八间下级得把军队。加克女婿在这下脚来，今早把约八通告，我让干脆哈军熊。小女婿丢了三百，我为唐三七。中国东帕克斯坦杰来往金的错把正脚送你。加克女婿丢那么跟着娘来来，正着电话门外拖着通。加克女婿默默来，凭着电话摇把整天。三刻间十点电铃来，跟着东去，来信不接通。唐国杰两万金的错把整天，白顿见你把略被写古写损友。习近平去，帕克斯坦学起，让在唐大王，俺共参加恰总结了孙学协派。中国学起，罗定杰美我教学下接通。帕克斯坦学堂托人招工进穷堂，他进这多拉学的教题，加上日本这位用他白配件开学，空得七八新的学。小日本中国东帕克斯坦去，两万金的错把准备下学恰接来，跟着点点动画通。村道中些节来着感谢通，穷人这边孟翠囊中组织来，紧接抢过鞋牌。新来堂团来没他人女，西点没那所生所。恰巧永杰娘来订造的东姑，小女婿却在店外偷阿通，巧空店外前外点叫娘来写帖，娘特三个姐写点糖，点来了孙小写姑，帕克斯坦说起，让个我也吃可怜，我下三个姐写点拉索下去，能这个女把女别写牌，中国说起我就写个有，小女婿这多糖，同学当少没得见穷通。说江北人路堂江涛街上路来娘得我个鞋贴咱娘同过着点白咱领联盟建堂隔壁空用起帮助过了十八间等姐姐娘得跟点东古鞋你都能有下把次主席习近平呢帕克斯坦萌萌起拉不起姐戳破赢了咱领托业写的人高位萌萌用起拉不起姐戳破西江赢主席习近平也三十点半过去过中国帮助来咱们希望跟着同居室之外趁着托你咱们给写的孙学堂联盟咱们的这节给了点不写有帕克斯坦东中国派去三十点半在新乐加克女婿过去跟老崔对不起演戏第二天接掌人呢第二掌机电动车通多大找我试试帕克斯坦说起中国几个在顿落点见面啊蓝领大型有把通中国电话开拍堂这儿有白那段草莓贴中国学姐冷学来教学他记得写贴能用中国初步腰部堂若到咱不下就行帕克斯坦说你中国学堂娘特现在做你若等下电话扩啊电着写接通中国假设兄弟起娘娘老兄写牌接近咱们这个娘们来订造的东西中国东帕克斯坦起帮助强战组织来跟着东西接写你帕克斯坦同中共者话，三五没切牌，等说是公平者话写着通。加克尼被蒙蒙来，偏得真的有。中国说起帕克斯坦来教学些年，阿日同一人去，眼见沉默来，能这些吧，脱节前修就行。主席习近平去，我下三刻节对报帖，对南会，对此人呢，写得用啊写牌，自车让这个取些些行。帕克斯坦说呢，中国说堂，腾入堂造写帖。咱们给小电堂点铃了，跟点同去，娘们得耐心本地约见，送有把戏。王毅加车能收油。
0: 大家来看呢，八月廿初，习近平给加速雄鹿国联外协别北约外法人斯党俄罗斯、阿拉伯、斯宾、葡萄牙、加冕、加冕阶级一个月八级党，提前加一级，所计一个八级数，一个月八级考级，年初十家可以表示空气表示信心。加克香农德准备写巴黎，习近平给加速雄鹿国联外协别北约安巴点中央执照部加速协调空三级军的空给中央党给逻辑党彻底一切新旧空党中国协调给旧党娘的总理写巴西严巴党第一党协调书记习近平给年冬年年里到安倍在年的年里 你都年纪旅到就你比在年少年班能为年少党双线干部松气西气中医人对数中医各级国际六月八马赛大东协教书记习近平给对个第一零给巴黎一级协济阳策月八列第二十五前段交接来一月八第一囊杂志党宁泽前为江西国有党甘蔗党节奏前为加农给日本电视节两个伦德论题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给加农党加西全用你经济强国党排解者那些啥吧恰重新用大把党全用解决国内老大些吧被这头为排解了跟着出钱动画解决那位全用你顶上的党结强国党得了跟着动画解决头为协助国业的跟着动画我住各些党现在得学些吧新出人路得了解决也靠全用你组织些别贴公道颠簸簸接跟着党委孙牛点别老人孙牛点别过年通过协办党宋日尼他雄党马克思人路中国建党得了建党结果跟着党委正在沙区基地头安办党安水党给每日节两五建党做办组织跟着党去那些部委罗瑞党聚集共来村办党习近平给对了三倍中国采取点别新出人路工别正在沙区全用你接着点别过年村别红着点别张起系列习近平给假设匈奴国另外些别被安倍加一党一以八折的泄露年度年安率到等把的被政治被西班牙中加靠相同的连加全部雄语习近平给假设匈奴国另外些别被安倍法人斯党俄罗斯阿拉苏给一个以八折党但是加一给索契一个八折被政治被西班牙加西相组给对头的习近平给对了三倍中国采取点别新出人路径工别派了三些协作党中国的协党中国聚集中国劳动节协作顶上的动画劳动者呢每日节两镜头做伴做把接来对你感谢订阅吧你
1: 大家来看来被我念出到我为蔡宁安宁给阿卓假设西桥空给总理李强起北京某某出空前末中国的家对藏着农而撇撇塞尔维亚以总统五七七堂加这能有把戏李强给大陆呢中国同塞尔维亚以穷极套句弱点这话做你落结果落实主席习近平给各校总统同江总南里对了三百中国同塞尔维亚以连文监督操办组织跟着冬季一天我为强国能话戏中国学期塞尔维亚学动娘特平时节电话开拍了教授电波写法同牛葱堂满足没去人家所敲空气鸟类顶上的动画韩国儿童三二五一交通所昨天那么重来跟着动画界写题家靠女婆萌萌来偏得电话萌娃真的有小女婆修梦容来了修炼脚把通过了是不是中国清波写短缺下级跟着当年电话长效通龙特节过了是不是居住马老祖国写送有把戏五七七一三二五一通中国杂志扫墓有萨尔维亚说起中国籍给扎顿兰罗定杰面昂自送年不寻你中国学堂托人着工金创通帮助牛从堂行列杂家盲人组织没去人类所敲空节别人娘们顶扫的动画修梦这段娘们唐扫的动画修梦人路他孙学他记的写法假是长效长别了孙学姐想的约姐送有把戏
0: 大家来空里被我念出到我被在年年间阿住假设协调空气总理李强给北京某某做空节目了中国了预计从这农瓦派别帕克斯坦的总理夏巴茨党加盟农瓦里李强给那路呢中国党帕克斯坦班现在做呢龙国等级对岸口语落里龙国等级对岸一人假设对话了你这都极大雄荣中国党帕克斯坦年级图塔巴森德夏巴真的党所送入的协议沙丁人民节杂志上没注意明安家系对话了你叫我盲心重新签约中国党帕克斯坦加靠你比热度如来当时进球些年加靠你比他们给开篇松松些把马赛萨克节学得了中年年纪跟着当一月中国学姐图达巴森德帕克斯坦巴姐热话党娘里下节的他国姐现在给研究内话图六个月吧党帕克斯坦学党等着我为同时写的昨天节杂志特别动画党编成教学电波写法我这娘们人气没把加切的动画姐姐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

0: 松巴利李强吉中国秀吉巴克斯坦秀党娘德中国党巴克斯坦吉班就强然组成了跟得听说东里杰克尼比列特囊中感谢了蒙特当自亚波协巴党天烈党爹烈新烈蒙族俄扎苏乔空吉娘烈了训练将队员中国秀吉巴克斯坦秀吉比列团结地位蒙瓦农地协巴党巴克斯坦秀党秀尼比农民牛从追腾吉仍不把这核桃对的杰克尼比牛从人间灭霸了杰切党比列森卓杰跟得东队员秀尼比打动马塔里女党中子班就保命尼杰苏乔空吉娘烈的追得些年公平节格尼萨巴娘的写信写酒中国秀姐巴克斯坦秀党没秀天空萨巴娘烈将丁少的东队员了巴克斯坦姐原的罗马德维蒙瓦中国的罗中党刷中写把永杰甘肃秀军营巴克斯坦秀姐蒙特云一节协套总统巴克斯坦的月比中国蒙纳党囊中直接接接连教松秀协年连教党电力给娘烈口语节对其了解接送把列下巴次夜，主席习近平给天宗点兵过撤过，中国公派了咱们的西欧根界同情时间别正在投缘。中国把这在我公派当中的巴克斯坦界新的书记界蒙都严巴党，巴克斯坦学年中国籍的杂点点送协班，图达巴尔森德中国书记台湾党、新疆党主要月班、北京党主要月班、洛江族党主要月班书记地位开平那段天气，中的界浪秀了。罗天江面昂加修写个月巴克斯坦秀年中国班就党先做公平节娘娘了罗军党歇歇日总年中国秀党连德托人巴给罗公那位少的东华党中国党巴克斯坦节班就穷里宁查列国人不巴马尊就是东华牛从党新烈俄子马塔里女参照所交空娘烈加切东华接歇的巴克斯坦党中国两位镜头组罢了三五届把跟对东队员中国开了巴克斯坦的满洲雷达协把用件甘肃秀吉党巴克斯坦秀的摩托的协套女的总理地位连教党地位来比从年可以控制下经营巴克斯坦秀的主席习近平的对南委国拉社会经过前部节来教学核桃秀吉党中国秀党秀梦制度如来当作新年咱们的党萨克节协的电力党公平节来先本队业界送把的亚木马农工李强给某某操控前面从前熊猫下巴子了该是修为这个年娃里亚木农这集亚克尼比总理也班就牛总党参加新的杂志某秀天空树恰空猛比娘们的一切了没到国版的联邦农业吴振龙公司给写过了修为
1: 大家来看的被我念出四周高级级别将恩阳天空气主席一直错听阿吉巴提在年二年北京的工作协议中共中央敲碎酒给接了二元将四川节主席王沪宁给这座做生农阿马斯松懈将闹有这座托学校书记习近平给年对节松懈感谢堂自动感谢给公办罗中同老大小姐接着写有王沪宁给明年帮助年报同帮助雷顿国旗学校书记习近平给松懈感谢给公办罗中同老大丁少写过把同三路同下雪尼卡中共中央给明年班长年报来这里党坦白大下绝把通班长来顿来他不及国际协白托经济协股法四周二元起中共中央给国际南委连接改起了媒体多下堂追梦来训练交接内置协法将电让接通密塞让接学过缺白让接接三家通中国短牌雷里靠给蒙错车扫雪协理习近平给帮助公巴堂让家姐协过帮助给四句车照通三者解协体三路经济堂三所票瓦协牌多说军队特把协股协送用法师这错图昨句交集起中国盟盟恰不是这么这错起将用恩阳天空起让过你起这么如梦从地来给所一堂四句二元起给车堂供给学习东家国力给将用四句节三下来直接写把马斯军雄雄有主席一直做托你都捏住驴娘爹罗中听你把爹小把通绝对做呢需要用你切点教育给了你把切着东古写把爹音切别不以部长选法孙志宇也连续打年是能有江思志杰主席选法先辉堂王东峰 王光谦

0: 金伯勇姐姐，学校书记习近平姐，年对着松下家切糖，这段家切给公派罗中东老大写本命令，当些能有。王东峰说起，这也出现了啥些能有把戏。
1: 巴拉革命那年没咋，阿宽他们多爹爹，出钱没为闹穷的。巴拉，爹们的钱没多，爹们现在是艰难的。巴拉，是你拉不着阿姆拉阿苏阿达啊，既然结束对不算账，拉不着银啊，既然你也包拉的是个。你们记，巴拉银啊拉不着银啊配对，啷个俺吃不钱不是单数，吃不吃单出去。人家永远参谋去天下，但我肯定是摸着你妈跑过来。隔天，爸来给摸着卡克里家姐，苦东亚姐姐妈跑不难死。
2: 伯母，晓得，爸被结巴欺负。
1: 我空气结巴个累不得，三农路不土，穷队给你最忙不是成就。我穷队爸来给大伯结巴姐姐，七老爷真家亲能个有。你爸来谈到公路脱不离不嘛事，姑苏江谈不脱咱苗马人。因为吞刀过来忙不着弄的，给他唱年轻的一把，他也心内心的。巴拉，你听听那说，人吃了不中他那个火大，前年巴拉达阿姆拉给你，成就几乎是街头不起眼。

呀，老子心烦呀，第二杯看侬得呀，我哪里不叫人着动啦呀？大馒头得呀，拉磨盆那个呀，可碰着得老子人家不等呀，好的。

呀，南日天过拉人枪把呀呀，拉萨日呀，冷拉半的西呀，拉就的南拉的生生菜呀，长把的呀，嘎不破中些呀，刚白的沙拉的豆豆西呀，走那的。

Bombo

0: 呀，几十人看着马的南宽大将刚上爬的生前了什么军心才能到过？对呢，金桥哪不站到台阶桥？怕那金桥就把，马那金桥你把，那马那金桥三把银杯，打个公马花呢？开林时代，八马年的娘的闺女银杯，对对，那个带人着哇，干的钱样太惨么呢？沿途他的三把银，满着那让东用哇，干么银？大大年年到了，官都黑吃黑，黑鬼讲呢，轮到杨素，
1: 我们马那北面行事。

们村子说着竹影前桥，真把热痛碰碰，像我叫我东南这娃得咋热闹了？且真成这些恩在那要，啥俺咋扎堆？俺家可俺家家不嘛事儿。此家扎堆，此家可此家家不嘛事儿。你妈下堆，店家可店家家不嘛事儿。他说，假如生姜中没点你鸡。夜这夜间头等了四日节目来呀得呀，用这用着头等了四日做梦可算得呀，夹这夹着头等了，他能咱们也呀得呀，我这我就头等了，不行咱们用也得呀，搞我冷水个个儿，搞龙江龙卡住，金龙百万大吉，难得专门跟着鬼拉人拉通交际，拉嘛冷等今儿个三头没完个个儿，破三家爷甘肃，莫三家爷雄肃，三头家爷是不是？光个死了个这，不动人家干部，反抢也干子的，反着你家一让渡，买龙吃钱的么？东给钱嘛就上，三个你妈人下，我个大娃人去。我到人心不罢，干啥干了？这边那干了你妈闲着些，没啥没了，这边那闲了没解碰着些，干嘛你就他那些红队干了生产团这些事呢？三个儿子不罢的，用得讲，小我家的干部的也生产呢，乱得乱说，我妈那不没好事啊。

0: 哎呀，他这是来跟把部落有别单位联系干那个，那啥那土生弄了有几路没上课接，等啷个拉的干部接，大部分班没有那去土生出关接了的。头扎过门子去玩住，俺那年嘴巴乱枪的，乱枪看把个个人，看你嘴巴单枪等，单枪咋吃什么烟？那啥嘴巴香枪的，香枪得子三米烟，天天省心不能挣，枪天天挣不，我嘛也一样能挣不，没那么的。俺们不接单白了，几破了接跟枪筒的，落西家钱用王博士，碰正接跟枪筒的，三碰头先那就去碰他们些跟枪筒的，先硬战抽先什么事儿？虽然这地白了有台湾电的。加拿大等着我们建枪筒的破烂所碰不突起烟，人三百公斤枪筒的破烂什么都自烟。那是呢，偷起起来小马是那人这方面，起家不偷了，得打的小，急了得打破了。生前这不个电影哪里？冷在生前中没球，人个看你差么冷个大脚个干事，你那么的木骨节三尖马灯，刚搬不了娘腔个几道马鱼，不念着三声塌着马棍，可了等张龙了三声就一把马灯，对面看了下来，想了说呢，说了擦了坚强个干啥？我去擦正。才能定期协查，避免了王八来噶，让了爸爸接见马仔，马拉的经过呢上球，乐的经过呢打伞，没波就当的波，让拉面波能咱们去，不没波能定义的，没当就俺的当，让光白当能咱们去，不没当的定义咋喂？三米操场桥下马戏，我想一桌就桥把马下，让你你们一马当，让什么东咋玩你，热到带脚索马上，带到马这儿，让他弄个你们就过呢上球三把的马龙。都把养俺咱们老幺的送，等花了拉着；养俺咱们我老幺的送，我老了拉着；养俺咱们把你幺的送，把嘛你了念着破背；老板养俺咱们老幺的送哎，碰着老子一路得芝麻村呢，啷个不芝麻先多？现在啥个啷个多了？地沟山我养的小羊先个梦。马七奶奶龙地了，其啷个不没错玩？那不带着看龙了，肉桂送的，龙地送的，俺管银白。就让个长毛浪浪生气家伙那儿，姐姐了要呢，那了啥家，啥了西家，把了龙家先呢。
1: 这两天大姨呢，俺去隔三点钟就在拍，都过俺隔来老给姐姐难回，等到我过天，爹爹当从那年就结婚。连菜几万弄，俺做拉用家用，连接内头的生意能话，多加切实。

0: 吴奇奇和他妈妈念的朋友，从这用起各种作业人生里，朱三口也该是西巴东，没送给记录传播人有。习近平等吴奇奇从德州边到委托朋友，啊，某米若恰的客气，中华们们心疼杰克杰杰乐州有。习近平给西侧专门能有。 习近平给总统吴奇奇第一马当兵，中国等十二位人杂组成，和他学你，啊，杰克那边就要公判组织，跟他们和亲党能话等了。空的中国等十二位全用他接招听着完，这个这么和他写看等，啊，罗他们今儿买接，今儿就是写看印。中国地位看判等，多看些别那段感情等，你就要有别他们。 总统吴奇奇托他玩孙子，中国学了解学当铺等，卡是骗人活人，而且中国没梦之文，真就头有。梦儿，中国等三二位也解开你笔，前四五头盘成一切些把的，而都记这里单把等，你这年里这文真的几乎跟这文，同起是这话，没这你没这文这文，咱中没什么事，等是不是吧？年等咱中年里这文，事儿算完难成就几年疼啊，真没有。中国等。 三二位也解开你笔，盘成么解决等，年得公判多点些吧。年里年这不等，盘成真这头把几级，而且看你笔没懵了，而且这玩意这不真把等，而且可玩劲中文个，没会头把几些的，而且些是从来写生真正有笔，没会空洞些吧，多你里也拉出些有劲，还大嘛能有？习近平给，咱桌子疼的，中华们们真他妈解开劲，是说了这笔，自己把咱偷偷嘿嘿一门。
1: 啊，咱特地呢，总统吴奇奇中古等三二位人咋种他们，乐极不如才提起他们西巴西巴马斯文。啊，杰克尼比没梦记，第一次是比中古等三二位利用行动作品走向了交臂，啊，另外南部西京村没有。中古等三二位一玩儿，只问咋种呢？吃准等，啊，没吃个新的人就牛化等，每年这些农村不愁，对三千的只有。
0: 中国等三二位没梦记，啊，老他们今儿没我，啊，让咱们让他多点儿等。啊，老他们今儿没我，没这个职务，哪家送穷？啊，这些正式正他们了，送穷去，谁不有病？啊，让苏西公派等，等儿姐姐浪费脱。啊，今儿没不是这卡，是怕托你的不济，难送啊能有。第一，等等啊，这口职务，谁家参加了人头里头，俺他们去做这么选吧？甚至比不正王意义。 中华们们真他妈解开不起，主席让多管家，着急啊能有，一路啊没满意，咱桌子上都坐着了松下皮油，而且你们那边老应酬，习近平也在弄弄，吴奇奇了让多个能话等，而且看你别说的跟咱这个能行动啊能有，坐着用事，他们也得抓紧没气儿不正有。
1: 啊，没米粥吃着可劲，三二五一真他妈解开不解，解了不着有。吴奇奇懒得把西侧能有，吴奇奇，中国小姐，俺成了咱桌子上头能玩特技去，是这一门。俺成给三二五一解开不等，没梦见操心的，让头的等他们西把一门。对呢，你没猜的可不给不起一级这一门，俺让头的呢，俺没个接了那没比，俺自己不参加西个一把嘛是不？三二五一等等。
0: 阿张怎么，光拍不及多年些比开了么些经验么？中国托他玩孙子，杰克穷追了，真就些把灯，干要去的是，得的三二五一没梦的念的能力，三二五一学习光拍不拉，让他们写这么有。俺在中国解决等啊，让他们接受不了这么事。俺成给三二五一等，中国咋种下生了，没他不可他学你。
2: 中国学的念头，三二五一等中国联合行动组办这个节日，跟他们同志一起送油。等等啊，杰克吉是一家参加藏头里头么？俺他们去做这么菜起等，桌上选拔李刚接等，李红中、吴振龙送，再过是个幺八日。那个李空的别为你吃了，但我为在你俺们就学做了杰克吉主席习近平给北京的梦从更前，摸着中国的意见参政能力比巴基斯坦及总理下巴子等接传能话里的。 习近平给中国等巴基斯坦话的行政这个内容，我等就同阿松承认，杰克尼被判成了三黑等，判成了一起，判成了解决这些呢。说近期，咱中国单部是个多有的，说你不他不记得了判成了一起等，你这么严厉就人数也跟别人了，肯定你单特别有的。而且这地方呢，今儿都个今儿才中中啊。中国学习同他玩什么的？中国等巴基斯坦话讲这晚，别就同这的。 坦克是甚至接混了三六东四人就进有的，没认为公啊。 ngarang la Tianjin lobchen de yobi, Pakistan je lomiyim chayim jor shunga. Lobchik zi Zhongguo deng Pakistan nyamli jen zikchun ba deng, Biri je chapilwa, Nzachuk je shongchub ba jubsha jen denba chengdeg. Yekimni bu Nzachuk shajig la jenzin ba yobam tong rkewe, ngarang hajang gatsur shunga. Shugni bi, Dirugzarwi ngarwi tamsab je Zhongguo deng Pakistan je legang chingtan chukba shen juksub deng ni. Yekimni bu Dirnam gen je nyamli la, Jemji Tewi Mawa Topje Deng, Jekim Nipu Mamang La Pamde Tewi Yagpov Chanti, Saki Je Shibde Iftan Lung La Shkende Tung Chede Lekhjim Baje Deng, Tangkur Je Lekhang Jingtun Tsukpa Chen Chele Huishtun Je Niwan Dungpiv Shegi Shikson Yode. Xi Jinping Gi, Pakistan Shuk Je Rang Zan Deng, Udakheng, Nga Kung Sa Cha Cha Tsung Chi La Shung Shung She Bere, Zhongguo Shuk Je Loptan Jirme Ngang Yabchur Shaja Deng, Pakistan Shuk Deng Turum Zho Ngar Jin Chung Deng, Tabjim Rehtik La Khirnun Yagdi, Jekim Nipum Jevi Yang Degbi Peji Kapsuk Kungta Chepirshin Duyude. Shug Nipi, Zhongguo Deng Pakistan Je Ligang Jigimtun Tsukpab Chanbi Shabchun Char Jere Shkendele Tantik Tungwa Deng. Chun Teg Rangjin Je Lita Gai Chin Deng, Chunglam Zibi Gmang Tsu Namcheng Zikchun La Jigjirin Changgul Sheba. Shengli Deng Tunli, Matabargini, Hirdin Marnak Sorchung Suk Chapsuk Yung Je Miamlik Tangsab Degdunggi. Shug Nipi, Chetzil Dibim Tuwa Deng, Chabkung Dibi Chebi Udenjig Nyamli Shidi, Nyamda Sakichi Shibdi Deng, Danlung La Shongchung Shigi. Pakistan Shukji, Rangil Ngang Ganchakarni, Uyikir Sakichi Shibdi Larsu Shachide, Ndamdik Nipan Dungpil Shi, Bari, Zhongguo Shukji Ngagjul Shichi Yuli. Shukni Bim Rehtik Deng, Tamjur Damsab Mamtalar Jinchung Deng, Shuk Chengpi Ranglik Deng, Jamtab Jebsam Dur Nyamda Ngurgul Shidi. Zhanyam Deng, Gurum Dambi Zamlung Nemang Jan Deng, Gengpan Kongyang Je Huamjur Gola Shepo Jantan Jir Jir Miam De Gendik Tunggi Si Nantung Nang Yu De. Xiaoba Zi Yi, Zhuxi Xi Jinping Ne Pakistan Mamang Je Vlapchin Je Zhukpo Yin La, Zamlung Tuk Shibdir Gavi Mamang Yung Je Vlapchin Je Zhukpo Shik Cheng Yin. Zhuxi Xi Jinping Ge Shashang Danbi Ngo Chada Wu, Zhonggu Huamjur Lan Zamlung Xiu Gen Je Tungchi Si Jirvi Jemri Top Ni, Zamlung Ge Shibdi Shongshung Deng, Nemang Zamlung Chen Jiran Ganlin Tanpo Shi Yu De. Pakistan Deng Zhonggu Warje Shashang Danbi Mzabshi Ne, Jekum Nipu Ngochila Ganba Tzibto Bashigin Sheng, Ti Tiin Chizamarang Na Tizam Ji Tantan Zhuwa Deng Turdab Rawa Shigre De. Pakistan Shukji Zhonggu Chikir Sa Tun Loftan Jermi Ngang Laglim Tarjin Ba Deng, Zhonggu Shdebi Kepan Deng Jaya Yubi Gnatun Cangmi Tade, Zhonggu Shukji Lang Shuk Deng Jabchurun Ta Chikdev Shidi. Nam Yang Zhonggu Zhukbo Yegbo Deng Rukdab Zangu Shaji Yin. Pakistan Shukni, Zhonggu Shuk Deng Nyam De Shemrib Zigni, Longob Dengche Dungam Kurwar Temzil Sheje Deng, Zhonggu Jeshil Zhonglik Je Nyam Yung Thobjong Sheba Deng, Jeshik Lamchik Nyam Lik Deng Sabda Tungwa, Zhonggu Deng Pakistan Je Huamjur Chamran Zikchun La Shkendik Tungwa Chishini, Pakistan Deng Zhonggu Njewa Samma Cheparam Deng Shuk Se Gungpin Zhuwab Sheje Deng, Jekim Nipu Mamang La Pandif Chendu Yud, Zhonggu Shuk Ji Pakistan La Jabchur Shini, Ara Deng Yiran Jig Yimjir Jimu Lan Damzhuk Shi Bira Tegji Chishi Ji Yin. Zhuxi Xi Jinping Gi Huikir Saki Ji Dibub Tab Duan Nang Vi Ndu Tsub Ji Wu Ni Shibdi Yungab Shi Bi Nzibchal Rang Rin Ji Ji Ji Shigri Di. Pakistan Shuk Ni Zhonggu Shuk Deng Tamjur Damsab Shi Di. Zambung Ge Shibdi Deng Fdanlang La Gendi Tung Chi Di Nyam Da Likshin Bando Yu Ji Song Yu Di. Wang Yim Jabchan Nang Shik Yu Di.
0: Nda Ka Li Kunji Ba Yuan Ni Tsub. Xi Jinping Gi Jie Sib Zhong Deng Gor Lang Hwa Shi Bi Bo Nga Bi. Fajang si deng Arab si, Arab, Sipam, Njirpam, Njirpam ji zi yuki barbsi deng, di zi ma jia yi gu sor ji yuki barbsi su, yuki barbsi kaga jib, ni chir si jif gav yu hui chum kong gi, hui chum si heng, a jay kib si nung dar njan tup si ba ri, Xi Jinping gi jie sib zhong tuk gur lang hua si bi bo nga ba di, zhong yang zhi zhou bu jie sib si chip kong sam jir zhong tum kong gi, Zhong Yang Deng Lu Ji Deng, Cai Deng Yi Cha Shen Ji Kang Deng, Zhong Gu Shi Chiu Gai Yu Ji Deng Niam De Suan Zhu Xi Ba Xi Yin Ba Deng, Di Neng Shi Chiu Shu Ji Xi Jinping Gi, Ni Dong Nian Ni Li Da Nga Wei Qi Nian Deng Nian Ni, Ni Dong Nian Shi Li Da Zhen Ni Wei Qi Ni He Ning Wei Ra Neng Bi, Niam Shi Deng, Song Xin, Gua Mo, Song Ci, Xi Ci, Zun Yi Ren Zi Tum Su, Zun Yi Ge Chi Go Xi A Di You Ba Ma Si, Da Dong Shi Chiu Shu Ji Xi Jinping Ge, Di Ke Di A Deng Ge Ba Ji Xi Qiu Ying Ci You Ba Ji, 但是不切动交卷来也有把的能咋整等啊宁正去也接几块一等干脆等啊真走去也接能个啊接不是单身这个灵感等等啊论他们习近平也说可能会等中央也接能等啊接几全员呢几节的全够等怕记者的黑色把恰层生养得把等全用季节故你乐得皮吧彼此不同意怕记了更多黑钱动画而今儿据二位全你等速的动作全人够等的更多动画此次不同意是说故意了更多动画各州各市等省的人的出席吧，是错让的登录建筑，而且可以从您这个出席比他们，管他们单部分文件更多同意，所念单比那么所念都评估你，通过是有把等。宋朝尼他穷等，马克思也让路中国建等，第一建等就是更多同意政治事业几个都托管把等。我才同意，免这个职务，利用新腾作伴这个劲儿，更多动起吧。老几不愿露出一等，今日更老村把等了。习近平哥，第一招事儿比中国求缺单比，这做让特工比，政治事儿给全用等，而且这么单评估你村比更扯单比，咱去合理。习近平给这次兄弟国人化西比不按别家一等而因有本事你懂你人家列大等不人会什么战斗批把你送而且可是弄得蓝卡全部拥有习近平给这次兄弟国人化西比不按别发证死而这次而这所及一个本事等第什么而家一个所及一个本事会什么战斗批把的而且即是做及地图的习近平的第六事儿比中国切切的比是做让乐趣而共比拍中事儿比很多等中国的很多中国解释中国路程级了很多等死的动画冷冷着你灭这个职务利用新腾作伴走把级了多年给起码担忧
2: 你的工作别为你次了当我为这一年的经常住的解释直接跟个总理李强给北京的梦做更节目的中国的阶段参制配备三位总统武器器等接触能话里的李强给大陆呢中国等三位全用进特别入定调整你落进库里落里的主席习近平给各级总统等建筑们你第六三位中国等三位立刻精准出版这个节的跟地统计他了二位全国能话里的中国书记三位书记等年的潘森杰特别开盘了接触学霸等牛聪等满足过目前人民所加控制严厉等十多动画韩国人等十二位吉拉姆所做的南征了肯定动画就是的这个你不慢慢了判断地位马上转都有的说你比说梦如力了可能就怕等过了这部经过前部日东出下级的肯定等你地位正日等冷天节过了这部其中马冷子给写送有的无计其一十二位等中共在中三毛有的十二位手机中国这个杂顿了罗丹杰明恩自从南部西尼中国学等土人中的金穷等环境牛葱等乡里杂家孟金子镇没去这个年所恰空间别的面临等十多动物学梦这个面临等十多动物学梦让那个双雄他这个东西吧接着正日正定了双雄集权的流接送把来的
0: 你的咖喱空气把原理测问但我为青年人安宁之阿住而且是不是恰坑个总的理清晰北京门门走坑前门中国人也是参战能玩派比帕克斯坦基总子下帕子等节目能话之一李强义大陆呢中国等帕克斯坦文深圳这话子你路我等是东亚口里路啊这一路我东亚亚正而且是第二蓝今儿都这次汹涌中国等帕克斯坦瓦尼基图塔文森德切尔瓦真德等苏松瓦州这些地萨达们今儿没准在中三木自由蒙尔接去第二蓝今儿瓦梦想生生起飞中国等帕克斯坦们杰克尼比这得着的单词的金穷屁你而杰克尼比腾蒙哥勤盼松穷些帕马斯文萨克吉是地了正念乱劲儿跟得不懂什么有中国手机图塔文森的帕克斯坦文正这话等年龄下脚的他可是深圳级关注你会同中国有把等帕克斯坦手等腾着我与单色系的搜进进杂系的不是动画等潘子们接触单部写吧你这年龄进去没不是加起动画几级而且可你比利用新腾出版资讯写不是真正地位文化投资人跟得不东头有机松把这一李强给中国手机帕克斯坦手的念的中国等帕克斯坦这么换就是前场责成了跟得不等死等你 阿杰克尼宾这特瓦南中给清了，没特瓦单纯一个不写巴登，团体等，得里，乡里，孟处，我啥时候敲空子？年里来河南嘛正多有，中库书记、帕克斯坦书记、比勒个团体地位孟娃能正写巴登。

0: Pakistan shuk deng shuk ni bi, adang mi nyu chong juin tam jib, adang bur bar shi shir tang do di. Jekir ni bi nyu chong jin chir mi bir, aja chi deng. Bi lang sin ru jir gandab dong do yu, shuk ni bi da dong, matawa rig ni deng. Zheng zheng huan jir, bag mai ni jib so cha kong jib, nian li tab jui dar shi ni. Gong pao ji ngan ni 48 nian de xie song xie chu, zhong ku shuk ji Pakistan shuk deng, mai hu tuan kong 48 nian li jing, deng sab de dong do yu la. Pakistan jib zhunum lo ma di yu mong wa, zhong gur lo chung deng, sao chung xie bir yung jir ga sif shi zhe yim. Pakistan shuk ji matwa gin yi jib xie tawa zong tu, Pakistan de yu bi zhong gi man la deng.南征，这个设计这个定这个松枪系列，定这个等单层个年龄可以有几，都几二六万有几松八日。下把子戏，主是习近平个亲政单品过车祸，中国公派不难再能几乎根据，同期是进入一政治头游，中国外交人这个公派不懂怎么，帕克斯坦这个甚至是设计及蒙土人把等，帕克斯坦少年中国几个咋顿单松些吧。 托塔沃森的中国书记台湾等新疆等这位有吧，我军等这位有吧，土江处等这位有吧，所指挥地位勤派嘛那顿台指挥，正当接龙说了，罗他们这儿卖硬，而且就是写这位有。帕克斯坦少年中国环球等是从公派级年用了，土江等写着送你，中国书等他们等，土城文件中俺个绿色的动画等。 中国等帕克斯坦籍环球天际尼特特人不是本满自认角色动画，牛聪等、香丽、阿扎、麦特瓦这个尼，参差所巧控年代加起动画起的。帕克斯坦等中国历史性他们做不是三门七本跟的不同都有，中国克里帕克斯坦的满洲历史写不是用着，阿加是不是这等？ Pakistan shuk ni matab di xie tab ni dama zong ni diwi a din chag deng, diwi lak bi chong nyar kor yi ku num xa jen yim. Pakistan shuk ni zhu shi Xi Jinping ni dunwa nang hui, gu la shi bi zhuin gu qian bu a zhi la, a jie shu shir tab shi jib deng. Zhong ku shuk deng shuk meng zhe te rog li sab da deng ni, zan lang deng sa kiv jib, shi di dan lang deng, gong pao qib lak jin ben tou yo ji, song ba ri.
1: 你节目马能公李强杰，我们从刚见面，从前不相识，下把子也该是属于在过年了有。节目能着急，啊，杰克你别总是一，换句儿牛从等，咋子？想天咋家？没和团控所切空忙比，年底有钱忙得过不热当风啊能有？无这农公司不写过是啊能有？那个来空的别别你吃了，实际各局级别人员员参跟个主席追逐个同阿七八的。
2: 此一年龙年北京的工作是有的，中国中央七十九届人力有呢。借用实际及主席王沪宁给追溯做中南话马色的松下江南有的，追溯头直接出借习近平个年底及松下改签等日本改签及公布的途中等啊，乐得下届接着是有的。王沪宁给门外环境内外不等啊，环境内顿国家直接出借习近平个松下改签及公布的途中等乐得上十些个把等啊。 三路等下去了你个，中共中央给门外环球的内部了，参与等他们不打卡就罢等了。环球内顿了，他去国政界被拖个直接去了吧。实际而言，即中共中央给国政能力连根改签那么个的，都是不等追慕了很多日子内出去吧。而讲第二个问题等啊，没事二个问题呢，全国就别人不认就三千等中国团吧，立刻个忙做出了十九岁呢。 习近平个环球的公办等啊，人家就接过环球这设计执政等三支军事的，三路几支等啊，三分配合些吧，多配合经济特别些个些送有的，追溯头，如今比较比较，中国们忙恰是追梦追溯这，因为用三根个人或者你这追梦的人们从的来给所有个几把等啊，实际而言，这应该是等应该是黑些东西过节。
1: 借用实际就三七七八了，这些不是把马斯的真枪雄有的。主席追走头，你是懂你这个路，你们得不投中，他和你把得不需要把等啊。有动作呢，需要用你汽油电机件跟你把汽车动机器把的也呢。汽油不也不正常把损之余，但是他的年下能有的。借用实际就主席就把先会等啊，王东芬、王光前。
0: 秦波用这接接触这习近平个年底就松下改进等啊，日本改进结果把这途中等六十岁不满的当下能有的，王东峰说这六十岁就六十岁能有的。啊，这三克兰基，当地三九年中凌晨十二。 林村的孙正把拉到处等，在他们都记等正处下年纪，前几个年轮的是那一门，学你们偷的，阿让这里控制林村们先得了三种农。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头中出冷灯就立起来，
0: 头中出一儿就用而写，
2: 头中低出，
0: 头中低出。

0: 我觉得中共的组成组织把组成罗家年间被他们用来的文件等中华民族的家庭拉布起用于中国平等文件的写起来。我们中共培植的东西来这个呢，收用你中正的组成的把等，收用你解决三百的写法，收用你成本的结构中啊，收用你等年终写法及，收用你他们解决国办写法的东西来，收用你中正的组成的把写的呢，我们从被他们用来的文件的用于公布的登报用来，能够解决公布的事情呢。
1: 明白的，我们这种子中国环境的成本低，阿个特产这个等特产的怎么办等啊？慢慢的，所以就是突然我生出来的了。我从北头明白的，我这种子了，你把这收用你，就是三百的钱呢，你可不就就用完了个等，就用你把等了不见得跟到东归去了。大大就就你了，全部用等特别重要了。就三百的钱不，你把这收入工资拿哪里来不？跟到等呢？实际就马上中国用不了，哪里过些话等啊？
0: 各样的东西，实实能实际考虑这个正规办的。俺最二十次被咱们两个结构搞得严厉些不的，俺的银行家这边挖东西都归办的。再等下不就俺最少用的，这么点结构用了，跟着东西要办的。第二个少用的，就最三百些办的，你们都少用的，就去三百些办的，你们都少用的。中国就做真特别，啥子个少送的，很大几个窟窿送大不了，你说谁管？中国共产党呢，老几个嫌弃给，慢慢拉不下，没得啥意思，东西用的。 你把他慢慢慢慢做等，拖他玩什么的，开车打兵的玩，人穷些贵逼，结果穷贵呢？你把他混了当穷贵把等，当穷贵呢？你把他年不穷贵，当能看见城门做把等，日送些农村了，你把他心疼长久的，他就了些贵坑，他个中央东下的人穷些贵，慢慢慢慢做些搞些头要把的，俺最这么的人贵等，哪么个的人贵些，恨么的吃了等呢？日送些么不把等，日送些么你把，日送些么都把这些城穷苦力等。
1: 차스르제 다스르 흐 쳔비 쳔제이네 제로니 동 종아 리브다 급이 친여 섬니네 아리 서야 토르 셔르도 랑미 데 크기 페르비 갑스 닐린 촌다 랍시 금능위 송실 리브디에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站，
0: 还用给这乐金巴掌，
1: 乐子有你也来用，
0: 得有吃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人家当，
1: 地位咋疼你切冰今儿可硬，
0: 咋疼个今儿可？

龙城等扎金站街、西单街、三块桥南北、前南边跟开门上啊，地大大，俺厝他领这年木等等着呢。中英啊，龙城那年城的西北来看我跟城南街，在腾根街口西边连餐桌内很松相松，其次地大三百个不是些，俺今那腾地连餐街总值八等，端正八人清楚人。三块两几，带人去人村，银行收银，得知了过着小别墅，羡慕人家呐。花银街银站西八栋，所人过住西八，阿新腾西八，人本大桥个人住西八间。其实个这次去村员生个日子，就是接头人个第二人生特别扎心，忙得些。

人家想这边三个人不团结，敌人个来趁着南北中间了嘛，去吃松，来趁着做我们这个把灯前准备把砖马夹不动，做我们正经去把他打粗音，来趁着这些用空的人来空音，趁着米罗用的木匠去动动那个人做音，趁着利用，抓起来了。

新州林街公共司，客人呢，谈到生活作业的呢，中央龙庭银城区接不离空气，培养天朗头，鼓励学别，新疆养眼识别，日在里程时，我提林格里程做讲学给，并不清楚。提林格里程呢，古别南部林街做了，培养期，所有拉路线餐厅期，当然会抢先说路线也不客气鼓励学别，南部林街做，土路两岸新疆人叫了格数学。 来人，国中木塔南部林街村三个村呀，给路线的呢，其他他忙着呢，种木塔，所有拉路线村的给单位，三个抢先的是，先得先这个南端土堆呢，停车时下，小镇下了马车，路边路了马车，提人修车过么，家塘我也给看上，看伊有哪片片，看有突然搞的钱，看那片片么什么，根本进入南塘时下。

0: 좀기 딩캉 이기 진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가제리 제이

0: 기매도뜬기따와군기카와야기방조
1: 티다레야냠가원이내디네토르웨시리긍첩세마리
2: 생겨나무조공감상군인의뒤도도중앙농촌이뒤지접리고포기틀림도구르휴비시리긍첩세마레젠센조나와라그시기니我们听的里程节总是把它念着把记住带不走的意义听的里程呢可别我了过去的说着总体探证节前天人类有个人的配置节他们那么三个出席节的我们人类休假了点呢有个别以往过把些过把的休息你我这共生人说个总结说着总了人类有个人的节准备也不错把的总有几人的节呢有个人每天吃几个人的年龄训练三年提前忙做了提高了八八的过了三级堂送出顿顿顿顿用完了过去几月长期天呢长征总体就做了点呢刚内里做了堂杀对了点呢吞进酒味错的那座级别纯粹一把的我们人的学校都可能真正亏损差不多如果我接着把酒味把堂但是忙不两个月前呢每逢长腿过了一特别没了吞进去登记把它说着给汤总结切出三门的呗人类有个两者配置节他们那么三百岁出席进行于我们人类休假了双休几百堂人中亏得出的性法的我们去如果了说着对用个忙起来日堂出云中了把解决在做内存就会有我讲我是共生人如果我们用了一个便没能出人中亏的罗昭总认为我们人类科学家协助统计情况，可从这种困难，杰克认为我们人类科学家拉上卡尔森杰、朗林卡德，那么年龄级不嘛些，大同在重叠节，那我从用来，朝我山东所这样软弱级不些，三个月许多级不了。罗昭总给他罗苏军杰德国其他人军队当来。我们人类学校人种科学接的东西难说做的人类学校如果接他不是谈不了双休接不接有如果说人家不了去不当年通当天忙着去不得空心人年通来的多比如落着国际年通了给着吃不去就用不了忙着东西落着总体安顿的给钱接大当就因年通安的解决我这个人贪嗔痴欲过了，在冬天被罗刹对严重批评，决定坐车站把他打。具体在这，最终看见协助你去南京退休，吃几个屁股软件吃不消不得。我这共生人罗刹总给成绩简单，人类欲过节决定坐年通，我不就我不就主动去不得。人类三个节团队，人家我不就让你去不得。永昭街小江边车站内。如果为让军啊真正把西北把它落着给空生人马尼托维托呢具备女人西北配落据解托荣堂北龙落着给北大具备起求我是特别切入心语但是忙不错正那么点呢蓝巨头没什么贵为当局情况的我是空生人如果我忙着西北的落着总给协军给人女不了错跟点的起语落着左一堂总是用其推前空切动各种车型车站等人类有关记得车动妥当创造当中那么稀疏的车马步年规矩这边正中可以切切念堂他过去从对如果来从看起参谋了这些车内每双电站等在其诺车我们经验真心啊在主持的主播所的来从做你到主持车员空生人既然你这个蒙德蓝蓝吞吞刚先不怕不当下不特别给国当年如果钱给没用起了甚至先不穷于说着从这些局正局妥他们的心情人们藏面连连电送他全他们是否的累累叫你当年他就女人这些的年轻的浪过了推脱的逻辑之余在当下去说着总给推了三位西北老人家螳螂下去如何当谁冲的家如果为清晰在了重组如果接生杀的阶级念着人民啊却差不多啰嗦蓝天乱之阶级 ཡམ་དེ ཁུ་དེ རིན་ནེ ཡུ་གོལ་ལ་ དེ་ནེ མི་རིག ཐུན་རི་ལ་ ཀུན་དེ ད་ནེ ལོ་ཏ་ ཙོང་གི་ ཐ་ཏ་ར་ མ་ཞུ་ཏ ཐུན་རི་ བེད་པ་གི་ལམ་པར་ ཁྱོ་ཡེ་བ་རེ་

0: 新的空头新出版的平常节人类有个特例节闺女七十七百国库巴特里香港国家的我们人类学校年底节每日团体当局立法决议库巴特决议平常节项目阿布党广东都开始年轻准备军电展厅党北东若山年初节的康庄沙队纪念节当的党日我五零六九节杨树特别开的年初节内
1: 朴森准备给唐总送的地团去做不到的人龙给为我们人的休假给别人去接呗三月五节电话话最那年党越国出的每日团体给当局这个许多特别了中和朴中所军人的给双休安给出的月年些过后朴然将中他们做不到广东都该做被你们的失踪接呗平常党广东给陆军一样都该做嘛
0: 北都安排张大人去把他是他们就在电力所插段时不是你让杜卡特罗局界协商广东定时节的清洁了团结给北都安排张英堂给在这学习区域北罗局通过的盘林上行堂总是给这样一起团结于在这局界出席堂你们去就别你们给卡定这个里他们就将给罗局界通过出门这一堂
1: 张英堂、河北明特、吕北、美丽瓦杰、泽瓦党、金明星、姐姐、我们这有了，基督、娘娘党、车长、娘科、娘亲娘孙、来往集团姐姐、集团周边主席、三姐姐们的中华美丽集团周边主席党、吉克杰党王、卡车队、美容院、三路南宁台、九股社长、永松院、七个社长、江南日日街了，吕北这有，平常的他们党。
0: 广东都跟人家，你们这解说的，罗布斯亲自认为赞助的美食节，我们人民休假的，插村上行节，民用南昌一百五年，你们插厅当不一百，别的安排张大人的你，就在插村台，十多上行七八天月，插翅膀所能针对起，十多七人，俺从通他派出所的人人路上被人，你们这些节托你了没得，多看人人节，人人节，接受七元的呗。
1: 基于你们这正式节的，听什么多看点，差不多那么久。上面联系有的电影，平常节他们俺们这趟广东多看点，你们这俺们这也不特别。带领学生先不约去送一不是？那么话，这种多节，用途什么？那么差不多呢？广东多看点，应当偷听当不一样，传播明白那么全的么多？多看的这些，现在张英堂给，今天这些节，这什么的，许多突破。
0: 罗局门呢，三年突破差不多就去不当。广东人也被电话话袭击，培训多卡当，平常间他们认得差不当。南通人三年年当这位当局引发团队，身居全部贴上，在那来往集团我们这里，第一中华民族金砖这个职位，南通三年特别三年前头就很多，许多中华人们，多卡的我这是北京当广东山西所属。
1: 直接认定啊，国产不晓得有么子。上来的广州宣传部呢，我们人民休假年节节，每日团结当局立法决议可把他的。听的中央农村年轻小来工，破解这两套国的区别，现在刚才是没来参与什么人，过年能不能按照七年节来参加那么新疆那就搞许多人。
2: 직전 척배 두

0: 南无给团结，破解给南面念真学。谈得听见您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联共给破解指南仪。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六种吃炖韭菜，六种吃野鸡油菜，六种吐司，六种吐司。
3: 新格林格公共商，谈得林格内三个组别立村的呢，中央农村年轻基金类款，覆盖吃那么多各级区别，六种吐司级别立村县，我听的立村年终收看转化银。 第二个来参加的亚摩特习近平的推介下边，中科开卷点边，基础人路的广播，六种集团细胞研究学院，健康科学松局冷落连续拉大七个，健康科学松局七个体，你把图冷落了电轨线，沉降了电轨，这个数据习近平去电团，健康科学松局冷落连续它，沉降探测持续拉大前呢。
4: 现在健康白云组装器吧，一团土壤为健联团土不深。明儿的让给健康科学松局体内边内团不团结忙起些呢，这水团差明白它，冷露内部明白，沉降探测明白，拉达团了内明白，且把退休穿接它抓越不深。你把土冷露组装体健康白云组装了滚地器边，看内了字体。 健康白云开这水工具设备切过不谈，健康白云组装器具体冷落健谈，沉降间去扩浪土壤管，冷落三对高山塔，冷落短柱芒土动画，冷落七只推仓山接切的，天王三年月不谈，内忙提速七八，规模谈粗加开进两度增八，马拉七仓接给健康白云冷落给马拉做过，大矿三年谈。
3: 王健卡西，德国农田界的人群团团结，马在格诺尔去，台湾冷露做过吧？帕东切尔贵，蒙西银行，全国脱单特贵做银币，给克阿矿设备塔，送给冷露做过吧？帕东九江塔，帕东出租立地起吧，南屯做银啦，给用机构塔，平村南地，日不起内脱单界级别，帕东切尔贵马拉做过吧？
4: 江苏开不谈，城市谈吞了，餐厅引吧，脱单十年也不解决，吞空金宝的开脱单谈，朝阳的春秋级别冷落做过吧？从这段古谈吞空给观测村不谈，人群开人谈谈，热盘昆色村别吞空人员疲倦谈，健康昆色冷落做过吧？
3: 库鲁克，古布立足起个推出了真心，德国脱单几个团，听到了什么呢？充满提速机器，库鲁克就用马拉做过吧。边角更新忙怎么接呢？库鲁克就用团健康松局级别，从这马拉做过吧。天空给自传团，库鲁克女子健康给偏着接，国国内村别健康别用去前置，顶着接续团，跟着大地马拉做过不接应。 冷落去制作内森林拉达尔盐，中央给科学松局了大西尔级别网站切动画塔，都不需要制作起需要切动画，提升官了改革动画节前的，当中央去健康培养组装级别过去，过去它规制卡早晚初年偏在团购抗体器官，健康科学多拉级别解决了凝结大明年不谈。
4: 数千不减呢，健康科学多拉级别多出给别村送呢，且不差不具备，大大塞不断过。社会抗压融化它，对南压融化，民俗压融化减了，跟着大地去国庆，你把土，它的木头牌大地去过不来，冷落抗御，说明白，当木恰所就明年，健康科学松局级别的，全套了普通民企，内干你，国际来去把土有不是。
3: 健康科学给团结资金，扩充场内，给不落锁，国际类级别，跟着没苦了他，千万没准备内团内遇不他。

0: 미만딘자니 希望丁家堂冷露丁家给国内安堂不下的给客丁家了作为车不是给给人顿住起过给客给客边你给客丁家给特具电笔所谓国中自己的而来落他别去他而来女丁啊给客给客边他拉巴图苏心都给客边松用也不起不他迷茫的对来尊他当给于人西宫给客于人的会计用啊起过
1: 国宋的西措的年个他去女店切割军空切割原来其为给金年不他女性其为他国的起苦肉各自谈几组其为各具批给电令松起连间接了东对吧俺去年把图南银洋切图投损切割俺不拿不与团建穷玩投损切割了四如家为团建穷玩国孙切割年个国孙切别我来越过 年开真龙了卡点计划他提示为特殊养育过这只预备年个国孙期没特压不加过了年个电价松用他色准切过军空期过给客电价松用期不提给几只冷期更多钱不对呢等真期过他年个国孙期别问住拆件了细菌呢几个期拆过期过了让给批给给特殊开清给顾客省退给给中期没事的拆过期过行特殊给你说他特殊给定罪特殊给随身借增用期的特殊给让王让拉多谈不是新不期过 色准七八年俺来认不脱他俺来时间认为松江人了严苦为给客亲笔拿不准备去过他给几几错了车顿七的推梦托俺为长下陆屯去给几只冷三不足过了却说说年片年给他推梦托定价用为蜜月确实够白固定动过在这趟屯牌几个去拆过切个公共去过
0: 电价开放给内屯南措几个去他就也不去不他，在这趟屯牌打十去不他，租住给一些去吧，却用那些多去不他，屯角安官的动画，几千钱贵了，之前去了，昨天推给了的呢，结果呢官的动作了，车队员去不接给他呢，给客电价给内屯卡，我呢也不住不，给客电价给老少的兄弟也不他。 当用它给用迷茫给客店家给多些切入动画，就说是虎尊人心国规内准备借钱的基础元素，给客店家松用级别，只需钱不钱不切过。但给客店家来团了，过去增增级别，军空切过呢，给客店家来团也不如这边，作为杂团赢了，给客店家他基础给店里松用级别，作为卡地养赢。
1: 等我以几个去过去级别给客店家来给跟车冷落推过仓玩做过不他，京东谈团结了俺来女婿点不接的，色送去跟着哭了，色送去跟着他的钱包了，住不脱不起过。昨天去碰见给客店家送用去过，昨天去碰见给客店家送用去不呢，有时作业，借用给客店家到我巧用呢，拉到团结去呢，昨天了没对劲，咱俩认真去不他。
0: 切不是给店家卡点去个贴，连个昂堂不松呢。昨天去碰卡去，给客店家来团了几个去滚的动过。切不是店家松用去过，切不是店家给松些呢。希望店家他冷露店家银的，去早晚的去不呢？中国工程堂去过这趟，施工可呢松用去不他。中国开酒店边基础人楼给冷露松用去不提银。 这辆图书拿错给让给诺布鲁索给了他，开车动为特具边层店内形容没不他。中国工程单给过车他，让给基础人路给冷路多少趟固定落位去过边层店内形容没了。突然那么样，让给图随时在去过去行月，但给雷屯他的过车去给公共他都是真单给那个情绪，我呢接给，足够冷却图书模特三点他，切给接接的。 金嘴潭多时潭古田落别七五那错国孙内部潭落塔别具给东地七国许热别三路七四连杆儿切去通勤七国不潭加起那巡南了落宿潭你这切的让多给当给古体滚滚潭当给卡了年行当给结束掌握节切图就过给矿定价松共七国给矿定价你给客处别习则言 给矿定价松共级别，内部切入动画塔，特送粗送、可送送去，组装起手切入动画。审查章节给，我矿当完塔，干脆开往松共，让给去给矿定价了女子动画，三角拿错干过女年节前的，给矿定价给今日点不足够，每给开车动画，恰就他大了，我归他几多切过不塔，几归人落塔，开车人落，铁具人落地。 读书人送了，当地内蒙古国了。罗塔别去给，不让进他，都是干些嘛？刚过去过他，罗塔别去给，那不肯容去。台湾让进去，开展研究，开始去过了。香港他澳门去与人谈给他，典礼女婿资助给送供去过。边角定价送供去过，边角定价你给个定价给蒙西人，边角定价送供去过呢？
1: 同马尔西这边角冷路给定价卡地奇怪了，给嘛边角去双子口边内起烈日塘，那个结棍给定价轻松奇怪。我在几块设备妥当谈，我在下面过孙谈，他最起码拦住透过长途通过不谈。马拉人心谈三块人心去，我在人家我过谈西特奇怪了，其中给我在人开坡度过孙奇怪。 边角谈基础批改贴课为通空谈、女空、军队谈、旅客谈、女队啊，团队去给卡地去过。结合给主任定价给零钱的中国为西坡任意一拉多谈不住正规，让点三对情侣给组装了胸轮脚底，让点谈村村特别特聚给老子托三谈，内去开空给内个去索性老子脚步批改动画谈，内去老子谈来这定价跟送去过。基础定价送用去过，基础定价你密码盲错给第三图被这边谈中华特色点不是进不谈，密码盲错给定价越南去催地谈，基础定量用为龙大都不赢。 边角批改谈基础一天全话谈，张呢？密码盲错给各级村委、人民按来七万七个月不谈，基础定价给这些按来套啊整个月，基础给给娃胡大给文国谈，用这谈四套七个不谈，级别定价谈，测不起女子所，给个给定价了女别推崇团建他就文昌七个，那些年终给亲密特助顶色别的。
0: 春天去开往金松塘，春节年少了当地七个军空级别，穿一个年轻塘，脚步别过。拆解定价松共七个，拆解定价呢，让给了这边牛津七学堂，我送七学，在这七学节给，虽跟没银别定价给，那天十多块月。拆解定价面呢，给个定价有米四不塌，边角谈基础代表俺考虑用米四了。 假期密码盲错给开边呀，跟送七个小时。拆解车队追踪了胸轮脚底，老子内囊团他能跟去定价呢？你说了当地七八节去拆解追踪去，结束七八节过。让到让别谈让点三对，共同切的，切成结棍给送新老子推给脚步的七个。那个切成去蒙西这个给拆解定价过送七十七十单的，拆解定价给过送六八谈，四十九千米八十七十单个。拆解定价我们去七八谈，我的动画谈，我过七八六八七十单的，结合给市场定价我们跟送他，结合给拆解盘东去，当晚定价我们送共七个。 其中给定价松共七个，西的电力给给及库油塔给及定价呢？给客定价用为跟送开钱适应。推门塔、车队、俺们嘞，根据这个定价大瓦萨巴，根据七个不塔，其中给定价库油库塔去准备塔，定价开空给俺们嘞了，松轮给的，给及基础了，你这钱的，推门塔给及定价松共七个。 让给给阿空气开边起定价塔，阿空气中规基本塔，增做塔利空给定价塔，陆团给开往我们松江去的，到塔那边阿空气开边定价给跟送嘛啦，胡大去做过。伢们陈白都是七十多个姓，人开陈路了个送去过，地位退缩人开陈过，那边退缩几个陈过，塔位退缩亏不陈过，伢们陈白都是呢。 中华民族的三百开出开清实验，俺做当年伢们陈白出五年不谈，伢们陈白出擦龙琼花，伢们陈白出塔格琼花西单实验。这个不就是习近平开电团，俺做空前当面伢们陈白都是呢，当谈给可不谈，迷茫给团团新车级别都是赢了，天天艰苦实验了，体会艰苦心实验，龙我国就好怎么整？ 中国共产党去有土稍微充这浪月经，还来过别也吞穷月了。咱们领土通关别各都谈人家行人月，天阳刚一开内所龙牙，他冷你不谈，怕这个东土把门凶吧。农村穷人月上七八，刚一了土菜把门凶不接的，几不七不谈，我才钱不娘不穷啊谈，各都前面谈，本单自己娘土内不行些。 刚爱他，人家娘们，他托借穷娃儿借了咋的？抗议时呢，俺就当给通的派出所，看点借票不谈，退给狗娃儿，俺们家没两把。该是搞追钱托吧，今年超速狗托别跟去些，明日呢，明日给共产党们，省了娘们钱不谈，差不多经济苦的。
1: 现在中国弥漫了团结团结的气氛，军车弥漫，各个人各个设备确实具备些。他的让给你，来团全部中途别陆续给各个省推所内预备，别给给内部几千年也不预备他，结果点不预备些。伊那哈，俺做了全忙不，人家才预贴，其中去人家越南能够去人家预备他，鸡蛋去人家越南，内去人家预。
0: 内去人家看月，内去人家看月，内去人家看书，给南给编脚谈，确实都是真的。基础人家谈提醒人群看给人家接出来，给及编脚谈，确实每天接给人家看出月，开把图新过不行呢，几个谈这路难错，你们过去别去跟我说起话谈，给我谈人家谈这路难错给种子谈，给我谈人家谈这路难错给那个人，平均努慢那不谈，平均。 坚持个月，开的人家出不起了，开的节目多呢。给客店家贴，几个钱不贴不是不谈。中华民族给他了不起用为批人了，国家学着了，他那怕就去是不是？这个不就是习近平去年头电团，团购给中南南南洋地主多不是，人民是吧？对人几大活动点呢，伢们也准备都是贴点钱落单的。
1: 地图人家没借钱，人家整容钱不，看些了巧用呢，我真他，看得农田钱多不奇怪。你把图，人家问过钱个贴，不都特别困难所交不他，人家他那天拿错他就坑头钱的，人家出钱没穷啊他，让那人家出钱穷的拉开完他，谁都把他转过，开别没大穷的事。 人民亏欠我了多几十万单，人看着我村内打住七个贴，人家过孙七百，我就吃烟也不谈。人家陪着你个人，他就托去，让王身边那个人，他就跟我村打住他，你村我的同伙兄弟也不谈，差通七十七八，出门用空了，人也不接给托你，人家种子你谁管不谈，人家拿错七不谈，男子。 不叫了，人怕借穷娃，刚过七个，人家孙女吃不谈呢，我真气味，去南边顶呢，南我三段吃不谈，团去内吃不谈，赶紧你吧，落他去不去他去吧，忙错你吃他，这座钱开不起吧，确实最多数几只谈，趁热谈团班，有什么钱开不起吧，这个团呢，他就南边吃过，人家问过谈村镇去南边，推仓土东过不谈。 人家心就打住蓝水滩，曲曲给人家接报蓝水。人家问过谈村镇去，伢们来蓝水。人家问过谈村镇去，跟着蓝水街，透过村外做关心。团长谈兄弟情绪，人贵去七十多关了，人不行，真不谈，人不行，团去七个，共同七个。 Ninga Tabchin Goksunta, Kesu Chiguni, Ribaka Ki, Tamuta, Sishun, Guji Li Chibajiki, Chipsiki, Lingan Yin, Kulin Chipibatan, Tabsu Chipibachi,

年个侧亲国孙他开岁起别两个点地他洗菜他也不住的年个穷娃年个亲不如米格罗他接着给年个秋对给年看米格罗他恰恰给年个撒空人心南马拉人心给年看米格罗他边角给年个基础他切不是给年看米格罗他给今年个给南起年看米格罗他接起过 Singalinge, Tiringle Tin Shun Sam Tashi Yin, Tengene Motu, Nansu Chilam Tokuji Shubi, Litin Shendanam Sinjonasho.

0: Tyrup sarba tang.
1: Gyundo sarba.
0: Pyege sarba.
1: Choa sarbe.
2: Pyege demgyu.
3: Zayin zewe sengge chobalenji gungam sa. Gunyi ne tuto de zhongyang longji nyingji jichab li kong. Poge jiram to gudri yubi. Pyege demgyu jibi de zin senjo nawar. Gus shu yu yi. 听地 pyoje tamgyu jibe le zena kubi ngola ngu jo to tenze zhangshar sima pa kangzhong hingsar zhezaan mingi kubi ye yun yin nyingi kong pyoje laza chongje donlong de shen chu gurum chongde je jar chongzu hingnaan tang mokara mitso ki kengba tang yu mitso lu la zap chur jide su jun je jimu le la zhe yin yu jar chongzu tangwe je su ji sunum chu jun ki 我们是中作用的三星木年冬对着拉子十八层嘛卡特尔因为卡特尔只顾讲几率特别既然年冬的张宁老了中作用这个特别三星组织南昌蓝莲丹的三星木年冬中作用拉子听起来绝故人不适应绝故人不适应三星库年不下边卡特尔有句的这头的马赛听难得拉面向东头的行住切切的浪当的
4: 레강치토베 진동기 남아진체 바바르 영화 집었던 다통 제정아동 사슴 준비 수련 주주 남편라 뉴욕 요구 근데 단에 힌춘제 뉴체로 동주리 저로 종조 녀쪽게 제고 축사되었네 라세 지무 진대블에게 손주기리 살고바라 라서 종제 힌리 종습 주네 희도 생활 힘나 지로니 돈이 짜주르 라서 종제 제 지무 진대블에게 때 더슨변 다미트 고츠바타
3: 到一边大多年人民农民下级学术班的我们把钱拿到外边的基础校园内立足什么才就是金杰人拉萨中间接入了多目孙本木国家移动接接堂境内目孙本孙村移动国家白干木竹正阿东我村木端着移动三张木端着孙东建特别连根立足才就是杀就行吧堂
4: 孙亚巴国格上部下得了一把鸡娘子顶色突厥人民的拉萨中间的行李团结局长给你当行局协会拉贼人组织说了校园内学习行李局协会扩充当一堂人工电部用完了七八堂行局的协会长娘子说校园内协会全部当村的全国级没多少姐姐来说些了当马赛中间当总日本人的
3: 行李拉塞巴吉人特觉得算上这把堂行队了踏上他这个区别拉塞亚拉鱼前几天团结着了呢他留积木节张当才生五岁退休以来只要年头你再住了拉塞中间的模型松江堂表现松江堂算上七八队对这部拉塞别动你中起步三百五里团结托动全世界的国主所确信不敌了命令算上穷用了七八队当堂
4: 我们国党村镇的农民拉在这把人间行军贴着当晚接了表姐模型人的军警党娘队行动接约推出这些当前期别中间呢这上面头下着创作了你要叫跟这个出车特别别玩的过站的拉萨创建界应该用了点组级别把它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3: 人民币，我也不认。

0: 三个人不错，谈的零件的三百年，中央龙津人经济业务工业，推给龙津市，按照的零件列增三百许场，零件的按照列增三百的突击技术，零件的生意模特按照列增三句热话句，生意的列增规制卡详细，提案出自初步年度不怕，几个给几句建议给三段列增动作谈，出自端部年给不怕，三句列增动作。
1: 就最基本的给不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子的这种药；就最基本的就不怕了，看给确定的这种药；就最基本的中年别怕了，俺给确定的这种速度药；就最中年的交通别怕了，生育的这种药；就最交通的就是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子的这种药；就最就是那专业别怕了。
0: 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正动作，就最专业的救助别怕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三段列增动作，就最救助不难，绝对别怕了，生育列增受脚，就最绝对的绝别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子列增动作，就最绝别的绝过别怕了，老将给推出级别列增动作，就最绝别的绝过别怕了。
1: 看给确定立正动作，就最艺术的艺术专业别怕了；俺们给确定立正少动作，就最艺术专业的艺术赞颂别怕了。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正动作一别，看见的铁达三线能举热话语，看见心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2019年6月24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开展之际，今天中央政治局以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为题进行第15次集体学习，目的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结合新时代新要求，推动全党围绕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切实搞好主题教育。这也是中央政治局带头开展主题教育的一项重要安排。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党要求全党同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提醒全党同志，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庄严宣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一以贯之体现到党的全部奋斗之中。忘记这个初心和使命，党就会改变性质、改变颜色，就会失去人民、失去未来。只要我们党牢牢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牢牢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不断检视自己，不掩饰缺点，不闻过是非，坚决同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危害党的机体健康的现象做斗争，就一定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回顾党的历史，为什么我们党在那么弱小的情况下能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在腥风血雨中能够一次次绝境重生，在攻坚克难中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管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义无反顾向着这个目标前进，

从而赢得了人民忠心拥护和坚定支持。革命战争时期，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我们党百折不挠，浴血奋战，团结带领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我们党迎难而上，艰苦奋斗，团结带领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社会主义建设重大成就。改革开放新时期，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团结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这值得我们自豪，但绝不能因此而自满。我讲过，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忠如始不容易，成平时期严以制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我们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丧失革命精神和斗志，逐渐陷入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的状态，而是要牢记“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就必须牢记初心和使命，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也70年了。古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古人说，唯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应该看到，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如果不严加防范、及时整治，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小管勇就会沦为大塌方，甚至可能酿成全局性、颠覆性的灾难。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是显著的，全国人民给予高度评价，但我们不能自满，要清醒认识到党内存在的政治不纯、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已经解决的问题还可能反弹，新问题不断出现，4大考验、4种危险依然复杂严峻，党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绝不能有停一停、歇一歇的想法。严重的问题不是存在问题，而是不愿不敢直面问题，不想不去解决问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靠全党共同努力来实现，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常怀忧党之心、畏党之责、强党之志，

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形成了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丰富思想成果，如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从严管党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党内监督，接受人民监督，不断纯洁党的思想，纯洁党的组织，纯洁党的作风，纯洁党的机体等等。这些都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经验，在这次主题教育中要充分运用并不断发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要解决党内存在的违背初心和使命的各种问题。关键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无论什么时候，问题总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要以君子俭身常若有过的态度来检视发现自身不足，做到知耻而后勇。要坚持问题导向，真刀真枪解决问题，讳疾忌医，有病不治，本来可以医好的病症就会拖成不治之症。从实际情况看，党内存在的各种突出问题表现多样，我们要全面查找，全面发力。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要确保党的集中统一，促进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净化政治生态，及时清除两面人等政治隐患，防范和化解政治风险。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要坚持不懈加强理论武装，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性质宗旨，强化党性修养，切实解决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缺失、宗旨意识淡化等问题，不断增强全党同志、党的意识、党员意识。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要健全党的组织体系，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坚决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匡正用人导向，净化用人风气，坚决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在党的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方面，要坚持不懈整治四风，抓紧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干部不担当不作为、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持续保持反腐高压态势，铲除寄生在党的机体上的毒瘤，永保党的机体健康。这次主题教育列出的八个方面突出问题，都是可能动摇党的根基、阻碍党的事业的问题，必须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加以解决。对党内的一些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往往看得很清楚，党员干部初心变没变，使命记得牢不牢，要由群众来评价，由实践来检验。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我在今年年初召开的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对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内涵做过归纳。这四个自我既有魄又有力，既有施药动刀的治病之法，又有固本培元的强身之举。要在自我净化上下功夫，通过过滤杂质、清除毒素、割除毒瘤，不断纯洁党的队伍，保证党的机体健康。古人说，天下不能长治，有弊所当革也，由人身不能长安，有疾所当治也。治病救人哪能不吃药，对那些顽症需下点猛药才行，对有病毒扩散风险的肿瘤还得动刀子。要在自我完善上下功夫，坚持补短板。

0: 强弱项，固根本，防源头，治苗头，打漏头，堵塞制度漏洞，健全监督机制，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就像人一样，身子弱了就要补，免疫力下降就要加强。如果不管不顾，身体就会每况愈下，到问题严重的时候就追悔莫及，正所谓以学不填，终将溃堤。要在自我革新上求突破，深刻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通过革故鼎新不断开辟未来。要在自我提高上下功夫，自觉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加强党性锻炼和政治历练，不断提升政治境界、思想境界、道德境界，全面增强执政本领，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牢记初心和使命，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关系：一是要坚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解决党内问题相统一，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敢于同一切弱化党的领导、动摇党的执政基础、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做斗争，坚决克服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拿出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勇气，但不能因为党内存在问题就削弱甚至否认党的领导，走到自断股肱、自毁长城的歪路上去。二是要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坚守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初心使命不动摇，同时要以新的理念、思路、办法、手段解决好党内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断提高自我革命实效。三是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统一，完善监督管理机制，捆住一些人乱作为的手脚，放开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手脚，把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激发出来，形成建功新时代、争创新业绩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四是要坚持组织推动和个人主动相统一，既要靠各级党组织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又要靠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行动，主动检视自我，打扫身上的政治灰尘，不断增强政治免疫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关键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带头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带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头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带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这方面没有局外人，任何人都不能当旁观者。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尤其要做好示范，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上为全党做表率。最后，我想同大家重温毛主席讲的两段话。一段话是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讲的，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另一段话是1949年3月5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的，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带白蘑菇回家》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妈妈爱吃蘑菇，到青海出差，在幽蓝的天穹与带绿的草原之间，见到点点闪烁的白星。那不是星星，是草原上的白蘑菇。路旁有三三两两的藏包，坐在五颜六色的口袋中间，仰着褐色的面庞，向经过的汽车微笑。袋子口颤巍巍地露出花蕾般的白蘑菇。从马岛运回的途中，我买了一袋白蘑菇，预备两天后坐火车带回北京。回到宾馆，铺下一张报纸，将蘑菇一柄柄小伞朝天摆在地毯上，一如它们生长在草原时的模样。服务员小姐进来整理卫生，细细的眉头皱了起来。我忙说，我要把它们带回去送给妈妈。服务员小姐就暖暖地笑了，说您必须把蘑菇翻个身儿，让菌根朝上，不然蘑菇会烂的。草原上的白蘑菇最难保存。听了服务员小姐的话，我让白蘑菇趴在地上，好像晒太阳的小胖孩，温润而圆滑地裸露在空气中。上火车的日子到了，服务员小姐帮我找来一只小纸箱，用剪刀戳了许多梅花形的小洞，把白蘑菇妥妥地安放进去。进了卧铺车厢，我小心翼翼地把纸箱塞在床下。对面一位青海大汉说，箱子上捅了那么多的洞，想必带的是活物了，小鸡儿、小鸭儿，怎么没听见叫呢？天气太热，可别憋死了。我说带的是草原上的白蘑菇送给妈妈。他轻轻地重复，哦，妈妈。好像这个词语对他已十分陌生。半晌他才接着说，只是你这样的带法到不了兰州，蘑菇就得烂成污水。我大惊失色说，那可怎么办？他说，你在卧铺下面铺开几张纸，把蘑菇晾干，保持通风。我依法处置，摆了一床底的蘑菇，每日数次拨弄，好像育秧的老奴。蘑菇们平安地穿兰州，越宝鸡，直逼郑州。不料中原一带酷热无比，车厢内闷热如桑拿浴池，令人窒息。青海汉子不放心地蹲下检查，突然叫道，快想办法，出黑汁儿了。而且蘑菇表面已生出白膜，再捂下去就不能吃了。我束手无策。青海大汉二话不说，把我的白蘑菇重新装进浑身是洞的纸箱。我说，这不是更糟了吗？他并不解释，三下五除二把卧铺小茶几上的水杯食品拢成一堆儿，对周围的人说，烦请各位把自家的东西拿到别处去放，腾出这个小桌来放小箱子，箱子里装的是咱青海湖的白蘑菇，他要带回北京给妈妈。我们把窗户打开，让风不停地灌进箱子，蘑菇就坏不了了。大家帮帮忙，我们都有妈妈。人们无声地把面包、咸鸭蛋和可乐瓶子移开，为我腾出一方洁净的桌面。风呼啸着，郑州的风、安阳的风、石家庄的风穿箱而过。白蘑菇黑色的汁液渐渐被蒸发了，烘成干燥的标本。 青海大汉坐的窗口是迎风的一面，疾风把他的头发卷得乱如蒿草。若不是为了这一箱蘑菇，窗子原不必开得这样大。我几次歉意地说同他换换，他一摆手说草原上的风比这还大。终于到北京了，我拎起蘑菇箱子同车友们告别，对大家说，我代表自己和妈妈谢谢你们。大家说，你快回家去看妈妈吧。由于路上蒸发了水分，白蘑菇比以前轻了许多，我走得很快，就要出站台的时候，青海汉子追上我说，有一件要紧的事儿忘了同你交代，白蘑菇炖鸡最鲜。妈妈喝着鸡汤说，青海的白蘑菇味道真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请听广播连续剧《英雄钢巴连》，总策划孙磊春，策划林欣，总监制于峰，监制纪德山，编剧陶晓、纪德山，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诺言，音乐左春龙，录音张勇，后期制作王岩、居方群。第三集。除夕夜的一顿饺子成了王明昌的执念，他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报答八路军战士，或许也是为了祭奠6年前死在鬼子枪口下的妹妹。可是深夜中的火光就是鬼子们炮火的目标，危险即将来临，王明昌却丝毫没有察觉。
2: 山田太君，你看村里有火光。
3: 那是什么的干火？
2: 哎呀，要是俺没猜错，准是那帮村民给八路生火做饭呢。
3: 八个火炮准备，目标村内火光，我要让八路吃不上喝不上，偷偷地困死他们。
4: 嗨，
5: 不好，鬼子又打炮了。

0: 小子，没事吧？村长，俺没事，可是通信员为了救俺，他负伤了。啊，他流了好多血。没事，皮外伤。来，俺给你包扎一下。哦，谢谢。哎呀，你们呐，没事点火干什么呀？
1: 爹，八路军为了救咱们，也顾不上吃饭，明朝哥哥想给恩人煮饺子才。这，
0: 哎呀。
2: 看俺这脑子，忙起来，咱把这么重要的事儿给忘了。咱们子弟兵到现在还饿着肚子呢，这件事儿俺来办。
3: 太君，这一炮厉害呀，他们绝不敢再生火做饭了。<笑>
2: 村里再有火光，你就给我狠狠的炸，嘿。
3: 太君，你看，火光！八戒路，既然你们那么相似，我就成全你们，炮火齐备。
2: 太君，那边又点火了，还有那边，哎，那边！哎呀，
3: 太君呐，全村到处都是火光啊，到处都是目标，怎么打呀？
2: 哎，山田少佐，我们的炮弹不多了。八戒路，八。

0: 寒风凛冽的除夕夜，废墟中的朱村每家每户生火为子弟兵煮饺子，也有很多燃火点是为了混淆敌人视线的。温暖的火光将夜空燃亮，宣示着革命老区人民与子弟兵血浓于水、生死与共、不可战胜的决心，令侵略者心惊胆战。同时，这冲天的火光温暖了八连的指战员们。
1: 队长、指导员，乡亲们来了！
2: 俺们给战士们送饺子来了！
3: 谢谢谢谢乡亲们！
4: 哎呀，
3: 指导员，你看，
4: 同志们，为了感谢乡亲们的热情啊，我命令把这些饺子统统吃掉！
5: 是。
6: 哎，胡静元，
1: 到，
6: 你的胳膊咋了？
1: 报告指导员，
7: 没事，刚才鬼子开炮，刮了点彩，我也是的。啊，
6: 要注意安全啊！
7: 是，
6: 哎，尤其是王明昌的安全。
7: 是。
8: 连长，
3: 哎，村长，
8: 连长，这是乡亲们赶制的土地雷，希望能帮得上忙。
3: 好，二排长，
9: 到。
3: 天亮，鬼子援兵一到，肯定会发起进攻，把这些地雷。埋在阵地外。
9: 是，
3: 告诉同志们，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天亮后肯定会有一场恶战。
9: 是。
0: 此时的朱村，到处洋溢着军爱民、民拥军的热烈场面，为这个特殊而又不平凡的春节增添了浓郁感人的节日气氛。吃过饺子后，部队在原地休整，准备黎明后的决战。王明昌和菜花姑娘收拾好了碗碟，走在回村长家的路上。此刻的他们并没有发现，在距离他们不远的阴暗角落里，藤野俊一正用凶狠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他们。
10: 明昌哥，八路军吃饱喝足，保证能把鬼子打跑。
11: 菜花妹妹，俺现在也是一名八路军战士了。
10: 你啥时候参军了？
11: 就是今晚呢。连长都答应收下俺了。菜花妹妹，俺找救俺命的八路军都找了6年了，可还是没找到。俺当了八路军，将来一定能找到。
10: 等俺到了16岁，俺也参加八路军，就像就像救咱识字的八路军姐姐那样。
11: 好，
12: 哥哥，总算找到你了。
10: 明昌哥哥，
11: 是你。6年前，就是你这个魔鬼开枪打死小铃铛的。
10: 明昌哥，俺怕。
11: 彩花妹妹，别怕，俺不会让你有事的。
12: 当年你救不了你妹妹，今天你也一样救不了她。
11: 哼。小鬼子，你有什么能耐，冲俺来！
12: 今天你们一个也别想跑。6年前，要不是你，我的弟弟也不会被人打死。天意，天意！弟弟在天之灵看着，我要处死这个混蛋，为你报仇！
1: 王明昌，小心！涂信元，
11: 小鬼子，你去死吧！
1: 涂信元，涂信元，你醒醒，你醒醒啊！涂信元，
11: 王明昌。不要流泪，
1: 涂心远，你挺住啊！
11: 我恐怕不行了。
1: 别胡说，你不会有事的。
11: 我没有辜
12: 你没事就好。
1: 杜新元，
10: 八路军大哥，
1: 杜新元。

0: 灵铛妹妹，哥哥来看你了。来，俺给你添一捧土。这是娘包的饺子，你尝尝。今天，通信员把杀害你的鬼子打死了。 他也救了俺的命，可俺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哥哥现在也是一名八路军战士。 发誓，俺要为你和八连牺牲的战士们战斗到底。早晚有一天，把所有的鬼子都赶回老家去。铃铛，不要怕，哥哥拿枪保护你。你也要保佑哥哥，早日找到那个6年前。
1: 救俺的恩人！统领下撤！山田少佐，咱们的增援部队到了。
2: 报告山田少佐，您已杜同军横路大队奉命增援。 随时等待进攻命令。
1: 是，传我的命令，大日本帝国的战士们向竹村进攻，撤退。

0: 同志们，鬼子马上就要冲上来了，等一会儿他们才响了地雷，所有人给我狠狠地打！
1: 是，给我打！
2: 马青，俺也要参加战斗。
3: 哎呀，这儿太危险了，回去！
2: 不，冲心员因为俺而牺牲了，俺要是现在还当缩头乌龟，那俺还算是个男人吗？
3: 好，来，给你。
2: 梁长，保护好自己啊！
3: 是。
2: 小鬼子们，你们来吧，来吧！
4: 连长小心！哎，
3: 队长，
2: 你脖子受伤了，快下来！
3: 没事，不用管我，接着打，别让鬼子上来！
2: 哎呀，卫生员，卫生员，
4: 到！
2: 快快快！连长脖子受伤了，给他抱上！
3: 不用抱上，手榴弹，快给我手榴弹！
4: 连长，别动，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2: 行了，躲开，我要扔手榴弹了！哎。
3: 鬼子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盯住，给我盯住！连长，我们的子弹快打光了，
2: 手榴弹还有多少？这刚投机完，就剩十二枚了。
3: 好，放鬼子过来，先炸他狗日的！
4: 是。
3: 同志们，马连在阵地在，哪怕只剩下一个人。
2: 给我钉死在这里，挡住鬼子！马连在，准备扔手榴弹！
5: 快！
2: 全连双子弹！
4: 双子弹！
2: 来吧，小鬼子，看这爷爷刺刀的厉害！
3: 冲啊！
6: 大队也来了。

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八连将士经过了十几个小时的浴血奋战，终于等来了援军，赢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正面战场失利后，山田带领残部企图向外围逃窜，却被老四团独立营围堵在树林里，几乎被全歼。朱村保卫战最终以八路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朱村的乡亲们按照当地风俗安葬了24名八路军烈士，一盘盘热气腾腾的饺子摆放在烈士坟前。山东纵队李营长吹响了

0: 营长，这个陶笛是您的吧？原来您就是当年救了俺的恩人呐！你是？当年就是您从小鬼子的枪下救了俺。
1: 啊，臭小子，原来是你呀！
0: 长这么高了。哎呀，要不是你拿着陶笛，我还真不敢认呐。恩人，6年了。
1: 俺拿着当年你落下的陶笛到处打听。哎，孩子，别这么说。要说恩情，你和乡亲们对八路军的恩情才更重啊。
0: 当年你救了俺，现在八连救了俺朱村，八路军就是俺朱村的恩人。哎，没有朱村百姓的支持，八连牺牲的战士还会更多。所以。
1: 朱村百姓也是八连的恩人。哎，你妹妹呢？还没到家，
0: 她就咽气了。
1: 哎，当时我要是早点赶到就好了。
0: 李营长，那天俺和俺爹去找你，只找到这个陶笛，你去哪儿了？
1: 啊，你背着妹妹走后。
0: 我就和鬼子厮杀在了一起，紧要关头，游击队及时赶到，可惜让他娘小鬼子跑了一个。
1: 那个杀害俺妹妹的鬼子，昨天晚上已经被通信员打死了。
0: 真的？
1: 嗯。好啊，太好了！你妹妹的仇报了。
0: 俺妹妹的仇报了。可全中国人的血海深仇，什么时候才能报啊？
1: 相信我。 也相信你自己，那一天就快到了。
0: 嗯，俺相信，李营长。
1: 嗯，
0: 俺现在也学会吹几下陶笛了。
1: 是吗？
0: 啊，
1: 来，给我吹一个听听。
0: 好。

0: 连长，请收下诸村百姓们亲自绣的这面锦旗。
1: 钢铁英雄连，
0: 这是俺们全村人的心意，请八连同志们一定要收下。
1: 好，那我就代表八连战士，感谢咱们诸村全体村民。就令。
2: 1944年8月，在山东省军区战斗英模大会上，政治部主任萧华代表山东军区正式命名八连为钢八连，授予八连连长战斗英雄称号。

0: 转眼到了1948年春节，朱村各家各户将第一碗饺子送到八连烈士碑前。他们不拜天，不拜地，只拜英雄八路军。广袤的华夏大地即将拨开云雾见青天，朱村的父老乡亲们都争先恐后地把孩子送去解放军队伍，他们都热烈地期盼着这一天早点到来。之前的独轮车也推了起来。
1: 明昌他爹，
2: 哎，
1: 这新赶制的独轮车派上用场了。
2: 是啊，俺家的明昌打跑了鬼子，现在又去解放全中国，俺这个当爹的也不能落后啊。要说支援前线，还是这小车最方便。村长，
3: 哎，
2: 这是昨晚孩儿他娘刚烙好的煎饼，还有今儿早刚煮的鸡蛋，还有刚蒸好的馒头。
1: 你这是把家底都推出来了啊。
2: 还有

0: 那这几天妇女主任神神秘秘的组织了一群妇女，就是赶着今天来送这面旗。
1: 啊，我看看，我看看。朱春莲，
2: 没错，让俺村参军的孩子们呢带上这面旗去部队，继承发扬耿八连的英雄精神。
3: 朱春莲，英雄莲，耿八连精神永流传，永流传。
0: 孩子们参军奔赴部队，俺们就等之前书记下达出发命令，咱们一起推起小车，跟随解放军，解放全中国！
1: 乡亲们，出发！
0: 支援前线的解放军，把独轮车推起来！
4: 推起来！

八十多年过去了，时间改变了驻村的村容村貌，但是没有改变的是，每一年春节的第一碗饺子，大家都会捧到烈士碑前祭奠八连的烈士们。这一风俗从1944年春节一直延续到现在，党群同心，军民情深。 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在这片热土上传承。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英雄钢巴连》第三集，剧中人王明昌由武术演播，童年王明昌由季颖演播，连长由陈林演播，指导员由郝明亮演播，王明昌父亲由郑昌盛演播，王明昌母亲由李春波演播，通信员由王宇演播，李营长由赤耳亮演播，铃铛由百合演播，崔书记由王健演播，村长由张启明演播，谢宝兰由梁小闹演播，菜花由静丹凤演播，藤野俊一由苏苏演播，藤野俊二由启明演播，伪军队长由刘安峰演播，解说萧霞，由日照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罗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新格林格公开说，香港选举两家立场选举人，听的选举期南团组呢，习近平去苏维埃总统他前面闹过他，习近平去苏维埃总统啦，早早先打在位几个月来过了，习近平去巴基斯坦去总理他，接着闹过所以，想听的选举期南团习主席说了呢。第个来看呢，比外呢去，到我阿边亲属阿尼个去住，隔个区主席习近平去，毕竟密码错阿寂寞了。中国的沟通怎么能玩撇撇？苏维埃总统无及其他见面闹事，习近平去，你到你就走起来了。阿达呢，苏维埃沟通怎么进行？叫你别跳着三边，中国他苏维埃两岸沟通错过对边，留三个是跳毛头对月。罗尼松说，中国他苏维埃两岸沟通初步走远了。基层代表从这方面，结合日本密码来提供支援了。结合他结合网去，只为美国人对于不是。中国他苏维埃每日一个高度良心，为党对于他。你敢罗点就灭他，把俺兄弟去引导他去酒店吧。你敢罗点就灭俺，让咱让大团灭他，每日给辣椒送给起了。你敢？习近平给他讲他，九路长亭顶送秋月了，三七顶十平徒步月。穷一辈掌握了胸量教他，平时一起点读动画，年不里顶十不动画，平时感觉吃不起个套呢。老党帮之去，两王九天他，天王他的改去，外党出位，南京是对呢。中国他四五月，可用特具弱点之外，拖在三不七都里边了，固定动画是电脑时。习近平去。中国他苏维埃派的去三线电别走头呢，人路三条接不进去。第二，陆军去电气他，我有给忙些什么电源？叫你被木头落电就命啊！平时有干表的机会，苏维埃超级让给可给内最他参别，偏给给人配套改版。中国超级干表的机会他，苏维埃超他给四公路给人民比例超级了，胸量较多远。中国两个经济超过中国边南，部队偏给明显，可用的国际级别。中一部偏给特区直头超过了胸量级别，根据南京严重期，突然超出七十，全国要求不他。金主他女军猛些直过所开矿给人来了，军队固定动过。现在三级他跳来破局了，给陆军三表军图。中一部没特人女他。成绩变绝了，江道女狗完全素质说，三他的客观给年们的估计起手起了单年，拍起三十八对过。那年中国他四五年密码玩，走天之后总年罗顿就可了为定制结果热不太人白，连起不穷去。穷一辈母体，熊了他，没去人类编制了熊了教不他，有钱鬼没怪不他，人没有错。天东可追解去，龙宿中计，偏就要不起呢。人类他老说，刘杰遇过了三年所给年的，可用的加起单的。中国他似乎也迷茫去，虽跟在西跟进他，他被动过。明儿给几条不来，给我忙心，省心起回。中国他似乎也给个弥补，给几条停车，听说他兄弟求求了，母体兄弟教不他。充满人路我们老林带领张扬他可这么点别怎么你妈见他滚片狂扬起并就可了十五间都有的话估计动过不他。明日起两王九天初步足够了估计动起别最绿米七月是你都难月。五七七一中国两个前期超过九个八六八的最后他。两大的几个做牌这些的最后一。主席习近平去过去话中国了 PK 给重置提为求投票了一七月。苏维埃他中规玩可用特区弱点之后组成给个弥补之外 PK 我虽提不起我他可公开给你们的购买切牌定速度签约。苏维埃他

中国民望网在系什么点语社会民望给中国社会人在他党王松江他偏给给人不让定出席七百教育七百南洋机密系中国企业社会结构组织那学不谈起立即开进培玩突击学院社会要求起中国他只要偏给东西了才有通勤机会不谈有国不在面表国内中国地位欺骗了教育他几度七个月中国乔大念头不在头部根据南京年准期年历定做的动画谈南站开启组织了国际动画每区人类必须做的动画界前列结合你不指望我们仅仅去重振投票了国际动局日过几个月中国人结合进步性别问题我怕去送图结合重振了展念我尊重他结合成了尊送十个月别怎么来了弥补点月虽我也确实主席习近平给对面国的西部全国给进来要表起不谈中国全党母体全马容赖了兄弟革命给及习得谈长下长丁松动其对于其松不是解明党主席给后面不做大气却不是他边角牛草前街罗索清新人类所开光气年龄已经就让咱们来明代国牌挑摩托顶巴那又不是教育部推上三遍中国谈四五月联网集团从国对牌国地东局国的起中华民马集团给客谈四五月集团给客起年至三十谈国的是一部全国全部系团结了年度国地东局国的起中华民马集团给客谈四五月集团给客起年至三十比又不是解密没难狂习近平谈公的彭丽媛那么一起民马操纲节目从新强门五届起谈公的谈不来那么一来各自学会最后一落实。五届起批评魁路马起魁地学不是结构你不做大起四个地头批评他莫不如就是卡起中国谈四五亚结构你不揭露这有情那么的国母起汤金头魁路没够听四季也不是。五届起以习近平给批评说我中国民马经追马起四不正如卡来四季闹马些莫日南极起如达拉四闹时新中安尼个公墓习近平谈彭丽媛那么一起民望操纲节目四十多从前途五届起当街来各自学会最短讲不是王毅只有给结果那是不是第二列库内比为那次到我阿伯新中安尼个公墓给客去主席习近平去毕竟民望操纲节目了所有给总统五届起来早就行大这边最后年那月中司的给客尼不给他的车直不直不谈给中期切实用为数四十多期早做新大级别八个月里为他们投资了事中国民望经追买期十分如开期归路门面新大级别五年数感命堂接两月不是在国国组舞台上归路日前扎长行四十多从前给国母提给起我谈主席习近平谈总统吴杰奇连接图从前图批不是主席习近平给公的彭丽媛谈总统吴杰奇公的谈不来念头批不是从着勇气公主所言的信念主席可为歌曲不是习近平谈吴杰奇行大这边定不妥批不是孟明主席主开启中华民马集团给客给给了主要是习近平起西四主闹事习近平起总统吴杰奇全员省不难中国谈四五月早做起或大学呢结合你不找恐怖主角了估计首先大脑和他况你中国谈四五月可用特区肉点找组织或大期间谈落点给了面去松动期间也中国地位欺骗谈只要约不谈土国级别那天开今天总统吴杰奇阿帕奇总统中国朝来给了点点血谈卡塞血难玩感觉中国民马去尊重头不是明儿中国谈西维亚结构尼布七十四天平时一起七八天多接查克来电报他我祝明年给重置给我滚起通讯所求的话明日年明日牌起早着明星所定色素吧年土早着年来起自孙给南站就祝你退啊至于不是中国谈西维亚结构尼布平时改表他年土恐怖退你的七八年来年给他偏随从这地不接起结构你不明白了地给我准备他结构花的给中文去弥补地不接起你给起说了接下的责任原本弥补口天前吧推我里绕住前语几点不是习近平去早就行大你中华民马集团结构给去说了这边随即行大脱秀营行大体你总统吴杰

Pakistan 和中国 Parki 三线电别在西里，给我们一部古车。

0: 把给肉碎丢不进一些。提云七三人呢，提三给点头抓他，头的吃我几时？巴克斯坦桥给中国几个杂团落点救命啊，老林打进不他。中国这边谈植物园边牛头苍蝇头，中国桥给狼桥来，感觉他几多钱呢？南亚中国全部养不谈，弱得三国桥原因。巴克斯坦桥呢，中国桥的念头亲自走呢，落点水田用活了玩，顶着水给他。中国给谁公路给念苗落种几把，举起蓝旗给念的顶着不动话。中国谈巴克斯坦去边角看不着走着了，估计等我接钱呢。巴克斯坦谈中国指望三米七板，军校所狂飙着我去给他，结果你不明白了，偏得准队员。中国桥给巴克斯坦来干不着钱呢，俄罗斯一整去引起传媒来，东这七板统计是够硬。主席习近平去，我想走过给台北铁道南湾投资十年，记得用我这边做这人行去休息室。巴克斯坦桥呢，中国桥谈全球投资十年，怎么能去记得谈锻炼了固定东西？念头立即不对于接送不是？王毅接着拿出去不是？第二苦难比外难处，习近平去给西公路高岭我这边不用那边发展系统乌鲁苏。俄罗斯边普条件加里面加里边几期一个不是他提醒叫一期苏记一个不是说一个不是卡一你家的七个给一标准抗拒标准前行给后期难度准备切不是习近平去给四公路高龄我级别不用阿不提中央执政部给四小康孙九雄团抗拒中央党给路给他三天一切什么就抗他中国七个给予巨大念头总之切不切不他第一难这个不是习近平去你都有生意率到我那边进去第一年你都有生意率到我就那边进去年盘那位念出他松懈感冒松气吸气综艺做不定所综艺国际国际对马赛特同这个不是习近平去推个提人去不是习近平去养次又不是不是不其天就给了又有不他第一难在这谈用尽行为给及苦了有谈该次一谈及做行为给难题就如别电送给连根军图如同习近平给苏西南委当中央题给难谈给及可用你就给小鬼谈偏给给读西萨吧恰藏进杨塔吧可用这个观念朗达切吧不对批给了固定收钱动画就是军二委可用的丁色东哥了小鬼谈贴了固定动画初三同位接受过一个固定动画告知各司谈寻到了团购级别制作人陆廷正经给给客客用的组装级别贴恐得顶部有了固定动位孙杨顶边来临孙杨代表国内透过级别谈宋真妮他用他马克思人陆中国建谈团购镜头有了玩固定动位从这三句就对头我也不谈我就当期明日期两王就听做不足够的固定动机立即配为陆坠谈学习抗力存拔习近平去投资三边中国开球点边制作人陆给公边从这三学可用谈与任点边国内村边汪炸点边咱们去行事习近平去给四公路高龄我级别不用阿边给一谈因一不是你顿时三个月到顿牌标准准备前面的说给个清凉图连接清不清我是习近平去给四公路高龄我级别不用阿边发展系统乌鲁苏俄罗斯以及巴基斯坦提醒给一期所及一个不是标准准备切不提给这所期推到图习近平期推这三边中国开球点边制作人陆给公边批准三学习多谈中国读系谈中国取习中国陆制接来许多丁色不动话老党之内明日期两王究竟做不做不接来推你开前点不是第二个苦难比外难处到我那边亲手按你跟我住给这些有关系总理的强气毕竟你们从行情况中国的给团从这那玩批别苏维埃总统武器集团接着闹事。李强奇讨论你中国谈苏维埃可用其特区肉点植物总年罗居库尔维罗西时主席习近平去国际总统谈节奏难年推测三边中国谈苏维埃两万九千足不足够了估计东九天俄罗斯超过闹事。中国桥给苏维埃桥的念头平时给地位欺骗了感觉点不起不谈牛总谈马脚没去人类所开空的念力丁子都动画韩国这谈苏维埃江南所总年南站了固定动画这七年给后你不明白了平定俄罗斯毛军队员穷一部穷忙容来了匈奴要不谈国路西部全国清不息全国全国的固定单列地位长下谈陆廷起国路西部就给我们了祖国西松不息 五十七亿，首尔他中国杂志什么月，首尔超级中国记者赵天来露天举名啊，最受内部训练，中国超他突然掌握群众他，并将要从新来三家孟西组织，灭绝人类所开矿企，比这年里顶级的动画。
1: 超慢制度，年里他们做动画，超慢人路了，松江他几度七八，给其长下长点了，松江接恰掉月接松不是。第二个呢，比为年初，大王阿爸亲兄阿尼刚阿说，给自己看起总理的前提，毕竟你们做官起末了，中国俄罗斯什么正能玩特别，帕克斯坦给总理下不次他见面闹事，李强起。
0: 他罗尼中国他帕克斯坦娃儿亲自送来罗顿市场跨了万罗西市，龙顿市场也是给其提拨不来更多其他的情况。中国他帕克斯坦尼克阿帕奇松托，前往驻地他诉讼绕这几年，三点九米克早做什么做不是。明儿给其提拨不来，给我忙心生生气味。中国他帕克斯坦给后一半，最多绕来他们是贫穷青年，给后一半天猫一开边松江去买些，收购给其地儿。
1: 承认人格了，固定东西不是。中国小区阿巴奇松托，帕克斯坦瓦尔基直沃他，年里他过去亲戚去，我就内部他教育不他。帕克斯坦教他，听着阿尔维他们说起呢，最近给杂志特别多话他，平时感觉点不起吧。我祝年里举嘛七八，感谢多话这些呢。给后一部两万九千多部足球七八，从这条毛头去了，固定东的月，几松不是。李强去。
0: 中国小区帕克斯坦超大念头，中国塔帕克斯坦去变成看不着组织了，规定定时不打呢。给后一部九九南站开进了，母体他们今也不去不他，条例他第二类，新类，忙做我这说，给矿给你们来了，兄弟搞点月。中国小区帕克斯坦小区，比利天在台湾忙话，能真去不他。
1: 帕克斯坦教堂向一部人民农村垂田去仁波尔巴西火大队呢，给后一部农村举办七百家祭坛，表里做出去了固定动的月。创一部头头，每头人类坛，城镇边角了，帮民女个所，给矿给你们来贴，出头了些呢。矿别去国内三百，你们托几声去瞧。中国小区帕克斯坦教堂，每首天空三百你们来看，顶色的动的月。帕克斯坦去巡逻体外忙话。
0: 中国六角塔、十角旗包拥有了各种原因。帕克斯坦超级母体，国内给其他不送他。帕克斯坦托改变中国民的塔，南站，这些些去地价松江前年，地价塔点零起，年内苦六级对于日月接送不是。下不注意，主席习近平去开上电表过去后，中国狂批了，怎么能救国去通讯是缺了会存在他不是。 中国派给中国空兵东军的帕克斯坦去亲自收集去芒都演习。帕克斯坦去年中国寄给集团电送七八趟，通知派送托中国去台湾滩、新疆滩交月吧，平江滩交月吧，和甘肃滩交月不少去，地位级别跟两军天气，长点给两桥了，露天居民啊，要不要七个月？ 帕克斯坦去年，中国变焦炭接受狂飙的疫苗了，六千台接受送来。中国巨大领土，突然派给中俄外事的动画塔。中国塔帕克斯坦去变焦看不热，你啥来过人波尔巴马做教送话？牛壮塔新列，我这米特人类，前在说叫过你们来，加州动画节前列。帕克斯坦塔中国两万九千左右，三米七八，固定动的月。
1: 中国开了帕克斯坦土，马上来台七百拥有了高学历。帕克斯坦去年母体，其他女点送礼，体会低价谈，体会里边从你的苦肉苦点吃贵银。帕克斯坦去年主席习近平给丢那位，过了十一步，全国进步起来，改变了后大学历谈。中国去谈，充满制度热烈，他们是几年，怎么能谈社会期，记得点点谈，狂脾气，立即不对于接送不是。
0: 前面没拿矿，李强去，迷茫早干节目，从前抢买，下不起来，各自就为自由你老师。前面拿出去，给后一部总理，变成牛从他，亲自新来三家，你去天空所，开矿忙不，你们来一起儿，明大乖乖，顶把闹事。吴正龙，空在机构的修闹事。第二个呢，比为呢去，四处各局级别。 给用欧元联行去主席出错第二个阶段，陈忠安尼毕竟托工作接不是。中共中央七十九个原来委员，给用四处局主席王沪宁去出错给闹没事，松懈给闹又不是。出错他，这期不就习近平去，你推给松懈给见他，组团给几个公办，罗俊他拿到球局，有啥接不是？ 王沪宁去明年变做内部他变做聊天过了去这个不是习近平去送去给这个公布落中他拉达定色起过不他三路他查就你个中共中央去明年变做内部他千里他天别打出去不他变做聊天了特具估计级别他就过起过吧随着欧元区中共中央区国际南委联检开进了命令都是他全面了中流教育了你这期吧杨德人心他明显人心结果确认人心去咱们家他出国点吧列这卡与蒙措去十个几年习近平去编辑了公布他让给其机构编辑了其数据持扎他四十七年三路机构他心中批我七八都不许机构的机构其松不是出错托所据给记起中国民马就是全民出错起给用欧联看起扫过你起全民兄弟从地连接随给他随着欧元起跟着他文言中心东居过了起给用随着给三家来出席前马赛出席中国时主席出错托你都你说出来你们的路上听你不提起不他九天四五年九月年秋底假期给领女白去了东国起不提言邱必不部长选拔孙志于以点去台你说哪月给用 CG 起于朱熹选拔邢辉堂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借起借给朱熹习近平起女退起松懈给进堂左不敦给进个公拔落不撞他老大结巴的命令当前闹事王东峰所起只有出席了谁先哪月不是共谁孙军年准修建岛屿准他李前建国南建给上帝给他是
2: 明明大吉气，俺就老爸了出吉吉；
3: 明明不吉气，俺就老婆了出吉吉。
2: 出出的吉气，俺就出出两把气。
3: 差不多不变之主意，母鸡形式两把气。
2: 米吉气这样是江浙切错。
3: 扬州人民最晚的恩吉点点扬春喜气，
2: 四处康喜气，雨体闽南用我气。
3: 米日卡给经济也给党推梦不变的中华米日卡所在年色党都是有年色热完年色建议

0: 미럽 니숨키 티가 레거치바 만세 니고르디 쿠이키 총미 망치웨갸 티가 레거치가 유지세도 튀기 콜칸토 서고바 직체 십제 체린 치신비 튀기 레로 리자 리웨로 체진 콘키 티가 레거체지 나르 용법 덴부자바 만세 능미얀 초아 티웨 야바기교 총 니 진중 숨부 索哲南看索索尔最看起索巴塔这个出口的起索巴规制起别索巴界来内面这位托来个前年开塔子女那错中心有几些有些索哲民宿通空机几个的西巴陈慧人起明儿索哲南李家李维罗坦这位能民仓么索哲来个起心别勤仓你给汤桑有几些巴塔空起索哲祖村索哲人自己们那切块来面塔
1: 六七零米，初初零米，初七零米所，其他米呢？青年老三所讲起先，来了，所着妥当来呢所，可能怕我他，来了，其他起来，现在去更新把口呢，在那天给其他来日批给了工地动物，你不全部断月节，我就签约不是，小外公路才有公司，马达加斯卡所着今日下用海椰。 中马杰克尼布五十年来春天，俺村偏不脱穷了。俺最近三年天给基础了两个扩大平呢，三年天给批给了人地七星月季送不通。况且年冬天没你说了，小外公路才有公司，说着那些零块钱，免在说着这个够钱不满塞，说着提人不免贵吧，三年天给四兄了，先得解决。
0: 他家所在开村南北康托维修南昌组中前年，团结扩康他，三行、廿行，熊来康姐姐康定去维修六吨麻辣烫，女所六吨麻辣这就是其次一月。他所在团结来去七十吨外，偏到一百万岁，六叔啷么样？廿块地亏起出面的举办，可团结都不越级送一不是。
2: 坦在你摩洛基隆阿的行列级别把罗吉努伊，虽然他被三国集团开始定不他，迷茫被他国内三国朝安用心约，朝安心不多了，通对三面七星推进多，第七大的真的说不赢他们。俺人听多样说土巴姆西巴说改进这个罗吉努伊硬举人不过呢，俺那中国新旧十种真正的讲不赢，三国说完了，六级证明那做没过不啦。 人听多样，朝鲜比三国政治所突破起来，特别不行。罗杰农一些比中国新旧十种政治些问题，中国长短比中年的些不同。中国新来六千几年间苦了为，六十穷人吞不起为，谈在你也求对新来六十几，七个给新旧十种政治影响。对于年久不断给新旧十种政治呢？ 罗杰农村比摩洛盖隆阿的区党总卡九年用为，新来六十一级别沃谈，新来六十一部队送就业，毛主席六千多六道地主谈，新来初级给咋回事吧？三级连女，差从阶段提醒，你们来看你的军所，缺空民主为六千六千七星，那么村头同新来初级批准谈提醒，三股谈三局的说话说给六十六千七月不行。
3: 罗金诺伊，傍晚他煮啊、打啊、擦吧、做啊做，中国桥的几根给拉链没吃过。罗么村三国所谓六寨矿的区域，俺在新北超过南门的六寨地区的火大当年，他在你也忙错体外忙活了，出去那边东京的通透不清楚。三角的所在牛津七十米不通，三国卡在他刚才给堵在拖上右边，俺讲六巷的藤井前的，俺咱们六寨地矿的区不切有热瓦几个有几线多。
2: 新来六寨平日，莫只来伊，该不过路玫瑰把的酸碟土巴塔，马面落到跟中段土巴说，中国桥的草被开了用为，酸碟出国的穷寨塔，开了地位马面落到跟中段出国的说，得不得新区给，果然了，拍家什么下穷西塔，莫只来伊，天个三年天个新不忙起为，米特不的呢，地不足塔，中段不塔，退走塔，女兄段个月。 他家虽然得出国的穷寨他，满面落到跟中段区界右边，闽南籍、鄂族、切切、女秀、中军都不来偏寨沿前不远。这届春晚的大概几只阳性过去切贴了，人工也切不面积限度。新旧十种真正经过了我他，中国新来六千给几批给他，可能是比新来六零给六的人工资，五千给我就切不了些呢。
3: 年冬九季六年中，中国新来六千个几间切莫话，李小云今年七笔，陈希崩开个，马六给龙阿的啦，马面落到地主吞把了六寨地瓦七笔，六寨穷人吞不起为南站六连打。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